0: 我手下那些官员的命和我的命都掌握在这个湖北佬的手上了。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上文书说到了。当朝的宰相首辅张居正在城南驿站为高拱践行，高拱这个时候是满心怨恨张居正。那么当张居正说为了高大人回家的事在皇上那儿请了旨，给高拱办了一份合法的勘和旨意，这就等于把高拱那最沉的帽子摘掉了，高拱就可以风风光光的回到河南的新郑老家。可是高拱根本不领情，他把张居正骂的是狗血喷头，说张居正没好良心，和冯保互相勾结，今天是又当婊子又立牌坊，是没安好心。张居正的忍耐那是有限的，心想我诚心诚意来送你，我又给你办了合法的勘和迟疑，你怎么骂我呢？我要抢你首辅之位，难道还要等到今天吗？张居正是实在没办法，从怀中掏出了一沓东西，啪，递给了高拱。高拱接过来一看，哎呀，头发根唰的一下立起来了，2张田契，一个3000亩，一个2000亩，牌头上写的是高福，还有京城大小官员200多人的名单，详细的记载了每一个收了多少礼盐的贿赂。高拱一看这些人的名单，那可都是高拱的死党，全在上面写着，那简直就是一个大花名册。这是李岩探秘军饷连带的这些人，一个都不少。如果张居正把这些东西交给皇上，高拱的下场可不是现在的下场，人头昨天就被砍下来了。高拱接过这个东西，心里的滋味可说不出来喽，是感激，是憎恨，是仇还是情，他真说不准了。看着这个东西，又抬眼看了看张居正，说道：“

0: 据已经掌握了，要杀要剐，你就动手吧。
1: 嗨，元夫，您想错了，我张居正是那种人吗？
0: 我今天能把这件东西交给你，就是想让它物归原主。
2: 元夫，
0: 一路走好，保重。京城里边事情太多，恕不奉陪。张居正说完话，来到了外边，坐着轿子打道回京。
1: 看着张居正走去的背影，高拱在那惊呆了。
3: 他两眼直勾勾的看了张居正半天，
0: 人家张居正已经坐着轿走了，他还在那傻看着。这回高拱又看了看那个合法的勘合迟疑，一伸手把他捡起来，眼睛里又一次流下了泪水。看管他们夫妻那些锦衣卫士跟着首辅张居正已经回京城去了，换上的这些军士可变喽，是保护高大人的了，都换成政府衙门的提旗兵。这些提旗兵把高拱他们老两口子客客气气的让上了驿站派的骡马车，然后坐着车就奔河南去了。再说张居正送走了高拱，回到了京城。首辅张居正接手的可是一个烂摊子。你想，隆庆皇上六年不理朝政，朝中的大事由高拱一人独揽，一般的事他不让任何人插手，兵部的事归张居正管，张居正只管兵部，兵部的情况他了解。可是吏部、工部、礼部、户部这些部门有些事情他从来不让张居正过问，现在这些摊子都归到张居正的手下，这些烂线的首辅张居正一条一条的重新穿起来，一个线头一个线头去找。要说万事开头难，这位新任首辅不管怎么难，也要开创一个万历改革的新局面。他首先就从人事制度上下手，他知道改革的关键一步就是人事上的事儿，他开始重新用人。这人是有才有德，张居正是破格提拔使用，你要是无才无德，张居正是坚决不用。这个人要是有德无才，张居正是培养使用。假如你要是有才无德，这位首辅是限制使用。他首先把六个部的堂官调整一番，该清洗的清洗，该提的提，该刷的刷，一步一步的做的是有条不紊。在他调整这些官员的时候，朝廷当中有些人就认为，现在是一朝天子一朝臣，堂官跟着宰相走，你张居正也不例外。张居正一定是打击陷害高拱那些门生。可是恰恰正相反，张居正没那么做。只要你胜任，你就留任。如果你不胜任，不管你是谁的馅儿、谁的根儿，一律给你撤下。你像魏学增这个人，张居正就把他留下了，认为这个人是干实事的人。原来的户部堂官张守直就不胜任，换成王国光。这位王大人是个清官，干起工作是兢兢业业，做事非常谨慎。接任之后，把整个的户部情况了解的是一清二楚，每年全国各地向京城上缴的这些物品当中都积压多少，数量多少，哪些东西已经腐烂变质了，哪些东西还有多少库存， 箱子底儿还有多少银两，他掌握的是非常详细。单说这一天，王国光把户部的情况都掌握好了，来到了内阁，跟首府要打个招呼。打什么招呼？王国光刚上任，要辞官不做，告老还乡。王国光这个人50多岁的年纪，身材高大，但是胖乎乎的，有个小肚子，用现在的词儿，那叫啤酒肚。这个官员能干点实事，原来是南京刑部的尚书，调到北京户部当尚书，级别相同，但是南京的官员是虚衔，到了北京他可是个实权派，户部掌握着全国的财政粮食大事。可以这么说，户部的堂官就是给皇上当账房先生。这一天，张居正刚到内阁，听说新任的户部尚书王国光过来了，他就安排人

0: 我不想干了。啊？张居正听完愣了。按理说，户部那是管全国的财政粮食，这个权力可了不得，多少人巴结都巴结不上这辈子。管钱管粮，这权力可大呀。可是今儿个这王国光提出要辞官不做了，张居正就纳闷了。
1: 国光啊，
0: 你知道我在南京把你请过来，就是让你替皇上当好这个账房先生啊。这个官儿，别人我根本信不着啊。叔大，你的好意我领情，但是我到了户部的任上，上上下下我走了一通，我又把多少年的老账全拿出来掐头查看了一遍，这个户部堂官我是实在干不了。你干不了也得干呢。说实在话，别人可以撂挑子，郭光你不能给我撂挑子。叔大，太难了，不是我不愿意干，也不是说我要撂挑子。这王国光就把这户部的实情全都抖了出来了。嗨，首府我干不了，现在国库已经空了，箱子底一两银子都没了。国光啊，高拱离任的时候不是说还有40万两银子吗？那是虚的，说是40万两，其中有20万两三个月之前就给广西前线划走了。我刚上任的第二天，工部尚书朱恒这个老头就来要曹白河的工程款，那是先皇批的，我敢不付吗？再说我要是真不付他款，这老将头一上来脾气，再去敲登门鼓，你能下得来台吗？那不让高拱手下的那些人看笑话吗？我已经把这20万两银子给工部朱恒拨走了，这两个20万两加在一起就是40万两。你想一想，户部的堂官还怎么干？再巧的媳妇儿没有米，你让他拿什么做饭？今年年初，户部和13司会同有关衙门一起核定个计划，说是今年要在全国征收赋税270万两银子，但是咱们朝廷所有的开支加在一起是400多万两，这还不包括先帝去世和新皇上登基这些意外的大笔开销，所以现在咱们已经吃空了。国光啊，不是说历年还有些积欠吗？有，那是空头支票。您要是在账面上看，全国各地的欠税银款还有500多万两，但是那可不是现银，只能在账上看这个数，根本就没法花。借米儿能下锅，要米儿下不了锅，这是老百姓都知道的理儿。现在到了关键时候，你说下一步该怎么走？他说到这儿，张居正感到事态严重了。元府，这还不是关键的，关键的一步，您知道后天是什么日子？后天是7月20啊。对，你想想，7月20这天都应该干什么？哎呀，国光，你这一提，我还真就懵住了。嗨，你这是官当大了，你怎么忘了7月20是在京的官员发饷的日子，该领俸禄了。京师的大小官吏合起来1-2万人，每月应该发放的俸银应该是12万两左右，可是眼看到日子了，上哪儿去找这笔钱？

0: 钱呢。到时候发不了饷，你就得骂我这个堂官。可是我这个堂官没有这笔钱，你说这官我还能干吗？所以我今天要跟您提前打个招呼，我王国光当不了这个户部尚书，我要打道回府了。呵，他要撂挑子走人。张居正一听，那哪成啊，国光，我知道户部的胆子重，我才从南京特意把你调进北京，现在你要撂挑子，你让谁干？国光啊，你是嘉靖23年的进士，在朝中的资历和能力水平都在一般的老臣之上，可是高拱不用你，把你派到南京当刑部的尚书，我本着任人唯贤，我让你接这个位子，难道你要辜负我的希望？在这个关键的时候，咱们要同舟共济呀。张居正这语重心长的几句话，把王国光说感动了。叔大，我是实逼无奈呀，没办法。要不这么着，为了解决燃眉之急，先从各省调些银两进来，把这个难关先渡过去。不行，国光，你想，咱们从各省调银进来，地方官员有的就吃不饱，即使是徐府答应了，底下那些官员也不能同意，一旦他们不能如数发放饷银，有可能就要到朝廷闹事。再不，找京城那些大商人借一借。不行，这可使不得。一是有失皇朝体面，再者说，我这个张居正刚当首辅不到一个月，就管商人借钱。这件事一旦载入史册，后代人评价咱们，就得当笑话讲这个事儿。说是首辅张居正上台一个月，借钱发饷，这可使不得呀。再说，你假若把这个消息告诉这些官人，说是这个月的俸银是从那些大户手里边借来的，马上就会引起社会的舆论，咱们本来是为他们着想，他们就会感觉这么大的朝廷开工资都没钱，还得管那些大户借，最后有些人就得利用这个机会上皇上那儿弹劾咱们，咱们这不是没事找事儿吗？再不首府，咱们就先拖欠一个月的饷银。不行，欠也不能欠，我这个首府刚一上任就欠官员的俸银，你叫这些官员不得背后骂我，用手捅破我的脊梁骨。王国光这下子可急了，我说朱大，你还让我干，让我干是这也不行那也不行，你让我怎么干？这不是大活人叫尿憋死啊。两个人正在这没招的时候，张居正脑海里呼啦家伙闪出一个亮光，就像开了两扇门。国光，你看这个办法行不行？
1: 首府，你说什么办法？
0: 你管多少裤衩？在京城一共有20多处裤衩啊，裤里边是不是都满满的？那当然了，裤里边东西可太多喽，从纸笔墨砚到炭米油盐祖母藤鸡，可以说是应有尽有。我这几天统计一下，大概有700多个品种。要说这些东西本来是供应朝廷的日常用度，但是全国各地每年入缴的数量太大，用也用不完，有些物品入库时间太长，还发生霉变，也不好管理。每年各个司库呈报的损耗最低也得有几十万两银子。 国光啊，你想一想，能不能把这些物品折成现银，发给这些官员？首府，您的意思是选出几样库存的食物来折俸？
1: 对，
0: 国光，这件事要是执行起来，恐怕有阻力。
1: 我刚刚当上首府，
0: 高拱手下那些人本来就不满，他们想在鸡蛋里找骨头，找茬的人特别多，因此啊，一定要把这个事儿商量的仔细一些，查一查国朝是不是有先例。首府，不用查了，这件事在我心里装着呢。成化五年，御史李坚受命清查内库，在内库里发现各种各样的好东西太多了。保管这些物品既浪费人力又浪费物力，时间长了，有些物品都开始变质了，就上了一道书，请皇上批旨予行，把这些东西折成现钞发给官员。好吧，既然国朝有这个先例，这件事做起来就有据可依了。国光，先用什么东西来折俸呢？王国光这个大官，你别看官当的大，做什么他非常务实。在户部这几天，他把户部库存的这些东西都研究透了，哪些东西有多少数量，放在哪个库场，哪些东西在市场上能值多少钱，他已经了如指掌了。
1: 首府，
0: 用胡椒和苏木这两样东西库存的比较多，供应充足。再说
1: 胡椒和苏木这两样东西啊，都是皇宫里用的，民间不准许买卖，官员要把这两样东西分回去，很容易变成现银。官员把这些东西一变成现银，就等于拿到钱了。张居正听完点点头，
0: 国光，你想的倒很细致，我看这件事行，就这么办。
1: 好，首府啊，那我就执行了。这件事儿，两位大人就定下来了。
0: 可是这件事定完了，哪曾想，就因为胡椒苏木折俸，引出了一场大乱。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1: 上文书说到了，首府张居正刚上任一个月，正赶上朝廷的官员发饷银的日子。

这王国王王大人把万历朝这家底儿翻个底儿朝上，他心里都清楚了，巧夫难做无米之炊，我干不了啊，没钱啊。这天找到张居正，他要辞官不做。张居正一想，那哪成啊，王国光这个人是个实干家呀，这样的人不用用谁呀。张居正就不同意他辞官，那两个人就得合计合计，你让我干行，到了发工资的时候给大伙发什么呢？张居正合计来合计去，脑海里呼啦家闪出一个亮光，就像开了两扇门，咱们户部还有20多处库场，这库场里边肯定有些值钱的东西，把这些东西发给朝廷的官员，让这些东西变成现银，不就等于发给他们钱了吗？那好吧，两人就合计好了，给朝廷的官员发放胡椒苏木。国光，具体的事你就具体办好，一定要掌握好市场行情，不能把这个价做得太高，让官员吃亏，但是也不能做得太低，因为这种东西市面上根本见不到。胡椒这个东西现在当调味品市场上有的是，可是那年头这种香料一般的老百姓根本不让你用，你也没有资格用。再说苏木这个东西，它产自海南，是一种活血化瘀的中药材，这个东西它不光是药材，苏木的根和芯儿都是一种特殊的染料。苏木的芯儿是红色的染料，就是染红色东西用的，苏木的根是染黄色的东西用的。那年头没有化工染料，苏木就能代替化工染料，在当时这个东西确实值钱。两个人商量完了这件大事情，张居正跟他详细的又交代一番，这件事为了慎重起见，你必须以户部尚书的名义给皇上上一道折子，你把这道折子写好之后马上送到我这儿来，我立即就把它交给司礼监的冯宝，然后我们一块儿把这折子递给皇上，让皇上马上批注，批回来你就可以大大方方的执行。首辅，我不用回去了，我现在就在你的纸坊写这个折子，你看王光光干劲足不足？当时他找来纸笔，刷刷刷刷引经据典就把这折子写好了。写好之后，张居正马上就把那个书办姚军叫过来了。姚军呐，这是王大人写好的一个奏本，这件事非常急，你今天就把他送到司礼监，交给冯公公，告诉他现在朝廷已经没有钱了，马上就到了朝廷官员领俸银的日子，高拱手下那些死党在这个节骨眼上肯定要观察着动向，一旦要是发不出钱，这些人就要大做文章。你让冯公公把这件事当成头等大事，让他马上找到小皇上和李贵妃，尽快的让皇上批注，必要的话你就跟他提一句，我可以跟他共同去见皇上。姚军知道这个使命非常的重要，把这个公文收起来，连通政司都没通过，直接就来到了司礼监。按正常情况下，像这种加急的折子由通政司送过来，可是今儿个

0: 冯宝在寺里间发现首府的书办拿着折子进来了，他就感到很吃惊。这件事啊肯定很重要，都没通过通政司。冯公公，这有一件急件。急件？什么急件？您看看就知道了。冯宝接过来打开一看，啊，朝中没钱了，这位新上任的首辅揭不开锅了。他再仔细一看，啊，首辅可有道啊，要把户部管的这些库场打开两座，把胡椒苏木飞下去。冯宝心中暗暗的佩服这个首辅有主意，嘿，人家就能想办法变成钱。可是他又一琢磨，这东西要是给这些官员都发下去了，这官员能不能闹事啊？再说也没别的办法，冯宝你看这些事儿啊，他真帮不上忙，不过把这东西尽快的递给皇上，这个事儿他能帮忙。他详细看完了，把这东西收好了。姚军呐，你马上回去吧，你告诉首府，我冯宝一定尽全力去协调这件事儿。说完了话，他就把姚军打发走了。这道折子递上去，很快就批回来了。王国光把折子拿回去，按圣旨要办这件事儿。张居正特意跟他又嘱咐一番，说这件事儿牵扯面太大，最不好处理的就是京城还有一些卫所，还有武成兵马司，再加上锦衣卫镇抚司，这些衙门应该先给他们发，以免他们闹事儿。剩那些文职官员就好说了，你放心吧，我一定把这件事办好。张居正放心的送走了王国光，回到自己的职房，他就把最近这段时间朝廷上上下下发往的各种礼报他拿出来了，看了几条，张居正心里边有些事就画了个魂儿。这些上下传递的礼报乱七八糟的，出了这么些稀奇古怪的事儿呢。要说首辅张居正拿脑袋考虑的问题确实考虑的全面。江苏无锡一份底报说是太湖，湖里边长出一座山，这山还能行走，就是有的时候随湖水冲到这边，有的时候被太湖的水冲到那边，这事怪不怪？难道这种事也能上官方的底报？底报是什么？封建王朝上级衙门和下级衙门互相沟通情况的那份报纸就叫底报，也叫官报。朝廷上边有什么旨意，通过底报发往全国各地，全国各地有什么情况，再通过底报送给北京的朝廷。全国各地一共是两京十三省，来回沟通信息就靠底报。张居正又翻着翻着，哎，怪了，说是浙江有一个地方，从地里边突然之间就冒出一块石头，说这块石头一天能长五尺高，就按这个长法，要是长个十年八年的，那高度都能超过珠穆朗玛峰。张居正一看，这不是纯属瞎扯淡吗？哪有这么多新鲜事儿？看着看着，呵，又来了一件怪事儿。这件怪事是山西来的一份底报，山西巡抚吴可，这个吴可是高拱的得意门生，原来在京里边是个四品官员，因为跟高拱的特殊关系，高拱就把他派下去 做封疆大吏。吴可在他的这份底报当中写了这么一件事：太原府静乐县龙泉村有个村民叫李良云，李良云有个弟弟叫李良宇，李良宇今年已经28岁了，是个有妻有儿女的正常男人。可是前一段时间也说不上吃了哪壶药，这男人的特征没了，变成一个女人。这还不算，把他的妻子儿女都撵走了，他把一个男人招到家里边，还为这个男人生了孩子。大伙都说世上之大无奇不有，一个好端端的纯爷们儿，嗨，转眼一变变成个娘们儿，还能生孩子，你说这时候怪不怪？张居正对这份底报在心里边又画了一个魂。朝廷这些官员往京城送这些底报什么意思啊？正事儿那么多，就来回传递这些东西。按现在的话说，这些都是八卦新闻，胡诌八咧，根本没影的事儿，都是可听不可信。可是这些可听不可信的东西，为什么能上官方的底报呢？张居正心里明白，自己虽然现在是宰相，但是权力可没抓在他的手里，有些部门根本不听他的指挥，高拱那些死党在和他暗中较着劲儿。他把这三份底报摘出来，来到大内，到了司礼监，他可冯宝要到乾清宫见见小皇上。
1: 冯宝啊，这天没什么事儿，就听说首辅张居正来了，他感觉到很吃惊。我说张首辅，您怎么这么闲着？
2: 冯公公，我可不是闲着，你看看。
1: 说话之间，首辅就把这几份底报递过去了。冯宝看着看着，扑哧一下笑了，哈哈，哎呀，这大山还能移动。又看着看着，怎么的，这个男人变老娘们了？哎呀，那可好了，谁要再想进宫里边当太监，大内都不用设净身房了，这直接就变过来了，多省事儿啊。冯宝想到那儿去了，张居正可没乐。
2: 冯公公，这可不是净身房的事儿啊，您看看这个底报，李良宇28岁，男变成女。
1: 咱们的李贵妃今年多大了？28岁啊。姓什么？姓李呀。
2: 冯公公，
1: 这是有含义，在辱骂咱们李贵妃呀。
2: 啊！
1: 哎呀，冯宝是恍然大悟，咱们俩赶快把这东西啊拿给皇上看看。
2: 好。
1: 冯宝和张居正就来到了金銮殿，见到了小皇上。小皇上一听首辅来了，他不敢慢待，跟母后一商量，在乾清宫接见了张居正和冯宝。张居正把这几份底报让冯宝一份一份地念给小皇上听，小皇上听着听着笑了。哎，这好，大山在湖里边还能游走，让水冲的一会儿到岸这边，一会儿到岸那边，这哪是山，这不就是大石头船吗？又听着听着，浙江有个地方石头还能长，一天能长5尺，我要是坐上去，这要是长个20-30年的，我不就可以上天上玩去了吗？呵，这个太好了，我大明天下净好事儿。当冯宝把吴可的这份底报读完的时候，再看万历小皇上更高兴了。
3: 哎，

0: 这个事儿可好，这个李良宇他28岁由男人变成女人，我母后也姓李，也是28岁，那么女人不也可以变成男人吗？一旦我母后要变成男人，那多好啊，让我母后当皇帝，我跟孙海客用我们几个训练几个癞蛤蟆领着蚂蚁兵打仗，那多好玩啊，比当皇帝有意思。要说顽童顽童真是不假，一个不到十岁的孩子确实是玩的年龄，一天净想着玩。万历小皇上说到这儿，他用眼光一看首辅张居正，他不言语了。张居正在那绷着脸儿，是一言不发。这功夫，张居正在想什么呢？他想的太多喽。隆庆元年，张居正入阁之初，就曾暗暗地下了决心，有朝一日如果天随人愿，我张居正能荣登首辅之位，就一定要根除官场这些疾病，让所有的大臣忠于皇上，听命于政府，这都是臣道职守无可非议的事。但是最不能容忍的是，朝廷这些官员都有自己的小算盘，这样就会造成结党营私、孤权受利的混乱局面。如果长此发展下去，不仅仅皇权受到威胁，就是天下的黎民百姓举头企盼国家昌盛的好日子，也是竹篮子打水一场空。自从当上首辅之后，张居正在心里边想过好多次，应该找个机会面见小皇上，跟万历小皇上把官场这些弊端都说给皇上听。他有的时候想取出笔纸写一封书信呈给皇上，但是皇上还不满十岁，怎么才能让他明白这些深奥的治国道理呢？让皇上听得懵懵懂懂的不知所云，倒不如耐心等待时机。
1: 今天他和王国光把事情安排完了，他就开始看底报。这一看底报，他才发现这里边有很多问题，这可是个机会，跟小皇上好好的唠一唠，启发启发这个万历的小皇帝。
0: 今天他和冯宝见到了万历小皇上，把这些东西让冯宝念给小皇上听，小皇上听着听着当笑话去听了。这时候小皇上一抬头，看见张居正绷着脸坐在那儿，小皇上也不笑了。他面对一丝不苟的张居正，心里边有些害怕，因为母后早就跟他说过，让他所有的事儿都要依赖这位首辅。小皇上就本着既依赖又敬畏的双重心情，沉默了好长时间。小皇上实在憋不住了，问了一句：
2: 哎，张先生，通政司的底报怎么竟登这些东西？
0: 冯公公，皇上这个问题还是请您来回答。
2: 万岁爷，奴才在司礼监待了15年头了，在这15年里，可以说通政司的底报奴才我一期不落的全看过，底报的内容应该是各地官府衙门尽守职责，还有各省部按三台、各州府县衙门，还有九边总督、河官、曹官、盐官，他们每天在干什么？

0: 是不是都在勤勤恳恳地为朝廷镇守一方，或者是守土安民？皇上要想了解这些情况，只要一看邸报，就可以大略地知道天下吏治的情况了。张先生拿来这几份邸报，奴才昨儿个已经看过了，一看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奴才心里边就恶心，所以奴才就没给皇上看。但是今天张先生挑出这几份怪文章念给皇上听，皇上，您听出什么了？
1: 冯宝的话音刚说完，张居正马上把话头接过来了。
2: 冯公公已经把邸报讲得很明白，臣今天特意拿这三个陈条给万岁看，乃是为了引起皇上的警惕。我大明天下的这些封疆大吏、府库之臣，他们现在都在干些什么，想些什么？国库已经空虚了，南方北方的匪患不断，官员贪污，河草失修，黄河泛滥，长江发水，多少灾民无家可归。我大明天下这么许许多多关乎朝廷命运、国计民生的头等大事，有几个官员认真去想过、认真去做过？
1: 可是他们这些官员当中，有些人弄一些异端邪说，层层上报，岂不是在愚弄皇权？
2: 首辅张居正在万历小皇上和冯宝的面前义正言辞讲完了这几句话，朱翊钧这回他心里明白了，这些个邸报并不是哄孩子玩的。
0: 可是现在他又不知道怎么回答张先生。就在这个功夫，猛然之间就听一个人从冯宝的身后走出来了。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4: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5: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4: 那得多少钱呢？
5: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和美静园930静园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00。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和美静园930听天气。

好的，北京时间的上午9点整，让我们关注到靖远城区当前的天气情况。靖远今天白天最低温度15度，最高温度32度，当前温度20摄氏度，天气多云。再来关注到平川城区的天气情况，平川今天白天最低温度13度，最高温度29度，当前温度18摄氏度，天气多云。最后再来关注到白银城区的天气情况，白银今天白天最低温度13度，最高温度29度，当前温度18摄氏度，天气多云。河北金源930在此温馨提示大家，请大家根据天气的变化和安排您的日常出行。

好的，再来关注到最新资讯。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最新发布数据显示，2025年度秋粮旺季收购于今年4月底结束，全国各类粮食经营主体累计收购秋粮超3.38亿吨，为近年来较高水平，收购总体呈现进度快、购销活、价格涨等特点。

国家体育总局有关部门负责人近日表示，近期关注到全国多地出现通过商场大屏照片投放、线下粉丝聚集应援等方式为国家运动员晋升相关活动。此类活动不仅占用大量公共资源，而且容易对运动员备战参赛产生干扰。同时，活动组织方、商场等有关方面未经授权使用运动员肖像，也涉嫌侵犯运动员合法权益。希望大家关注运动员的赛场表现，为他们加油鼓劲，也请大家保持理性，遵守相关法律法规，不组织、不参与运动员晋升等活动。

五月十日是新修订的婚姻登记条例实行一周年。记者从民政部了解到，一年来各地共办理全国通办68.2万件，异地调档24.7万份。各地持续推进婚俗改革试点示范工作，推行户外办证。

服务，建成户外颁证点1330个，目前全国设置在公园等有标志性意义场所的婚姻登记点525个，婚俗文化展示场所2045处。

0: 每天清晨五点，云南省丽江华坪女子高级中学宿舍楼的灯光就亮了起来。校长张桂梅准时出现在楼道，开始了一天的工作。
1: 我叫张桂梅，今年64岁，现在在云南丽江华坪县女子高中工作，是女子高中的校长，也是创办人。
2: 2002年，普通山区教师张桂梅立下了这样的誓言：我想建一所免费的女子高中，让这些山里的女孩们读书，让她们走出大山。
0: 为了建校，她拖着病体四处筹款，为了让贫困家庭的女孩入校，她翻山越岭，万里家访。
2: 2008年，在党和政府以及社会各界的帮助下，一所免费招收贫困女生的高中在云南丽江成立。
0: 张桂梅深知教育对于山区女孩的意义，她要用教育斩断贫困的代际传递。
3: 我们不能耽误大山里孩子的前程，只要我们给她创造一个学习的机会，他就能改变他的人生命运，甚至整个家庭的命运。
0: 12年的时间里，1804个可能辍学的乡村女孩因张桂梅而走出了大山，走进了大学校门。
2: 最让张桂梅欣慰的是，很多女孩大学毕业后的选择是回归大山，选择去最艰苦的岗位。学生们经常对她说，长大后我就成了你。
0: 用一片初心书写师之风范，怀满腔热血践行无悔誓言。
2: 用爱心和智慧点亮万千乡村女孩的人生梦想，时代楷模张桂梅。
4: 每一次你我在空中相遇，让电波飞扬，欢乐律动，畅快聆听。每一次互动和表达，都在与整个城市同频共振。每一次感动和心跳，都源于和媒930的诚意和服务。这里是静远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5: 的阳光明亮而温暖，跨越山峦，穿越人海，聆听最时尚的声音，了解最新的资讯，在这里与您相遇。

新闻声，你我相随。北京时间的上午9:11，你现在所听收听到的是河北经纬930经纬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到的是每天上午9:00至10:00档的早安经纬。大家好，我是主播海。好的，节目开始前呢，跟大家介绍一下参与节目互动的方式。你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经纬电视台给我们留言，或者拨打我们电话09436128960，09436126960。关注微信平台的方式非常简单，您只需要打开微信，点击搜索公众号经纬电视台就可以关注到我们了。同时呢，也可以手机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可以打开经纬电视台的微信公众平台，点击左下角的附载，点击听广播按钮，收听正在直播的情况当天的已播节目。也可以下载并打开喜马拉雅 APP， 点击最上方的广播选项，点击本地台，找到经纬线广播电视台，就可以收听到正在直播和当天以及前天的一播节目了。可以通过喜马拉雅在线收听我们节目。认真做好每一件想做的小事，积累起来都是属于你的了不起的大财富。各位听众朋友们，早安。

好的，让我们关注新闻。杜平平，你的摊位将永久保留，并且能免除租金，我们等你回来。一场突如其来的事故呢，却让一位普通冰粉摊主收获了意料之外的温暖。河北武汉光谷中心城际市的入口处，一家冰粉摊位是不少食客很愿意光临的小吃店。30岁的摊主杜平平呢，守着一方小小的冰粉摊位，勤恳谋生。因平时热情待客，冰粉口味鲜美，很受食客的欢迎。然而呢，一场突如其来的车祸让这位平时爱笑的摊主一夜坠入人生困境。2月28日深夜，杜平平采购完次日营业所需的食材，在回的路上遭遇车祸，双腿严重受伤。上个月呢，杜平平接受了右小腿截肢手术。5月7日，接着见到了躺在医院病床上的杜平平。时隔2个多月，回想当晚的意外呢，他依旧难掩悲伤，数次掩面落泪，情绪几度失控。杜平平夫妇呢，都是四川自贡人，丈夫毛先生在光谷附近务工，杜平平呢，则在光谷中心城集市摆摊卖冰粉。三口之家的日子过得平淡而幸福。这场意外住院后呢，经营2年多的冰粉摊无奈关停，为了照顾妻子，毛先生呢也暂停工作。杜平平多日没出摊，引起了集市工作人员的注意。集市负责人金桂平主动联系询问，才得知他出事了。一开始以为只是普通外伤，休养一段时间就能回来摆摊，没想到病情这么严重，我们特别心疼。业务摊主呢，向市场管理方询问情况，金桂平详细说明后呢，大家都倍感惋惜，纷纷表达探望和帮助的意愿。4月27日，市场管理方根据摊主们的意愿，在市场组织爱心捐款，100多位集市摊主和周边商铺经营者纷纷慷慨解囊，众人共筹集爱心善款16400元。第二天呢，这笔善款交到了杜平平家人手中。相邻的摊主梁莹说，杜平平性格爽朗，待人真诚，摆摊多年呢，从未与人红脸争执。平日里呢，他常把新鲜水果分给周边摊主，

可以他永久保留，无论他何时康复归来都可以随时复摊，并且免除摊位租金。为这份温暖点赞。

在肩膀找人的小哥哥找到了。为假期一段把小男孩扛在肩膀上找人的视频呢，看得让人忍俊不禁。怎么才能让家长最快看到孩子把他扛在肩膀上？不少网友去评捡孩子的比丢孩子的还急。事情呢发生在北京天坛景区，当天呢正值客流高峰时段，一名小男孩呢与家长不慎走散。就在孩子焦急无助的时候，四个小哥哥主动伸出援手凑到了孩子身边。由于孩子年纪尚小，情绪十分慌张，无法与家说出家人的姓名与联系方式，四个小哥哥呢则是默契分工协作，其中两人留下耐心安抚孩子的情绪，另外两人前往联系景区工作人员寻求帮助。这时呢，一个小哥哥弯腰一抱，另一个小哥哥稳稳托举，让小男孩呢坐上肩头。谁家孩子丢了？几个小哥哥轮流喊着，带着质朴亲切的东北口音，洪亮的声音呢穿过层层人流，格外安心暖心。经过十余分钟的等待，孩子的爸爸顺利赶到，与孩子成功团聚。面对家长的诚挚感谢，几个少年确认孩子安全后呢，便默默离开。这意外的一幕呢，搭配富有感染力的东北口音，迅速走红，网友们也是纷纷点赞。那么这群热心的小哥哥到底是谁呢？可能由于小哥哥们长得高，很多人误以为他们是大学生，其实他们是来自沈阳的四名高中生：郑一林、安建恒、刘明浩、童宇博。面对网友的关注与赞誉呢，沈阳市咸宇中学高二学生郑一林说，这是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儿，我认为帮助他人是义不容辞的责任，希望这份正能量呢能在更多同龄人中间传递下去。稚嫩肩膀扛起责任，淳朴乡音传递温暖，少年自有温柔担当，愿这份善意一路向阳，生生不息。

0: 陪我玩一会儿吧。
1: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哎，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0: 哦。
2: 我回来了。
3: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2: 嗯。
3: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1: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
3: 啊，
4: 闺女，快12点了，别熬夜，快睡觉吧。嗯。
5: 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3: 哎，
6: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7: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8: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9: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7: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10: 儿子。
11: 爸。
10: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了。
11: 改天教你啊。
7: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12: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入目的地了？
13: 爸，改天。改天再忙。

0: 马上教您。
1: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
2: 哎，儿子，我给你转的那篇《养生秘密》，不看后悔一生，你看了没啊？
3: 哎呀，爸，你别老转那些网上打着健康幌子造谣诈骗的，可得当心。
2: 行行行，那你按时吃饭没啊？最近忙吗？累不累啊？
3: 别老管这管那，我能照顾自己啊！不说了啊，一会儿开会了。
4: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2: 别嫌我啰嗦，除了关心，不知怎么开口。
5: 喂，爷爷好。
2: 哎呦，好久没见咱大孙子了，哎，可想死我了。在干啥呢？
5: 在看奥特曼。
2: 这奥特曼是啥呀？
5: 嗯，奥特曼就是奥特曼啊，说你也不懂。
4: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2: 哎，你的世界，爷爷也想懂。
6: 您好，您拨叫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您稍后再拨。Sorry。
4: 如果接起电话，你会听见。
2: 哎，心脏病又犯了，还是别告诉孩子吧，工作也挺忙的。
4: 时光吹皱了脸庞，成长拉远了距离。关爱银发族身心健康，别让耐心与陪伴缺席。

0: 每一次你我在空中相遇，让电波飞扬，欢乐律动，畅快聆听。每一次互动和表达，都在与整个城市同频共振。每一次感动和心跳，都源于和媒930的诚意和服务。这里是静远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每天，这个世界都有许多细微变化，我调整自己，向最好出发。最新鲜的早晨，最有料的资讯，早安静远与。

好的，欢迎回来，新闻声音我相随。北京时间的上午9:39，您现在所电视电脑的是河北经营930经营年新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是每天上午9:10的早安经营。大家好，我是主播尔涵。好的，节目开始前呢，跟大家继续来关注，介绍一下参与节目互动的方式。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经营电视台公共留言，或者拨打我们电话0943628960009436286960，关注微信平台的方式非常的简单，你只需要打开微信点击搜索公众号经营电视台就可以关注到我们了。同时呢，也可以用手机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可以打开经营电视台的微信公众平台，点击左下角的负责点击听广播按钮，收听正在直播的节目和当天的一播节目，也可以下载并打开喜马拉雅 APP，点击最上方的广播选项，点击本地台，找到经营性广播电视台，就可以收听到正在直播和当天以及前天的一波节目了。可以通过喜马拉雅在线收听我们节目。

上部分引人宣布，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将于5月12日至13日率团赴韩国与美方举行经贸磋商。

国家公安中央全国青年决定授予苏翊鸣、王新迪、党贺松、王涛、于爽、刘子旭、季立佳等七名青年运动员中国青年五四奖章。

国家体育总局有关部门负责人近日表示，近期我们关注到全国多地出现通过商场大屏照片投放、线下粉丝聚集应援等方式为国家队运动员晋升相关活动。此类活动不仅占用大量公共资源，而且容易对运动员备战参赛产生干扰。同时，活动组织方、商场等有关方面未经授权使用运动员肖像，也涉嫌侵犯运动员合法权益。希望大家关注运动员的赛场表现，为他们加油鼓劲，也请大家保持理性，遵守相关法律法规，不组织、不参与运动员庆生等活动。

2026伦敦世乒赛女团决赛，由王曼玉、孙颖莎和款曼出战的中国队3-2战胜日本队，实现7连冠。男团决赛由梁靖昆、王楚钦、林诗栋出战的中国队3-0战胜日本队，收获12连冠。

6月10日是新修订的婚姻登记条例实行一周年，一年来各地共办理全国通办68.2万件，异地调档24.7万份。

好的，继续关注新闻。近日，我国研究团队确认三星堆遗址7号祭祀坑出土的铁质残片为纯云铁制品，这是西南地区迄今发现的青铜时代最早云铁文物，填补了该区域早期用铁历史的学术空白。近日，一名中国公民在尼泊尔和印度边境地区自尼泊尔误入印度境内，被印度边防部队拘捕。十日，中国驻尼泊尔大使馆提醒在尼中国公民避免误入印度境内。根据法国政府发布的公报，法国总统马克龙九日颁布关于归还非法所获文物的法律，相关法律于7日在法国议会审议通过。当地时间10日，伊朗已向巴基斯坦转交对美国结束战争提案的回应。10日，一艘卡塔尔液化天然气运输船按伊朗指定路线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这是美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约70天后首艘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卡塔尔液化天然气运输船。当地时间10日，涉汉唐病毒疫情邮轮红迪厄斯号抵达西班牙后，船上人员开始疏散。西班牙官员表示，邮轮船上人员身体状况良好，均无症状。好的，关注到北京时间上午9:55，今天的早安新闻到这里和大家说再见了。感谢本期编辑二号，再次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和美静园930，静园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一起享受美好的音乐吧。
1: 哎，儿子，我给你转的那篇养生秘密，不看后悔一生，你看了没啊？
2: 哎呀，爸，你别老转那些网上打着健康幌子造谣诈骗的，可得当心。
1: 行行行，那你按时吃饭没啊？最近忙吗？累不累啊？
2: 别老管这管那，我能照顾自己啊！不说了啊，一会儿开会了。
3: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1: 别嫌我啰嗦，除了关心，不知怎么开口。
4: 喂，你好。
1: 哎呦，好久没见咱大孙子了，哎，可想死我了，在干啥呢？
4: 在看奥特曼。

0: 这奥特曼是啥呀？
1: 奥特曼就是奥特曼啊，说你也不懂。
2: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0: 哎，你的世界，爷爷也想懂。
3: 您好，您拨叫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您稍后再拨。Sorry。
2: 如果接起电话，你会听见。
0: 哎，心脏病又犯了，还是别告诉孩子吧，工作也挺忙的。
2: 时光吹皱了脸庞，成长拉远了距离。关爱银发族身心健康，别让耐心与陪伴缺席。

0: 唐斌。
1: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一个自称是收藏品拍卖公司的诈骗电话，邀请您带着自己的收藏品参加拍卖活动啊？
0: 怎么了？老年人就不能参加活动了？我看你就是闲的。
2: 喂，
1: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请问您刚才是不是收到一个冒充电商客服退货的诈骗电话呀？阿姨，您没被骗吧？
2: 哎，门儿，你怎么知道我接的什么电话嘞？
1: 啊，阿姨是这样的，我们警方会对诈骗电话进行预警，并对您进行劝阻。
2: 啊，行了行了，我都明白。哎呀，谁还能骗得了我？真是的。
1: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通知您中奖的电话？可千万别相信啊！
0: 哦，我中奖了，还得告诉你，你是不是窃听我电话了？
1: 我太难了，叔叔阿姨，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
3: 96110是全国统一的反诈预警劝阻专线，当您看到这个号码时，千万别挂断。接到这个电话，说明您正在遭遇电信网络诈骗，或者属于易受骗高危人群。您如果在日常接到可疑电话，请及时拨打96110。叔叔阿姨，一定要记住96110，96110，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真警察才会通过96110和您联系。这是国家级的防诈骗金钟罩，提高老年人防骗免疫力，共同守护银发族的幸福晚年。
4: 玩一会儿吧。
5: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哎呦，哎，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4: 哦。
6: 我回来了。
4: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6: 嗯。
4: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5: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
4: 啊。
7: 闺女。快12点了，别熬夜，快睡觉吧。嗯。
4: 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7: 哎。
3: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8: 每一次你我在空中相遇，让电波飞扬，欢乐律动，畅快聆听。每一次互动和表达，都在与整个城市同频共振。每一次感动和心跳，都源于和媒930的诚意和服务。这里是静远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人在旅途，有车相伴，就如家在身边。车是旅途的驿站，亦是新的港湾。

心有多大，路就有多远。让我们带上梦想起航，不论前路是否难行，我们都会勇往直前。成功之路就在脚下，乐在途中，与你相随。

幸福人生，你我相随。北京时间的10:10，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河北靖远930靖远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好的，那么在节目开始之前，再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参与节目互动的方式。你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靖远电视台，给我们留言，或者拨打我们的电话09436289600943628960。关注微信平台的方式非常简单，您只需要打开微信，点击搜索公众号靖远电视台就可以关注到我们了。同时也可以用手机收听我们的节目，可以打开靖远电视台微信公众平台，点击左下角的听节目按钮，收听正在直播的节目和当天已播节目，也可以下载并

开喜马拉雅 APP， 点击最上方的广播选项，点击本地台，找到境外线广播电视台，就可以收听到正在直播和当天以及前一天的一波节目了。可以通过喜马拉雅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再来说一下比亚迪最新的一些电池的最新情况。2026年5月的更新，第二代刀片电池已经进行了量产，充电速度常温下可以充到10%到70%的话，仅需要5分钟；10%到97%仅需9分钟；在-30度极寒的条件下，充到97%、97%的话，仅需要12分钟，能量密度190到210千瓦每千克，比第一代加了5%，电芯的终身质保。全系列升级了800瓦高压加兆瓦闪充，峰值功率1500千瓦。2026年底建2万座闪充站，首任车主1年免费闪充。那还有它的固态电池。硫化物全固态电池通过中汽研全项车规验证，北京车展首秀。能量密度大于400的时候呢，10分钟补能续航800千瓦。2026年中试线投产，2027年量产上车。

主力车型、电量及续航，我们来了解一下。首先是汉 EV 闪充版，电池69.07千瓦，二代刀片续航705千米，领跑6.5S， 售价在17.98万元起。那唐 EV 预售，电池135千瓦，二代刀片续航950千米，领跑3.5秒，预售价在25万元起。那宋 Ultra 带上是电池75.6千瓦，续航620千米，82.7千瓦，续航710千米，售价约15万元起。那海豹零八带上是的二季度纯电版76千瓦，后驱775千米，92千瓦，后驱905千米，四驱785千米。海狮零八带上是二季度纯电最高900千米，插混纯电续航400千米，标配后轮转向加云念 A 悬空。海豹零六 GT 上是电池60千瓦，二代刀片续航620千瓦，售价在12.89万元起。那腾势 Z9 GT 已上市，电池140千瓦，二代刀片，续航1036千米，售价在50万元起。还有腾势D9第二代预售款，纯电版108千瓦，续航800千米，续航预售价在三十八点九八万元起。嗯。

0: 哎，我发了一条朋友圈，
1: 感谢一路有你，爸爸，您辛苦了。
0: 哎，我爸来电话了。
2: 亮亮，周末回家吃饭吧。
0: 哎呀，爸，我这正忙着呢，回不去。
3: 我是燕子，母亲节我在朋友圈里这样感谢妈妈：妈妈幸福，孩子才幸福。用我的孝心，祝妈妈开心。
4: 喂，妈。
5: 燕子，还有三天就放假了。
4: 妈，忘跟你说了，我们早订了票要去济州岛玩。
6: 哎，孩子发在朋友圈的孝顺，要是能变成真的，该多好。
7: 听听爸妈的心里话，别再让你的孝顺仅仅停留在朋友圈。
8: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9: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10: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8: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11: 儿子。
12: 爸。
11: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了。
12: 哎，有事儿改天教你啊。
8: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13: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目的地了？
14: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7: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
15: 喂，囊蜜。
16: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一个自称是收藏品拍卖公司的诈骗电话，邀请您带着自己的收藏品参加拍卖活动啊？
15: 怎么了？老年人就不能参加活动了？我看你就是闲的。
17: 喂，
16: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请问您刚才是不是收到一个冒充电商客服退货的诈骗电话呀？阿姨，您没被骗吧？
17: 哎，妈，你怎么知道我接的什么电话嘞？
16: 啊，阿姨是这样的，我们警方会对诈骗电话进行预警，并对您进行劝阻。
17: 啊，行了行了，我都明白。哎呀，谁还能骗得了我？真是的。
16: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通知您中奖的电话？可千万别相信啊！
15: 哦，我中奖了，还得告诉你，你是不是窃听我电话了？
16: 我太难了，叔叔阿姨，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
7: 96110是全国统一的反诈预警劝阻专线，当您看到这个号码时，千万别挂断。接到这个电话，说明您正在遭遇电信网络诈骗，或者属于易受骗高危人群。您如果在日常接到可疑电话，请及时拨打96110。叔叔阿姨，一定要记住96110，96110，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真警察才会通过96110和您联系。这是国家级的防诈骗金钟罩，提高老年人防骗免疫力，共同守护银发族的幸福晚年。
8: 每一次你我在空中相遇，让电波飞扬，欢乐律动，畅快聆听。每一次互动和表达，都在与整个城市同频共振。每一次感动和心跳，都源于和媒930的诚意和服务。这里是静远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现在电池的发展已经非常牛了，像海鸥最便宜的价格是最便宜的纯电6.5万起，价格在6.5万到8万。2026年新款的高配约50千瓦，续航505千米，也就是说6万多30度电，市区代步可以一周一充。

远走。原 UP 小型 SUV 7.48万元起，价格在4.48万元到90,000。电池的话是301千米版是32千瓦，刀片电池401千米版45.12千瓦刀片电池。一句话总结就是 SUV 空间32到45度电，续航300到400千米。那海豚精品两厢8.38万元起，价格在8.38到10万。电池标准版44.9千瓦，续航在420千米，高配版60.48千瓦，续航在520千米。10万元以内45到60度电，续航420到520千米，适合通勤加短途出游。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将于5月13号到15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海关总署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对新修订的进出口化妆品检验检疫监督管理办法进行政策解读。新办法将于12月1号起施行。基于新修订的办法，海关总署已与国家药监局共同商定，在上海市开展进口化妆品电子标签试点工作，已自今天起正式实施。总台记者今天从山西省省级机关住房资金管理中心了解到，为降低购房消费成本，放宽购房提取公积金条件，山西延长个人住房公积金贷款年限，住房公积金贷款期限按整年计算，最长不得超过30年，且贷款到期日不超过借款申请人68周岁。另外，调整购房类提取住房公积金政策，职工购买住房凭5年以内的商品房买卖合同或不动产权证书，可分别办理一次住房公积金提取，累计提取金额不超过实际支付的购房款。总台记者获悉，今年以来，我国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全面扩围。截至目前，全国8132个便民生活圈内改造优化养老站点10898个，托育机构19000

2273个。多地正在把养老服务作为便民生活圈的必备业态，并加快发展育幼服务业态。据德国方面11号消息，出现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上的四名德国乘客已于10号从西班牙特内里费岛乘坐撤离航班离开，当晚飞机降落在荷兰埃因霍温，随后这四名乘客乘坐专用车辆返回德国。法国总理勒科尔尼10号在社交媒体说，涉汉坦病毒疫情邮轮红迪厄斯号上的五名法国公民已回到法国，其中一人在回国航班上出现感染症状，这五名乘客目前已被严格隔离，并将接受医学检测和健康评估。受中东局势影响，日本用于制造塑料包装材料的关键原料供应紧张，许多食品生产商因包装材料不足被迫停售部分产品。日本方面预计，随着塑料包装材料价格上涨，日本今年夏季将再度遭遇食品涨价潮。此刻提示：近日，一名40多岁的男子因急性胃出血不幸离世，引发了人们对这一病症的关注。医生提示，消化道疾病起病隐匿，往往不容易被察觉，临床中早期胃癌或上消化道溃疡等容易导致胃出血的疾病，通常需要做胃镜才能确诊。医生建议45岁以上高风险人群应定期进行胃镜检查，包括长期吸烟饮酒、有胃溃疡症状、不明原因贫血或有胃癌家族史者，必要时检查时间也可提前。定期进行胃镜检查能及时发现潜在疾病，尽早治疗。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看世界有态度，这里是正午六十分，我是郭鹏，
1: 我是子君，每天一小时静看国际风云。
0: 伊朗媒体报道，伊朗已回应美方案，聚焦停战与海上安全。特朗普称，伊朗方面的回应完全不可接受。
1: 伊朗军方称将猛烈打击任何针对伊方的侵略。
0: 美军中央司令部称，超20艘美国军舰参与对伊朗海上封锁任务。伊朗副外长警告法国和英国不要加剧危机。
1: 涉疫邮轮红迪厄斯号抵达西班牙，94人已被撤离。邮轮上的5名法国公民回国，1人出现症状。

0: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净位住新家。
0: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 三棵树马上住，
0: 更健康的中国区。
2: 农行挖宝提示您：信用卡线上消费参与返现活动，详询官网。
3: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4: 中国之声，正午六十分。
5: 正午六十分，静看国际风云。首先来关注伊朗局势。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十号报道，伊朗已经就美方提出的结束战争方案作出回应，并正式提交给调解方巴基斯坦。
6: 伊朗方面表示，回应聚焦结束战争与海上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据伊朗学生通讯社十号报道，伊朗方面的回应聚焦于结束战争以及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的海上安全问题。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谢里夫随后确认，巴方已经收到伊朗对美方关于结束战争提议的回应，但他没有

0: 进一步透露详情。巴基斯坦外交部消息人士称，收到伊朗回应后，巴方已将其转交美方。当天晚些时候，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他对伊朗方面的回应不满，称其完全不可接受。据美国媒体报道，有知情人士透露，这份最新回应并未满足美方的一项要求，即伊朗需就其核计划及高浓缩铀储备的最终处置问题提前做出承诺。伊朗提议双方先停止交战，并逐步恢复霍尔木兹海峡的商业通航，前提是美国解除对伊朗船只及港口的封锁。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6号报道称，美国政府认为与伊朗接近达成一份谅解备忘录，该备忘录包括14点条款，内容包括伊朗承诺暂停铀浓缩活动，美国同意解除制裁并释放数十亿美元的伊朗冻结资金，双方解除对霍尔木兹海峡过境的相关限制等。报道称，美方的提议旨在结束战事，并就达成最终协议启动为期30天的谈判。根据谅解备忘录，伊朗将承诺永不寻求获得核武器或开展与核武器相关的活动。根据美媒报道，目前有关伊朗暂停铀浓缩活动期限的谈判还在进行中。伊朗此前提议的是暂停铀浓缩活动5年，而美国要求的是20年。伊朗方面表示，这更像是一份美国的愿望清单而非现实。
1: 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10号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报道，伊朗在其回应美方提出的结束战争方案的内容中，要求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在30天内撤销针对伊朗石油销售的相关制裁，并解冻被冻结的伊朗资产。
2: 伊朗回应内容还包括立即结束所有战线上的战争，并保证未来不再对伊朗发动任何攻击，在签署初步谅解后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回应还强调，在美方已提出的谅解备忘录框架内，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黎巴嫩停火议题是伊朗的红线，必须被纳入未来所签协议内容，以及在战争结束30天内讨论谈判细节。
1: 伊朗媒体10号报道称，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会见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司令阿卜杜拉希，并下达了新的指令。我们继续来听总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0: 据伊朗媒体10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司令阿卜杜拉希向最高领袖提交了一份关于伊朗武装力量的战备情况的报告，其中涉及伊朗军队、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等。阿卜杜拉希汇报说，所有伊朗战士在士气、防御和进攻准备、战略计划等方面都做好了充分准备，如果敌人犯下任何战略错误，实施侵略或攻击，伊朗将迅速、猛烈、有力地作出回应。伊朗陆军发言人阿克拉米尼亚在接受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采访时表示，伊朗为未来的任何侵略行径准备了令人惊讶的选项，如果敌人再次误判形势，就将面临超出他们预期的回应。阿克拉米尼亚称，这些选项包括更先进且更现代化的军事装备、新的作战方法，还有新的战争领域。未来的任何对抗都可能延伸到敌人既没有预测到，也没有纳入其军事计划的领域。伊朗有能力在这些领域让对手感到惊讶。另据多家伊朗媒体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司令穆萨维9号晚表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导弹和无人机已经锁定地区内的美国目标以及一些属于侵略者的船只，正在等待开火命令。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随时准备采取行动。此外，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10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伊朗永远不会向敌人屈服，如果出现任何对话或谈判的讨论，也并不意味着投降或撤退，而是为了保障伊朗民族的权利，有力地捍卫国家利益。
1: 据伊朗媒体当地时间10号报道，伊朗情报部门识别并摧毁了两个与以色列情报和特勤局，也就是摩萨德有关联的行动组，查获多架无人机、专用运输车辆、武器弹药以及网络通信设备等。
2: 当地时间10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他当天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进行了通话，并就伊朗方面对其停火计划的相关回应交换了意见。特朗普表示，此次通话非常愉快，并强调美以双方保持着良好关系。
1: 美军中央司令部10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超过20艘美国军舰正在执行针对伊朗。

0: 港实施的海上封锁任务。自4月13号以来，美军已经要求61艘商船改变航线，并使4艘船只失去航行能力。
1: 美国与伊朗临时停火后，美国继续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伊朗要求解除。
0: 针对法国和英国牵头的霍尔木兹海峡多国护航行动，伊朗方面10号警告法英不要向霍尔木兹海峡部署军舰，加剧危机。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伊朗媒体10号报道，伊朗副外长加里布·阿巴迪当天警告法国和英国不要向霍尔木兹海峡部署军舰，伊朗方面不会允许任何地区外的势力干涉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加里布·阿巴迪称，无论是在战争时期还是和平时期，伊朗是唯一能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安全的国家，任何以保护航运为借口在霍尔木兹海峡周围部署和派遣地区外军舰的行为只会使危机升级。霍尔木兹海峡的军事化将被视为企图掩盖该地区不安全的真正根源。加里布·阿巴迪还表示，海上航行安全并不能通过展示军事力量来保障，尤其是对于那些支持、参与或对侵略与封锁保持沉默，本身已成为问题一部分的人而言。如果法国、英国或其他国家配合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采取的违反国际法的行动，伊朗武装力量将做出坚决且迅速的回应。法国国防部6号发布新闻公告称，法国海军戴高乐号航母正穿越苏伊士运河，驶向红海南部，为霍尔木兹海峡多国护航行动做准备。英国媒体9号报道称，英国龙号驱逐舰将被部署至中东，以备参加霍尔木兹海峡护航行动。
1: 据伊朗努尔通讯社报道，当地时间10号，一艘卡塔尔液化天然气运输船成功按照伊朗指定路线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目前已进入阿曼湾，正驶向其目的地巴基斯坦。
0: 据报道，这是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约70天以来首艘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卡塔尔液化天然气运输船。
1: 总部位于英国的温沃德海事分析公司10号在社交媒体上说，根据卫星图像等多元信息分析，一艘散货船在霍尔木兹海峡航行时，其周围出现高速快艇编队活动，可能处于被护航状态。
0: 该公司称，监测还发现当日有6艘船只通过海峡驶入波斯湾，包括2艘超大型邮轮、2艘散货船和2艘邮轮，另有1艘超大型邮轮驶出波斯湾。
1: 当地时间10号晚，韩国外交部表示，经韩国政府调查确认，5月4号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爆炸起火的韩国船只，其爆炸系船尾遭到不明飞行物袭击所致。韩国外交部称，该不明飞行物的大小、型号等具体信息暂时无法得到确认，韩方目前也无法判断飞行物是由谁发射的。同时，韩方也会将初步调查结果向伊朗驻韩大使进行说明。
0: 当地时间10号，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称，以军继续对黎巴嫩真主党目标发动袭击，同时以军还拦截了多个可疑空中目标以及多枚来自黎真主党的火箭弹。
1: 同一天，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报道称，以军对黎南部的袭击造成多人死伤。黎真主党称，其武装人员打击了以军部队指挥官以及部队和军用车辆集结地等目标，造成了人员伤亡。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当地时间10号，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称，以军当天对位于黎巴嫩南部的20余处黎真主党的基础设施发动了袭击，袭击目标包括武器储存点、指挥设施以及黎真主党武装人员使用的建筑物。以军还表示，他们在黎南部的以军部队行动区域上空拦截了多个可疑空中目标，并拦截了多枚来自黎真主党武装的火箭弹。在上周末，以军共打击了黎南部超过40处黎真主党的基础设施，并打死10余名真主党成员。黎巴嫩国家通讯社10号报道称，以军当天对黎南部的袭击造成多人死伤，其中以军对黎南部两个伊斯兰卫生委员会的目标发动了袭击，造成2名医护人员死亡，另有5人受伤。黎巴嫩真主党则发表多份声明，称其武装人员使用无人机等武器打击了以军部队指挥官以及部队和军用车辆集结地等目标，造成了人员伤亡。
4: 中国之声， 正午六。

0: 有94人被迫撤离。最后两架载有轰迪厄斯号上人员的飞机将于当地时间11号下午起飞。一起来听国际新闻编辑刘洪凯的综合报道。
1: 莫尼卡·加西亚称，最后两架载有轰迪厄斯号上人员的飞机分别为一架澳大利亚飞机和一架荷兰飞机，其中澳大利亚飞机上载有6名人员，荷兰飞机上载有18名人员，这些人员中包括来自其他未派遣飞机国家的人员。按照西班牙卫生部公布的安排，在确认所有乘客和非核心船员撤离完毕后，载有其余未撤离人员的轰迪厄斯号将前往荷兰鹿特丹进行深度消杀，撤离全程由世卫组织官员监督。世界卫生组织流行病和大流行病防范与预防部门代理主任范克尔·克霍夫表示，
2: 这是一次通力合作的行动，由西班牙主导，荷兰提供支持。对于已经撤离的邮轮上人员，我们的建议是要积极监测和跟进他们的健康情况，也就是说他们应每天在家或者专门机构进行健康检查。
3: 轰迪厄斯号邮轮载有140多名乘客和船员，已有8人发病，其中3人死亡。8例病例中有6例确诊病例均感染汉坦病毒家族中的安第斯病毒。
0: 法国总理勒克尔尼10号表示，轰迪厄斯号上的5名法国公民已经回到法国，其中一人在回国航班上出现感染症状。这5名乘客目前已被严格隔离，并将接受医学检测和健康评估。我们继续来听国际新闻编辑刘洪凯的综合报道。
1: 法国卫生部长李斯特当天表示，这名出现感染症状的法国公民的病毒感染测试结果将在24小时后揭晓。另据法国媒体当天报道，这些高风险接触者将被安排在巴黎北部一家医院隔离72小时，期间将进行核酸和抗体检测，若三天后检测结果为阴性，将返回住处进行约6周的自我隔离，并进行健康检测。同一天，14名从轰迪厄斯号上撤离的西班牙公民被送往位于首都马德里的戈麦斯乌利亚军事医院。西班牙政府官员表示，这些西班牙公民目前没有出现任何感染症状，他们将在医院进行隔离，不会与公众进行接触。此外，当天爱尔兰、英国、希腊、比利时等国在轰迪厄斯号上的公民也分别乘坐军用飞机等返回各自国家，他们会在当地的卫生服务机构接受检查和隔离。
3: 轰迪厄斯号在10号抵达西班牙之后，针对船上人员的流行病学调查与健康评估是如何实施的？邮轮人员撤离之后，病毒外溢的风险还有多大？我们再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的综合报道。
2: 随着轰迪厄斯号邮轮靠泊西班牙加纳利群岛的特内里费岛海域，首批身着专业防护装备的卫生专家登上邮轮，逐一核实乘客与船员的健康状况。根据方案，只有在确认完全没有汉坦病毒疑似症状后，人员才获准分批搭乘冲锋艇离船上岸。在码头现场，另一组医护人员将引导撤离人员直接登上由西班牙军事应急部队提供的转运大巴，并前往约10分钟车程外的机场，搭乘包机返回各自国家和地区。在完成大部分人员撤离后，船上将仅保留17名菲律宾籍船员，他们将驾驶这艘悬挂荷兰国旗的邮轮继续航行前往荷兰。西班牙卫生部与商船局正密切协同，确保整个闭环转运过程万无一失。专家指出，通过这种船上评估、封闭转运、包机遣返的模式，可以将病毒外溢至当地社区的风险降至最低。西班牙传染病学专家文森特·索里亚诺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示，在邮轮这种相对封闭的环境中，病毒较易聚集。他指出，西班牙政府选择在加纳利群岛接收该船，并实施严格的落地检疫，是当前控制风险扩散的最优方案。
4: 这次预计不会引发紧急的疫情爆发，少数病例中可能会有一些无症状感染者，届时需要做的就是将他们进行隔离。
2: 索里亚诺认为，本次汉坦病毒疫情扩大到进入紧急状态的可能性并不高。因为汉坦病毒并非人们完全不了解的全新种类病毒，而且需要近距离接触症状较重的患者才可能感染。一旦出现感染病例，必须将病例及时进行隔离，有效阻断病毒的传播。
5: 中国之声正午60分。
3: 正午60分，静看国际风云，继续扫描汇总全球最新资讯。全球石油供应2个月减少约

0: 石一统。总台中国之声编辑王宗英报道。
1: 沙特阿拉伯国家石油公司，也就是沙特阿美总裁兼首席执行官阿明·纳塞尔10号表示，过去两个月，全球石油供应减少约10亿桶。沙特阿美当天发布的财报显示，公司今年第一季度净利润同比增长约 26%。纳塞尔当天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即便能源流动恢复正常，整个系统也需要一段时间才能回归常态。财报指出，沙特阿美的东西输油管道在一季度大幅提升输送能力，达到每日700万桶的最大输送量，保障了沙特红海沿岸石油出口。
2: 以军称其兵力逼近临界点，警告多线作战难以为继。总台记者赵兵、杨军天报道。
3: 当地时间10号，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在以色列议会外交与国防委员会做简报时表示，经过近三年的多线作战，以军已处于关键的人力临界点，迫切需要新增数千名士兵以维持作战能力。扎米尔表示，尽管军队仍保持高度战备状态，能够继续在多条战线作战，但目前正规军与预备役部队承受的压力已难以为继。他强调，以军必须迅速扩充兵力。扎米尔称，自2023年10月7号以来，以军已全面调整作战方式，在所有战线采取主动进攻。但他同时指出，士兵正承受重大伤亡、战斗创伤和持续疲劳。
0: 泰国前总理他信假释出狱，总台记者宋焕玉、邢思佳报道。
4: 泰国前总理他信希纳瓦11号上午获假释，从曼谷空顶中央监狱出狱。他信走出监狱大门时，他信女儿前总理佩通坦等家人前来迎接，并与其拥抱。他信和家人向泰国国旗致敬，感谢在场红衫军的支持，随后坐车离开。上千名来自泰国各地的红衫军10号起就在监狱外张贴海报，搭建帐篷迎接他信出狱。11号他信出狱时，人群响起欢呼声。
2: 法国正式颁布关于归还非法所获文物的法律，总台中国之声编辑王雪杰报道。
5: 根据法国政府10号发布的公报，法国总统马克龙9号颁布了关于归还非法所获文物的法律，相关法案于7号在法国议会审议通过。为回应多国提出的文物追索请求，这项立法授权法国政府通过行政程序批准文物归还事宜，无需逐案立法。法案允许在符合归还条件的情况下，将1815年至1972年间法国以偷盗、掠夺等方式所得的外国文物从公共领域中移出，从而简化归还程序。同时，法案对可归还文物的认定标准及归还流程设定了一系列限制条件。
6: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7: 蓝色。
8: 航天蓝。
6: 海军蓝。
8: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7: 白色。
8: 天使白。
6: 科研白。
9: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7: 绿色。
6: 军旅绿。
8: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7: 橙色。
6: 消防橙。
8: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10: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11: 气象服务站，
0: 接下来我们一起关注世界天气，来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景睿。你好，景睿。
12: 你好，子君。听众朋友们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世界天气，我们首先了解亚洲方面。那明后两天受到高空槽东移影响，朝鲜半岛、日本等地降水范围广。不过呢，低层的水汽条件一般，总体降水强度不大，以小雨为主。其中后天在本州岛中部有分散性的中雨，而降水不改升温的势头。未来几天，朝鲜半岛以及日本中南部多地的最高气温可达25度以上，极地在30度上下，普遍较常年同期偏高。另一些地方还将创出今年以来的气温新高，城市当中像首尔、京都、本州寺有望迎来今年首个30度。另外受到南支槽的影响，那明后两天尼泊尔、印度东北部、孟加拉国、不丹一带的雨势加强，到了后天将出现成片的中到大雨、局地暴雨。那过去两周上述地区的累计降水量已经是较常年同期偏多100毫米以上，部分地区呢更是偏多150毫米以上，降水的叠加有诱发次生灾害的可能。欧洲方面呢，受到地质系统的影响，明后两天欧洲的降水范围呢

0: 也是比较广泛的。那北欧北部和西部阿尔卑斯山等地依然不乏雨雪混杂的天气。明天受到冷涡影响，雨势相对比较强。那么在伊利比亚半岛西北部、北欧东南部、中欧东部和南部、巴尔干半岛北部和西部以及俄罗斯西部等地呢，还会出现中雨，其中芬兰、捷克、奥地利、斯洛文尼亚等地有大雨，并可能伴随雷电。后天呢，冷涡减退，欧洲大部就以小雨为主了。不过在白俄罗斯、乌克兰、波黑、克罗地亚等地还有一些分散性的中雨。那么这个时段的天气呢，说到这里。
1: 嗯，好的，景睿。
2: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农行挖宝提示您，信用卡线上消费参与返现活动，详询官网。
3: 播报近人时政要事，关注百姓热点话题。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晨曦，欢迎收听一周要闻。
4: 4月30号，省政协常委、省政协科教卫体委员会主任张学仁带领调研组一行深入靖远县，围绕加快提升县域医疗服务水平，助推建设优质高效医疗服务体系，促进健康甘肃建设开展专项调研，并召开座谈会。省政协科教卫体委员会副主任李金田、省政协科教卫体委员会副主任郭威利、市政协党组成员、副主席杨永胜、县政协主席刘立春参加。调研组一行先后深入东安镇三河村卫生室、靖远县人民医院等地，通过实地查看、听取汇报等方式，详细了解靖远县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标准化建设、县域紧密型医共体建设、医疗人才队伍培育、就医便民惠民举措落实等工作开展。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持续加大体育健身设施投入，不断优化健身场地布局，补齐社区健身设施短板，让健身资源更加贴近群众，服务群众。通过完善健身硬件设施，进一步传播全民健身理念，引导广大市民养成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切实提升群众的幸福感、获得感和健康指数。如今随着越来越多便民健身设施落地，全民健身的理念已深入人心，越来越多的市民主动参与到体育锻炼中，在强身健体的同时享受运动带来的快乐，一幅健康、活力、幸福的民生画卷正在徐徐展开。为进一步补齐城区绿化短板，改善城市生态环境，提升城市整体颜值与宜居度，连日来我县抢抓苗木栽植黄金时节，全面启动城区绿化带补植补栽工作，对主次干道、公园、街角绿地等区域缺失、枯死、长势衰弱的绿植进行集中补种修复，以精细化绿化养护为城市增添盎然生机。布置现场一派热火朝天的劳作景象，园林工人们分工协作，配合默契，严格按照绿化栽植规范，有条不紊地开展松土、挖坑、扶苗、填土等各项作业， 盐把栽植密度、栽植深度

0: 等每一道工序，确保栽一棵活一棵，补一片绿一片。据了解，我县今年补植补栽国槐783棵，柳树20棵，月季4000株，云杉15棵，花冠木46000余株。下一步，我县将持续推进城市绿化精细化管理，建立健全绿化巡查、养护、补植长效机制，常态化开展绿化养护提升工作，不断优化城市绿化布局，提升绿化品质，全力打造四季有景、处处见绿的城市生态环境，切实增强市民的幸福感、获得感和满意度，为建设宜居美丽城市筑牢绿色生态根基。
1: 为深入推进新时代文明实践，弘扬奉献友爱互助进步的志愿精神，4月29号，志愿服务有我，文明靖远同行，我的靖远我的家小程序优秀志愿者颁奖活动在县城鹿鸣园举行，为2026年第一季度表现突出的优秀志愿者颁发奖项，以榜样力量引领文明新风，凝聚全民共建美丽靖远的强大合力。本次活动旨在通过积分激励与颁发奖项，充分调动群众参与文明志愿服务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推动志愿服务常态化、制度化、数字化发展。据悉，我的靖远我的家文明积分小程序是靖远县数字化赋能新时代文明实践创新基层治理模式的重要载体。小程序设有文明靖远、每日向上向善、我的积分三大核心板块，覆盖黄河岸线清理、社区三清一维护、垃圾分类、邻里调解、科技助农等多元文明实践场景，构建起做好事积积分、积分对奖励的长效激励机制，让点滴善举可记录、可积累、可回馈。现场志愿者们还向群众推广了我的靖远我的家小程序，从要我做变为我要做，让更多的人主动参与各类文明志愿服务，用点滴善举汇聚成共建美丽靖远、文明靖远的强大暖流。
0: 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一周要闻的所有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 书接上文。高拱被贬了职，下岗了，坐着牛车往河南新郑的老家赶。可是做梦没想到，新任首辅张居正在城南驿站为他饯行。两个人说着话，喝着酒，高拱发着脾气，张居正没在乎。可是两个人正说话之间，只见高拱这眼圈流出了泪水。

0: 张居正觉得奇怪，抬头一看，有打门外边进来一位长得非常美丽漂亮的小女子。高拱做梦没想到玉娘怎么赶到这儿了呢？自从那天晚上高福把玉娘送走之后，高拱的心里一直留着玉娘的影子，可是没想到玉娘竟会在今天出现在城南驿站。这功夫，张居正对突来的情景也感到大吃一惊。他仔细一看，这个漂亮美丽的女子真是天生丽质，也引起了张居正怜香惜玉之心。只听高拱问了一句：“玉娘，你怎么到这儿来了？”
1: 玉娘这眼泪就控制不住了，在眼圈里边滴滴答答的就流出来了。
0: 昨天夜里，奴家听说了老爷家的事情，就要到老爷的府上去拜望老爷，可是那些兵爷就是拦着奴家不让奴家进去。今天一大早奴家又去了，可是听说老爷已经动身回河南的老家，奴家就雇了一辆马车，随后追到了这个城南驿站。玉娘说的是非常恳切，高拱真受感动，这心里边是翻江倒海，很不是滋味。哎呀，人生难得一知己，千古知音最难觅。想到这儿，他看了看这个多情的女人。
1: 玉娘啊，上次你陪老夫我喝酒，喝得不痛快，这回老夫我告老还乡了，咱们俩也不分彼此，今天再陪老夫我喝两盅。
2: 你看玉娘大大方方的就坐下了。
1: 高拱看玉娘坐好了，用手指了指他对面那个张居正。
3: 玉娘，这位就是张先生。
0: 玉娘听完高拱的引荐，一起身给张居正行了个万福礼。
2: 老爷，这是哪个张先生？
3: 张居正先生。
0: 张居正？玉娘的脸刷的一下变了，你看他杏眼圆睁。
2: 京城里的人都说是他抢了您的首辅之位。
3: 嗨，你们女孩家懂得什么？
0: 高拱表面是批评小玉娘，可是心里暗暗的高兴。
1: 我这小玉娘来的可真是时候啊，能替老夫我出口气，太好了。
3: 朱大呀，老夫给你介绍一下，
1: 这个小女孩叫玉娘，
3: 有人把她送给老夫，照顾老夫我的后半生。可是老夫我没有这个艳福啊，就狠心把她送进了寺庙。
0: 说句心里话，京城的明珠丽女张居正见得多了，但是像眼前这位玉娘这么温婉脱俗招人怜爱的又特别少见，这可是女人中的精品。虽然玉娘对张居正的态度并不友好，但是张居正他绝不能和一个女孩子斤斤计较。今天他看到玉娘对高拱一往情深，心里边对高拱还产生了醋意。
1: 呵，这个老家伙
3: 表面上看一本正经，没想到还金屋藏娇，还跟我说假话，这么好的美人要送到寺庙里去，我才不信呢。高拱现在大概也猜出来了张居正现在心里想的什么，笑了一笑。

0: 朱大呀，看你不言不语，是不是有什么话噎回去了？元府大人，您南归故里，千里迢迢，有玉娘这样知书达理的美女陪伴，您就不会寂寞了。张居正用贪婪的眼光偷偷地看了玉娘几眼。高大人，有风华绝代的美儿陪侍，江山可弃也。来，元府，为您的艳福，我们俩再歌上一杯。是啊，叔大，我有美人，你有江山，咱们俩扯平了。来，高拱这一笑，细心的人就听出来了，那笑得太勉强了。玉娘啊，你唱曲的家伙事儿带来没有啊？老爷您说的琵琶带来了，就在马车上。高虎，到马车上把玉娘的琵琶求来。不大功夫，高福就把玉娘的琵琶拎进来了。玉娘，今天的情景也算是长亭送别，你为老夫我和张先生唱上一曲儿。奴家李慧。玉娘打完之后坐在那儿，把小凳挪开，她凝了一会儿神。过了一会儿，只见他把那纤纤玉指往那琴弦上一拨了，呵，这优美的琴声就流出来了。一开口就唱了这么几句词儿：夏草繁茂，春花已零落，蝉鸣在树，日影朵，两位相公堂上坐，听小奴家唱一曲《木兰歌》。玉娘唱完了这几句导板，那声音显得是非常凄苍。张居正听到这儿，心就沉下来。儿女的情长，亲情友情，首府了解的太多了。他知道今天这个场面，可绝不是找个小娘们陪着喝两盅酒，也不是花俩钱雇个小姐解解闷儿。张居正这个时候是非常认真的，听玉娘唱起了小曲儿。世上的事儿，一半荒唐，一半险恶。皇城中尔虞我诈，官场内是铁马金戈。羽扇纶巾，说是些大儒大雅，却为何我揪着你，你撕着我。置陷阱，使绊子，一个比一个更利索。呜呼哟，今日里拳头上跑马抖威风，到明天败走麦城，只落得形影相吊，英雄泪滂沱，只可叹荣辱兴衰，转瞬间天涯孤旅，古道悲风，都在唱一个字：错错错。玉娘唱的这些词句，把官场当中互相勾心斗角的事儿都说出来了。当他把那三个错字唱完，已经是荡气回肠，泪如雨下。在场的这两个大老爷们听了，也都动起了真情。
1: 玉娘啊，你唱完了？
2: 奴家唱得不好，如有冒犯处，还望老爷你原谅。
1: 玉娘这次可加小心了，上次没唱明白，让高拱给训了一顿，所以这个小玉娘很害怕自己再惹这老爷生气。

0: 高拱已经没有那么多脾气了。小玉娘唱的这曲木兰歌唱的是非常的真切，把高拱的一生给总结进去了。对呀，这人生社会官场之间不就这么回事吗？你整我，我整你，互相是你争我斗，为了什么？嗨，玉娘唱得好啊。
1: 叔大，这首木兰歌词倒像是专门你和我写的。张居正没回答他，低头喝了一杯闷酒。玉娘她根本没把张居正放在眼里，她含情脉脉地望着高拱说了一句话：
2: 老爷，奴家今天赶来就打算和您回到河南的新郑老家。
1: 哦，那可不成，那可不成。
2: 怎么不成？
0: 小玉娘不愿意了。
1: 高拱把头一低，感动得说不出话来了。这功夫他打心眼里喜欢这个小玉娘。我现在已经戴罪还乡，我怎么还能再连累这么一位可爱的小娘子呢？再者说，我也不能在张居正面前让这位张先生看到我高拱是为了儿女情长。他思考了一会儿，最后他把心一横：哼，玉娘啊，老夫我今天回到原籍已经是雨中黄叶树，灯下白头人，伤于晚景已经没有几年了，哪还敢奢望什么红颜知己呀？
2: 奴家才疏意浅，不敢当老爷的红颜知己，但暮鼓晨钟之时
3: 做红袖添香之人，
2: 奴家我还是胜任的。
1: 玉娘是真心的恳求，可是高拱已经把决心下定了。
0: 玉娘啊，你还年轻，生活的路还很长，老夫我绝不能耽搁你的青春呐。
3: 老爷，您说错了，我玉娘今生今世只爱老爷您一个人。自打我的那位恩人把我送到你的面前，奴家就已下定决心伺候老爷您一辈子。说句实在话，小玉娘今天在这种场合说的这番话，她也是真心实意。你要是高拱在朝中当宰相，玉娘说这番话有可能有水分，也可能是假的。图玉你高大人有钱有房子，有个好工作，我呢委身于你享受富贵荣华。可是现在高拱的情况不同了，他已经下岗了，什么也不是，就是一介草民。这种情况下玉娘还是流露出这种真实的感情，那说明玉娘是真心实意要跟着高拱回河南的老家。
0: 高拱一看这么纠缠不休没完呢，我必须下决心刺激他两句，让他死了这一条心。要说高拱的意思也是好意，出发点也不坏，不想让玉娘再纠缠他。
1: 我说玉娘啊，你一个小小的女孩怎么这么没脸没皮，死皮赖脸的跟着一个老头这么无休止的纠缠，成何体统？
0: 高拱说的这句话要是现在这年头无所谓，可是那是几百年前呢，人们的思想观念非常的守旧，尤其是女孩，那就等于在女孩的脸上啪啪打了几鞭子。这玉娘听完这句话简直是无地自容。
1: 哎呦，那

0: 脸当时就没血色了。这时候没地缝，如果有个地缝，玉娘都能钻进去。他用怨恨的眼神看了高拱一眼，当时是泪如雨下。老爷，你说这种话又伤奴家的心呐，奴家还有什么脸面见人？今天奴家就死在你的面前，以表奴家的一片真心。说完之后，还没等高拱反应过来，玉娘已经站起身，一头撞向了堂中那个大柱子。只听扑通一声闷响，玉娘倒在了石柱子之下。
1: 这可真是多大的爱产生多大的恨。
2: 这回这两个男人一下子惊呆了。高福，高福，赶快找人。
0: 说着话，高福进来，马上把小玉娘抱起来。
2: 这个时候一看，小玉娘是满头流的是鲜血。
0: 张君胜也没见过这种场面，他马上用手在小玉娘的鼻子底下探了一下，发现还有些轻微的呼吸。哎呀，这还有希望。他马上吩咐一声，来人呐，搬头护卫李可还有驿站的头头马上就过来了。张居正安排道，你们马上到附近找最好的郎中，把这小女子要不惜一切代价给抢救过来。
1: 首府这么安排完了，驿站的那些头头心里明白，
0: 哎呀，撞得这么重能有活的希望吗？可是他们嘴上不敢说呀，那是当朝的大宰相命令他们。这些人马上就安排人找来了担架，把小玉娘急冲冲的抬去诊治了。这些人忙忙呵呵去抢救小玉娘，屋里边又静下来了，就剩下首府还有下台的那个大宰相。
2: 高拱这时候那精神头可不像刚才那么足了。嗨，可怜老夫我这个命，对不起人家小玉娘。居正啊，咱们俩的事到此为止吧，老夫我马上就要赶路。小玉娘的事托付给你，你能够救她一命你就救她一命。一旦她的命短，叔大你就带老夫我安排好她的后事，拜托了。
0: 高拱吃完了饭，领着老夫人和高福起身就要上那个牛车。这功夫张居正喊了一声，
2: 元老且慢。
3: 嗯，你还有什么事？
2: 元老，您这次回乡路途遥远，今天早晨我特意找皇上为您批了一份兵部的勘和迟役。这种勘和迟役平时都由兵部颁发，不过像高拱这样的人物必须得皇上批准。有了这份证件，那就等于摘掉了罪臣的帽子，在回老家的路上那可方便多了。一个驿站转到下一个驿站，吃喝存住都有人接待，这还不算，还必须保证有车马接车马送。更主要的是，他不是带罪的官员了，那些负责看管他的锦衣卫士就用不着再看管了，都得撤回去，换上的是京城衙门那些提旗兵。这些提旗兵就变成保护高拱的卫士了，高拱可以风风光光的回到河南的老家。所以说，当高拱听到张居正给他办好了合法的勘和迟役，高拱心里边一愣，这简直不可能，我已经是罪臣了。
3: 元辅，

0: 您不相信吗？说着话，张居正从怀里掏出了这个兵部的合法刊盒，恭恭敬敬地递上去了。高拱一伸手接过来了，这玩意儿可不是假的。高拱看完之后，啪，把这东西给摔桌子上了。你想送个人情，老夫不领情。走，元老，请您留步。怎么，还有什么话要说？元老，天这么热，路途又这么遥远，车又这么颠簸，您不为您着想，你也得为老夫人着想。老夫人也是60多岁的人，如果坐这个车回到家里，恐怕没等到新郑老家，老夫人的骨头架子恐怕就散了。高拱一听这个理儿也对，但是这个人特别倔强，少跟我来这套。你是又想当婊子，又想立牌坊，你和冯宝这些阉党把老夫赶下台，还想到我这儿买好，我不买账。高福，备车。要说高拱这句话，那可够绝啊，当面把张居正羞辱到这个程度。首辅张居正的忍耐也是有限度的。高阁老，我张居正要想赶你下台，就绝不会等到今天。张居正这功夫从怀里边掏出了一沓东西。元老啊，你看看这是什么？高拱接过来一看，哎呀，心说坏了，我手下那些官员的命和我的命都掌握在这个湖北佬的手上了。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上文书说到了。当朝的宰相首辅张居正在城南驿站为高拱践行，高拱这个时候是满心怨恨张居正。那么当张居正说为了高大人回家的事在皇上那儿请了旨，给高拱办了一份合法的刊和旨意，这就等于把高拱那最沉的帽子摘掉了，高拱就可以风风光光的回到河南的新郑老家。可是高拱根本不领情，他把张居正骂的是狗血

说张居正、梅好良锦和冯保互相勾结，今天是又当婊子又立牌坊，是没安好心。张居正的忍耐那是有限的，心想我诚心诚意来送你，我又给你办了合法的勘和迟疑，你怎么骂我呢？我要抢你首辅之位，难道还要等到今天吗？张居正是实在没办法，从怀中掏出了一沓东西，啪，递给了高拱。高拱接过来一看，哎呀，头发根唰的一下立起来了，两张田契，一个3000亩，一个2000亩，抬头上写的是高福，还有京城大小官员200多人的名单，详细的记载了每一个收了多少礼盐的贿赂。高拱一看这些人的名单，那可都是高拱的死党，全在上面写着，那简直就是一个大花名册。这是李岩探秘军饷连带的这些人，一个都不少。如果张居正把这些东西交给皇上，高拱的下场可不是现在的下场，人头昨天就被砍下来了。高拱接过这个东西，心里的滋味可说不出来了，是感激，是憎恨，是仇还是情，他真说不准了。看着这个东西，又抬眼看了看张居正，说道：“证据已经掌握了，要杀要剐，你就动手吧。”嗨，元父，你想错了，我张居正是那种人吗？我今天能把这件东西交给你，就是想让它物归原主。元府，一路走好，保重。京城里边事情太多，恕不奉陪。张居正说完话，来到了外边，坐着轿是打道回京。看着张居正走去的背影，高拱在那惊呆了，他两眼直勾勾的看了张居正半天，人家张居正已经坐着轿走了，他还在那傻看着。这回高拱又看了看那个合法的勘和迟疑，一伸手把他捡起来，眼睛里又一次流下了泪水。看管他们夫妻那些锦衣卫士跟着首辅张居正已经回京城去了，换上的这些军士可变喽，是保护高大人的了，都换成政府衙门的提旗兵。这些提旗兵把高拱他们老两口子客客气气的让上了驿站派的骡马车，然后坐着车就奔河南去了。再说张居正送走了高拱，回到了京城。首辅张居正接手的可是一个烂摊子。你想，隆庆皇上6年不理朝政，朝中的大事由高拱一人独揽。一般的事，他不让任何人插手。兵部的事归张居正管，张居正只管兵部，兵部的情况他了解。可是吏部、工部、礼部、户部这些部门有些事情他从来不让张居正过问，现在这些摊子都归到张居正的手下，这些烂线的首辅张居正一条一条的重新穿起来，一个线头一个线头去找。要说万事开头难，这位新任首辅不管怎么难，也要开创一个万历改革的新局面。他首先就从人事制度上下手，

0: 他知道改革的关键一步就是人事上的事儿。他开始重新用人，这人是有才有德，张居正是破格提拔使用。你要是无才无德，张居正是坚决不用。这个人要是有德无才，张居正是培养使用。假如你要是有才无德，这位首辅是限制使用。他首先把六个部的堂官调整一番，该清洗的清洗，该提的提，该刷的刷，一步一步的做的是有条不紊。在他调整这些官员的时候，朝廷当中有些人就认为，现在是一朝天子一朝臣，堂官跟着宰相走，你张居正也不例外。张居正一定是打击陷害高拱那些门生。可是恰恰正相反，张居正没那么做。只要你胜任，你就留任。如果你不胜任，不管你是谁的馅儿、谁的根儿，一律给你撤下。你像魏学增这个人，张居正就把他留下了，认为这个人是干实事的人。原来的户部堂官张守直就不胜任，换成王国光。这位王大人是个清官，干起工作是兢兢业业，做事非常谨慎。接任之后，把整个的户部情况了解的是一清二楚。每年全国各地向京城上缴的这些物品当中，都积压多少，数量多少，哪些东西已经腐烂变质了，哪些东西还有多少库存，箱子底儿还有多少银两，他掌握的是非常详细。单说这一天，王国光把户部的情况都掌握好了，来到了内阁，跟首辅要打个招呼。打什么招呼？王国光刚上任，要辞官不做，告老还乡。王国光这个人50多岁的年纪，身材高大，但是胖乎乎的，有个小肚子，用现在的词儿，那叫啤酒肚。这个官员能干点实事，原来是南京刑部的尚书，调到北京户部当尚书，级别相同，但是南京的官员是虚衔，到了北京他可是个实权派，户部掌握着全国的财政粮食大事。可以这么说，户部的堂官就是给皇上当账房先生。这一天，张居正刚到内阁，听说新任的户部尚书王国光过来了，他就安排人把王大人让进来了。这个王国光王大人，他跟张居正的关系那是没说的，两个人的私交是非常好，要不他也不能当上这个户部尚书。国光啊，到户部这段时间挺忙吧？
1: 是啊，叔大，我确实很忙。
0: 这么忙，一大早到我这儿干什么呢？
1: 叔大呀，咱们是多少年的同窗好友，在朝中咱们俩的关系大伙儿也都知道。
0: 这个户部尚书我不想干了。
1: 啊？张居正听完愣了，按理说户部那是管全国的财政粮食，这个权力可了不得，多少人巴结都巴结不上这位子，管钱管粮，这权力可大呀。
0: 可是今儿个这王国光提出要辞官不做了，张居正就纳闷了。
1: 国光啊，你知道我在南京把你请过来，就是让你替皇上当好这个账房先生啊。这个官儿别人我根本信不着啊。

叔大，你的好意我领情，但是我到了户部的任上，上上下下我走了一通，我又把多少年的老账全拿出来掐头查看了一遍，这个户部堂官我是实在干不了。你干不了也得干呢，说实在话，别人可以撂挑子，郭光你不能给我撂挑子。叔大，太难了，不是我不愿意干，也不是说我要撂挑子，这王国光就把这户部的实情全都抖了出来了。嗨，首府我干不了，现在国库已经空了，箱子底儿一两银子都没了。国光啊，高拱离任的时候不是说还有40万两银子吗？那是虚的，说是40万两，其中有20万两三个月之前就给广西前线划走了。我刚上任的第二天，工部尚书朱恒这个老头就来要曹白河的工程款，那是先皇批的，我敢不付吗？再说我要是真不付他款，这老将头一上来脾气，再去敲登门鼓，你能下得来台吗？那不让高拱手下的那些人看笑话吗？我已经把

今年年初，户部和十三司会同有关衙门一起核定个计划，说是今年要在全国征收赋税270万两银子，但是咱们朝廷所有的开支加在一起是400多万两，这还不包括先帝去世和新皇上登基这些意外的大笔开销，所以现在咱们已经吃空了。国广啊，不是说历年还有一些积欠吗？有，那是空头支票。您要是在账面上看，全国各地的欠税银款还有500多万两，但是那可不是现银，只能在账上看这个数，根本就没法花。借米儿能下锅，要米儿下不了锅，这是老百姓都知道的理儿。现在到了关键时候，你说下一步该怎么走？他说到这儿，张居正感到事态严重了。元府，这还不是关键的，关键的一步，您知道后天是什么日子？后天是7月20啊。对，你想想，7月20这天都应该干什么？哎呀，国广，你这一提我还真就懵住了。嗨，你这是官当大了，你怎么忘了7月20是在京的官员发饷的日子，该领俸禄了。京师的大小官吏合起来1-2万人，每月应该发放的俸银应该是12万两左右。可是眼看到日子了，上哪儿去找这笔钱呢？到时候发不了饷，你就得骂我这个堂官。可是我这个堂官没有这笔钱，你说这官我还能干吗？所以我今天要跟您提前打个招呼，我王国光当不了这个户部尚书，我要打道回府了。呵，他要撂挑子走人。张居正一听，那哪成啊？国光，我知道户部的胆子重，我才从南京特意把你调进北京。现在你要撂挑子，你让谁干？国光啊，你是嘉靖23年的进士，在朝中的资历和能力水平都在一般的老臣之上。可是高拱不用你，把你派到南京当刑部的尚书，我本着任人唯贤，我让你接这个位子，难道你要辜负我的希望？在这个关键的时候，咱们要同舟共济呀。张居正这语重心长的几句话把王国光说感动了。叔大，我是实逼无奈呀，没办法。要不这么着，为了解决燃眉之急，先从各省调些银两进来，把这个难关先渡过去。不行，国光，你想，咱们从各省调银进来，地方官员有的就吃不饱，即使是巡抚答应了，底下那些官员也不能同意。一旦他们不能如数发放饷银，有可能就要到朝廷闹事。再不，找京城那些大商人借一借。不行，这可使不得。一是有失皇朝体面，再者说，我这个张居正刚当首辅不到一个月，就管商人借钱。这件事一旦载入史册，后代人评价咱们就得当笑话讲这个事儿，说是首辅张居正上台一个月借钱发饷，这可使不得呀。再说，你假若把这个消息告诉这些官人，说是这个月的俸银是从那些大户手里边借来的，
马上就会引起

0: 社会的舆论，咱们本来是为他们着想，他们就会感觉这么大的朝廷开工资都没钱，还得管那些大户借，最后有些人就得利用这个机会上皇上那儿弹劾咱们，咱们这不是没事找事儿吗？再不首付，咱们就先拖欠一个月的饷银。不行，欠也不能欠，我这个首辅刚一上任就欠官员的俸银，你叫这些官员不得背后骂我，用手捅破我的脊梁骨。王国光这下子可急了，我说朱大，你还让我干，让我干是这也不行那也不行，你让我怎么干？这不是大活人叫尿憋死啊。两个人正在这没招的时候，张居正脑海里呼啦家闪出一个亮光，就像开了两扇门。国光，你看这个办法行不行？
1: 首府，你说什么办法？
0: 你管多少裤衩？在京城一共有20多处裤衩啊，库里边是不是都满满的？那当然了，库里边东西可太多喽，从纸笔墨砚到炭米油盐竹木藤鸡，可以说是应有尽有。我这几天统计一下，大概有700多个品种。要说这些东西本来是供应朝廷的日常用度，但是全国各地每年入缴的数量太大，用也用不完，有些物品入库时间太长，还发生霉变，也不好管理。每年各个司库呈报的损耗最低也得有几十万两银子。国光啊，你想一想，能不能把这些物品折成现银发给这些官员？首府，您的意思是选出几样库存的食物来折俸？
1: 对，
0: 国光，这件事要是执行起来，恐怕有阻力。
1: 我刚刚当上首府，
0: 高拱手下那些人本来就不满，他们想在鸡蛋里找骨头，找茬的人特别多。因此啊，一定要把这个事儿商量的仔细一些，查一查国朝是不是有先例。
2: 首府，不用查了，
0: 这件事儿在我心里装着呢。成化五年，御史李坚受命清查内库，在内库里发现各种各样的好东西太多了，保管这些物品既浪费人力又浪费物力，时间长了有些物品都开始变质了，就上了一道书，请皇上批旨允行，把这些东西折成现钞发给官员。好吧，既然国朝有这个先例，这件事儿做起来就有据可依了。国光，先用什么东西来折俸呢？王国光这个大官，你别看官当的大，做什么他非常务实。在户部这几天，他把户部库存的这些东西都研究透了，哪些东西有多少数量，放在哪个库场，哪些东西在市场上能值多少钱，他已经了如指掌了。
1: 首府，
0: 用胡椒和苏木这两样东西库存的比较多，供应充足。再说
1: 胡椒和苏木这两样东西啊，都是皇宫里用的，民间不准许买卖，官员要把这两样东西分回去，很容易变成现银。官员把这些东西一变成现银，就等于拿到钱了。张居正听完点点头，
0: 国光，你想的倒很细致，我看这件事行，就这么办。
1: 好，首府啊，那我就执行了。这件事儿，两位大人就定下来了。可是这件事定完了，哪曾想 就因为胡椒苏木折凤引出了一场大乱。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4: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5: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4: 那得多少钱呢？
5: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4: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5: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4: 那得多少钱呢？
5: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上文书说到了，首辅张居正刚上任一个月，正赶上朝廷的官员发饷银的日子。这王国王王大人把万历朝这家底儿翻个底儿朝上，他心里都清楚了，巧夫难做无米之炊，我干不了啊，没钱啊。这天找到张居正，他要辞官不做。张居正一想，那哪成啊，王国光这个人是个实干家呀，这样的人不用，用谁呀？张居正就不同意他辞官。那两个人就得合计合计，你让我干行，到了发工资的时候给大伙发什么呢？张居正合计来合计去，脑海里呼啦家闪出一个亮光，就像开了两扇门。咱们户部还有20多处库场，这库场里边肯定有些值钱的东西，把这些东西发给朝廷的官员，让这些东西变成现银，不就等于发给他们钱了吗？那好吧，两个人就合计好了，给朝廷的官员发放胡椒苏木。国光，具体的事你就具体办好，一定要掌握好市场行情，不能把这个价做得太高让官员吃亏，但是也不能做得太低，因为这种东西市面上根本见不到。胡椒这个东西现在当调味品市场上有的是，可是那年头这种香料一般的老百姓根本不让你用，你也没有资格用。再说苏木这个东西，它产自海南，是一种活血化瘀的中药材。这个东西它不光是药材，苏木的根和芯儿都是一种特殊的染料。苏木的芯儿是红色的染料，就是染红色东西用的，苏木的根儿是染黄色的东西用的。那年头没有化工染料，苏木就能代替化工染料，在当时这个东西确实值钱。两个人商量完了这件大事情，张居正跟他详细的又交代一番，这件事为了慎重起见，你必须以户部尚书的名义给皇上上一道折子，
0: 你把这头折子写好之后马上送到这儿。

我立即就把它交给司礼监的冯宝，然后我们一块儿把这折子递给皇上，让皇上马上批注，批回来你就可以大大方方的执行。首辅，我不用回去了，我现在就在你的纸坊写这个折子。你看王光光干劲足不足？当时他找来纸笔，刷刷刷刷，引经据典，就把这折子写好了。写好之后，张居正马上就把那个书办姚军叫过来了。姚军呐，这是王大人写好的一个奏本，这件事非常急，你今天就把它送到司礼监，交给冯公公，告诉他现在朝廷已经没有钱了，马上就到了朝廷官员领俸银的日子，高拱手下那些死党在这个节骨眼上肯定要观察着动向，一旦要是发不出钱，这些人就要大做文章。你让冯公公把这件事当成头等大事，让他马上找到小皇上和李贵妃，尽快的让皇上批注，必要的话你就跟他提一句，我可以跟他共同去见皇上。姚军知道这个使命非常的重要，把这个公文收起来，连通政司都没通过，直接就来到了司礼监。按正常情况下，像这种加急的折子由通政司送过来，可是今儿个冯宝在司礼监发现首府的书办拿着折子进来了，他就感到很吃惊，这件事啊肯定很重要，都没通过通政司。冯公公，这有一件急件儿。急件儿？什么急件儿？您看看就知道了。冯宝接过来打开一看，啊，朝中没钱儿了，这位新上任的首辅揭不开锅了。他再仔细一看，啊，首辅可有道啊，要把户部管的这些库场打开两座，把胡椒苏木飞下去。冯宝心中暗暗的佩服这个首辅有主意，嘿，人家就能想办法变成钱。可是他又一琢磨，这东西要是给这些官员都发下去了，这官员能不能闹事啊？再说也没别的办法，冯宝你看这些事儿啊，他真帮不上忙，不过把这东西尽快的递给皇上，这个事儿他能帮忙。他详细看完了，把这东西收好了。姚军呐，你马上回去吧，你告诉首府，我冯宝一定尽全力去协调这件事儿。说完话他就把姚军打发走了。这道折子递上去很快就批回来了，王国光把折子拿回去，按圣旨要办这件事儿。张居正特意跟他又嘱咐一番，说这件事儿牵扯面太大，最不好处理的就是京城还有一些卫所，还有五城兵马司，再加上锦衣卫镇抚司，这些衙门应该先给他们发，以免他们闹事儿。剩那些文职官员就好说了，你放心吧，我一定把这件事办好。张居正放心的送走了王国光，回到自己的纸房，他就把最近这段时间朝廷上上下下发往的各种礼报他拿出来了，看了几条，张居正心里边有些事儿就化了个魂儿。这些上下传递的底报乱七八糟的，出了这么些稀奇古怪的

0: 要说首辅张居正，那脑袋考虑的问题确实考虑的全面。江苏无锡一份底报说是太湖，湖里边长出一座山，这山还能行走，就是有的时候随湖水冲到这边，有的时候被太湖的水冲到那边，这事怪不怪？难道这种事也能上官方的底报？底报是什么？封建王朝上级衙门和下级衙门互相沟通情况的那份报纸就叫底报，也叫官报。朝廷上边有什么旨意，通过底报发往全国各地，全国各地有什么情况，再通过底报送给北京的朝廷。全国各地一共是两京十三省，来回沟通信息就靠底报。张居正又翻着翻着，哎，怪了，说是浙江有一个地方，从地里边突然之间就冒出一块石头，说这块石头一天能长五尺高，就按这个长法，要是长个十年八年的，那高度都能超过珠穆朗玛峰。张居正一看，这不是纯属瞎扯淡吗？哪有这么多新鲜事儿？看着看着，呵，又来了一件怪事儿。这件怪事是山西来的一份底报，山西巡抚吴可，这个吴可是高拱的得意门生，原来在京里边是个四品官员，因为跟高拱的特殊关系，高拱就把他派下去做封疆大吏。吴可在他的这份底报当中写了这么一件事：太原府静乐县龙泉村有个村民叫李良云，李良云有个弟弟叫李良宇，李良宇今年已经28岁了，是个有妻有儿女的正常男人，可是前一段时间也说不上吃了哪壶药，这男人的特征没了，变成一个女人，这还不算，把他的妻子儿女都撵走了，他把一个男人招到家里边，还为这个男人生了孩子。大伙都说世上之大无奇不有，一个好端端的纯爷们儿，嘿，转眼一变变成个娘们儿，还能生孩子，你说这时候怪不怪？张居正对这份底报在心里边又画了一个魂。朝廷这些官员往京城送这些底报什么意思？正事儿那么多，就来回传递这些东西。按现在的话说，这些都是八卦新闻，胡诌八咧，根本没影的事儿，都是可听不可信。可是这些可听不可信的东西，为什么能上官方的底报呢？张居正心里明白，自己虽然现在是宰相，但是权力可没抓在他的手里，有些部门根本不听他的指挥，高拱那些死党在和他暗中较着劲儿。他把这三份底报摘出来，来到大内，到了司礼监，他可冯宝要到乾清宫见见小皇上。冯宝啊，这天没什么事儿，就听说首辅张居正来了，他感觉到很吃惊。我说张首辅，您怎么这么闲着？
1: 冯公公，我可不是闲着，你看看。
0: 说话之间，首辅就把这几份底报递过去了。冯宝看着看着，扑哧一下笑了，哈哈，哎呀，这大山还能移动。又看着看着，怎么的？这个男人变老娘们了？哎呀，那可好了，谁要再想进宫里边当太监，

哎，都不用设净身房了，这直接就变过来了，多省事儿啊！冯宝想到那儿去了，张居正可没乐。冯公公，这可不是净身房的事儿啊！您看看这个底报，李良宇28岁，男变成女。咱们的李贵妃今年多大了？28岁啊。姓什么？姓李呀。冯公公，这是有含义，在辱骂咱们李贵妃呀。啊，哎呀，冯宝是恍然大悟，咱们俩赶快把这东西拿给皇上看看。好，冯宝和张居正就来到了金銮殿，见到了小皇上。小皇上一听首辅来了，他不敢慢待，跟母后一商量，在乾清宫接见了张居正和冯宝。张居正把这几份底报让冯宝一份一份地念给小皇上听，小皇上听着听着笑了。哎，这好，大山在湖里边还能游走，让水冲的一会儿到岸这边，一会儿到岸那边，这哪是山，这不就是大石头船吗？又听着听着，浙江有个地方石头还能长，一天能长5尺，我要是坐上去，这要是长个20-10年的，我不就可以上天上玩去了吗？呵，这可太好了，我大明天下尽好事儿。当冯宝把吴可的这份底报读完的时候，再看万历小皇上更高兴了。哎，这事可好，这个李良宇他28岁，由男人变成女人，我母后也姓李，也是28岁，那么女人不也可以变成男人吗？一旦我母后要变成男人，那多好啊，让我母后当皇帝，我跟孙海客用我们几个训练几个癞蛤蟆，领着蚂蚁兵打仗，那多好玩啊，比当皇帝有意思。要说顽童顽童真是不假，一个不到10岁的孩子确实是玩的年龄，一天净想着玩。万历小皇上说到这儿，他用眼光一看首辅张居正，他不言语了。张居正在那绷着脸儿，是一言不发。这功夫，张居正在想什么呢？他想的太多喽。隆庆元年，张居正入阁之初，就曾暗暗地下了决心，有朝一日如果天随人愿，我张居正能荣登首辅之位，就一定要根除官场这些疾弊，让所有的大臣忠于皇上，听命于政府，这都是臣道职守无可非议的事。但是最不能容忍的是，朝廷这些官员都有自己的小算盘，这样就会造成结党营私、孤权受力的混乱局面。如果长此发展下去，不仅仅皇权受到威胁，就是天下的黎民百姓举头企盼国家昌盛的好日子，也是竹篮子打水一场空。自从当上首辅之后，张居正在心里边想过好多次，应该找个机会面见小皇上，跟万历小皇上把官场这些弊端都说给皇上听。他有的时候想取出笔纸，写一封书信呈给皇上，但是皇上还不满10岁，怎么才能让他明白这些深奥的治国道理呢？让皇上听得懵懵懂懂的不知所云，
倒不如耐心。

0: 您等待时机。今天他和王国光把事情安排完了，他就开始看底报。这一看底报，他才发现这里边有很多问题，这可是个机会，跟小皇上好好的唠一唠，启发启发这个万历的小皇帝。今天他和冯宝见到了万历小皇上，把这些东西让冯宝念给小皇上听。小皇上听着听着当笑话去听了。这时候小皇上一抬头，看见张居正绷着脸坐在那儿，小皇上也不笑了。他面对一丝不苟的张居正，心里边有些害怕，因为母后早就跟他说过，让他所有的事儿都要依赖这位首辅。小皇上就本着既依赖又敬畏的双重心情，沉默了好长时间。小皇上实在憋不住了，问了一句：哎，张先生，通政司的底报怎么竟登这些东西？冯公公，皇上这个问题还是请您来回答。万岁爷，奴才在司礼监待了15个年头了，在这15年里，可以说通政司的底报奴才我一期不落的全看过。底报的内容应该是各地官府衙门尽守职责，还有各省部案三台、各州府县衙门，还有九边总督、河官、曹官、盐官，他们每天在干什么，是不是都在勤勤恳恳地为朝廷镇守一方，或者是守土安民。皇上要想了解这些情况，只要一看底报就可以大略地知道天下吏治的情况了。张先生拿来这几份底报，奴才昨儿个已经看过了，一看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奴才心里边就恶心，所以奴才就没给皇上看。但是今天张先生挑出这几份怪文章念给皇上听，皇上，您听出什么了？冯宝的话音刚说完，张居正马上把话头接过来了。冯公公已经把底报讲得很明白，臣今天特意拿这3个陈条给万岁看，乃是为了引起皇上的警惕。我大明天下的这些封疆大吏、府库之臣，他们现在都在干些什么、想些什么？国库已经空虚了，南方北方的匪患不断，官员贪污，河草失修，黄河泛滥，长江发水，多少灾民无家可归。我大明天下这么许许多多关乎朝廷命运、国计民生的头等大事，有几个官员认真去想过、认真去做过？可是他们这些官员当中，有些人弄一些异端邪说，层层上报，岂不是在愚弄皇权？首辅张居正在万历小皇上和冯宝的面前义正言辞讲完了这几句话，朱翊钧这回他心里明白了，这些个底报并不是哄孩子玩的。可是现在他又不知道怎么回答张先生。就在这个功夫，猛然之间就听一个人从冯宝的身后走出来了。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

0: 由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小时候，你总是紧紧地跟着他们。
4: 妈妈，等等我！
5: 宝贝，加油，快来追妈妈呀！
3: 长大后，你却将他们甩在了身后。
6: 儿子，你来帮我看看这微信怎么弄啊？
7: 这个您都不会啊？点这个，哎，再点这个，不是这个，哎，算了，教的您也不会，您还是老老实实的打电话吧。
3: 他们看不懂你朋友圈里每天变换的话题，听不懂你嘴里不断更新的潮流词汇，快节奏的生活带着你一刻不得暇，甚至都不曾发觉。他们早已跟不上你的脚步。
1: 哎，妈，怎么样？看得见我吗？
6: 哎，看得见，看得见。哎，你教我这还真不错。
3: 静下心来，跟他们聊聊你的世界。放慢脚步，等一等父母。
8: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9: 当我们小的时候，我们的世界只有爸爸妈妈，他们就是我们的一切。
10: 爸爸，快让我跑，我还要坐在你肩上。
11: 妈妈，快给我扎头发，我还要穿漂亮的新衣服。
12: 当我们长大之后，对于爸爸妈妈的关怀却总是不以为然。哎呀，爸，你别拉着我，这么多人看着呢，多不好意思呀。
9: 爸妈，你们能不能不要不经过我同意就进我房间打扫卫生啊？能不能尊重一下我的个人隐私啊？
13: 哎，这孩子，当我们步入中年，才发现许多事情一旦错过，就成了永远的遗憾，后悔没有把更多的时间留给他们。
12: 爸，把手给我，路上车多，我搀着您。
14: 你说什么？我听不清。
15: 喂，妈，今年休假我就不和朋友出去了，腾出时间陪你和我爸出去逛逛啊。
13: 我们都老喽，走不动了，就不凑这热闹了。你和你的朋友出去好好玩，玩开心啊。
16: 昏黄不定，风吹过，
13: 让我们把最美的时光留给他们。关爱今天的老人，就是关爱明天的自己。孝老爱亲，从我做起。
8: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哎呀，会不会踢球啊？真笨，
17: 真笨。
18: 宝宝来吃饭了。
19: 妈，跟您说了多少次了，宝宝的饭里不要放盐，真糊涂，
17: 真糊涂。
1: 我说你是个常有理啊，你怎么不去啊？
18: 你说话怎么这么冲啊？有病吧你？
17: 嘿嘿，你有病。
12: 文明礼仪，言传身教，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
8: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4: 老婆，记得今天一定要帮我报税啊。
10: 好，知道了，放心吧。
11: 张总，你找我？
4: 是的，小刘啊，咱们的资料准备好了没有？今天一定要报税啊。
10: 您好，一共消费388，不要发票的话给您免5块钱，或者给您送2罐饮料。
11: 哦，不用了，你给我开发票吧。
20: 人人都是消费者，个个都是纳税人，和谐发展是我们共同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今天在海南文昌航天发射场成功发射升空，并于北京时间今天13时11分成功对接于空间站天河核心舱后向端口。本次任务随飞船上行的物资涵盖实验载荷、实验单元及样品、实验耗材等共67件，总重量约768公斤。这批物资送达中国空间站后将及时转运安置，后续将依托空间站实验设施分批开展41项在轨科学实验项目。在微重力流体物理、燃烧科学、空间材料科学等多个领域，我国科研团队将充分利用太空微重力环境的独特优势，持续探索太空环境的特殊价值，为我国后续太空探索任务推进及相关领域地面应用转化提供坚实的技术支撑。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全国 PPI 同比涨幅比上月扩大 2.3 个百分点，价格上涨的主要行业中，有色金属矿采选业上涨 38.9%， 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上涨 22.5%， 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上涨 28.6%， 石油煤炭及其他燃料加工业上涨 14.2%。 总台记者获悉，今年一季度我国绿色建材量丽齐升，截至一季度末，全国绿色建材认证产品较2025年底增长 5%， 建材行业利润总额同比增长 16.2%。 当地时间5月11号，总台记者获悉，一艘邮轮于5月10号通过了伊朗在霍尔木斯海峡指定的航道，这艘邮轮目前正经由阿曼湾驶向伊朗，驶向越南。韩国航空业人士10号表示，受伊朗战事持续推高航空燃油价格影响，韩国多家航空公司已削减约900个往返班次，并采取无薪休假等紧急措施以减缓经营压力，预计后续航班削减规模还将进一步扩大。希腊政府官员10号说，超过50万名非法移民准备从利比亚前往欧洲，希腊正与欧盟和利比亚相关部门合作采取应对措施。希腊移民部长普莱夫里斯当天表示，大量非法移民在利比亚

亚境内等待时机进入欧洲，希腊估算其数量约为55万。面对这一情况，希腊正与欧洲边境管理局和利比亚相关机构协调配合，打击偷渡团伙，在移民船出发前及时发现并阻止其偷渡。体育方面，2026年伦敦世乒赛团体赛10号收官，中国队在男女团决赛中均战胜日本队，王楚钦、孙颖莎荣膺最佳男女运动员。此刻提示，国家应急广播最新发布汛期安全防护指南，当发生城市内涝，如果此时你身处车内，车外的积水深度已经超过60厘米，那强大的水压就会锁死车门，而车辆也会因为浮力而失稳失控。这个时候切记务必立即用安全锤破窗弃车逃生，向地势高处转移。当水位达到1米以上的时候，低洼地段是极为危险的，雨水的推力足以冲翻家用车辆，此时切勿侥幸涉水通行涵洞，更不要进入地库去挪车取物。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各位中国之声的听众，央视频的网友，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郭鹏。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子君。暖风拂面，夏意渐浓，温柔的初夏悄然而至，大地也迎来了满满的馈赠。田间地头瓜果飘香，菜园枝头蔬果满筐，各类时令蔬菜新鲜瓜果扎堆成熟，喜迎丰收。
0: 初夏时节，长兴四宝之一的青梅迎来丰收。浙江湖州长兴县全县8500亩青梅，预计总产量5500多吨，产值超5500万元。当地从鲜果销售到乌梅加工，从基地采摘到线上推广，一颗小小的青梅正串起种植、加工、文旅全产业链，成为乡村振兴的致富果。一起来听浙江台记者白植清、长兴台记者张杰、陈思雨的报道。
2: 在长兴的临城镇，漫山遍野的梅林郁郁葱葱，翠绿圆润的青梅挂满枝头，果农们穿梭林间，忙着采摘装筐。种植户陈军种植青梅已经有十几个年头了，他告诉记者，今年天气暖和，光照充足，青梅的长势喜人，产量更高，品质也更好了。
3: 今年果子都很大，一点斑点都没有，价格都在4块钱左右吧，跟去年比起来是好得多了。去年只有2块左右，像今天基本上都在10吨左右了，预计今年大概在2万左右吧。
2: 果农们忙着采摘，长兴县供销社的工作人员正举着手机穿梭在林间拍摄短视频。长兴县三位一体卫农服务中心工作人员梅念说，他们要赶在采摘高峰期把这些最新鲜的画面推送到线上平台。
4: 因为我们供销社的话本身也有自己的一个土特产推荐官的这么一个活动啊，长兴青梅也是我们长兴四宝之一，通过这种平台去宣传就是我们长兴的优质农产品，也是尽量帮我们的长兴青梅的衍生品啊卖到全国各地，宣传我们长兴的优质好果。
5: 我包不剩量682。
2: 在长兴县小浦镇的青梅基地，一袋袋青梅鼓鼓囊囊在空地上堆成了几座小山丘。收购商陈卫根正忙着过秤、记账、装车，准备发往全国各地。
6: 长兴的青梅是比较聪明的了，质量是全国应该是做翠梅里面是最好的，目前来说也是10吨货吧。每年这个点都是我来收购拉走。
2: 在浙江长兴，刚摘下的青梅除了直接销往外地，还能变身成乌梅。长兴县小浦镇潘里南村村干

0: 干部钱家峰说，不少农户采摘青梅后会挑选部分品质上乘的鲜果，经过清洗、烘烤、晾晒等传统工艺制成乌梅。
1: 像青梅的话，它直接采摘下来卖掉4块钱已经是比较方便的。烘熏乌梅也是我们一个非遗项目，价格呢能有个3到4倍的价格提升。现在目前有30户左右，基本上是每家有个1万到2万的增收。
0: 现如今，浙江省长兴县青梅已串联起种植、加工、文旅全产业链。今年当地8500亩青梅，预计总产量5500多吨，产值超5500万元。一颗青梅填了舌尖，富了农家，正在成为乡村振兴的致富果。

0: 立夏节气过后，随着气温回升，各地迎来本地蔬菜瓜果中的集中上市期，那么消费市场呢也呈现了供需两旺的良好态势。在浙江省长兴县太湖街道新塘村，千亩蔬菜基地喜迎丰收。而更令人欣喜的是，这里的不少渔民在退捕上岸后成功转型为蔬菜种植大户，趟出了一条稳稳的致富新路。来听长兴台记者陈美娜的报道。
1: 天刚蒙蒙亮，浙江省长兴县太湖街道新塘村的千亩蔬菜基地里已是一片繁忙。蔬菜种植大户蒋荣华正带着农户们在大棚里采收新鲜蔬菜。立夏刚过，葫芦、扁蒲、南瓜、苋椒、玉米、四季豆、木耳菜、茄子等本地蔬菜开始批量上市。从这里出发，端上百姓的餐桌。蒋荣华曾是太湖上的渔民，禁捕政策实施后，他积极响应号召，告别了水上漂的生活，转型做起大棚蔬菜种植。如今他承包了十来亩土地，一年收入可达20万元左右。
2: 我们早上嘛，基本上在5点左右采摘了。一般呢，扁蒲呢，你像每天的量嘛，基本上在最多的时候800多斤左右一个棚。像今天嘛，30斤的样子。像南瓜嘛，基本上在200斤左右，有的时候嘛200多一点。基本上我们销到农贸市场，还有附近有一些超市。
1: 和蒋荣华一样，村民莫明三现如今也把种蔬菜当作主业，种菜卖菜，日子越来越红火。
3: 我们以前主要收入呢就是靠太湖的捕鱼，现在进捕以后呢就是攒产了嘛，就是搞的蔬菜，主打就是蔬菜了。
1: 当地蔬菜种植规模越来越大，一些村民还做起了批发生意。曾经在太湖边批发渔获的沈志良，禁渔后一度为生计发愁，如今他转型成为蔬菜收购大户，每天将一车车新鲜蔬菜送往宜兴等地的批发市场。
4: 这两天产量高一点，大概要3000斤到4000斤左右。一般到宜兴，基本上是5月中旬到5月，现在开始到6月份最多。以前是渔民转正种蔬菜了，种蔬菜之后我们现在这样子，农户家里收过来。
1: 从靠水吃水到靠地增收，立夏后蔬菜的丰收正是新塘村渔民上岸之后成功转产的生动写照。村干部沈小英说，随着夏季的到来，菜篮子丰富，果盘子新鲜，农民的钱袋子也实实在在地鼓了起来。
5: 我们一开始的千亩这个菜场啦，现在已经全都变成了种植跟蔬菜。那现在种植蔬菜的话呢，整个经济方面的收入的话也是可观的，可能一个棚里面可以甚至得到14万。
6: 我们再来关注中国之声刚刚收到的消息，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
5: 甚至得到十四万。
6: 我们再来关注中国之声刚刚收到的消息，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正式发布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标识。
0: 标识采用圆形设计，展现了神舟23号载人飞船即将与中国空间站对接的场景，彰显了中国载人航天的硬核科技实力。
6: 标识中3颗5角星对应执行任务的3位航天员，左侧以长征2号 F 运载火箭发射为视觉主体，搭配金色祥云、如意纹样，将传统吉祥元素与现代航天科技相融，寄托任务圆满成功的美好祝愿，彰显传统文化与航天。

0: 事业的深度融合。右侧融合飞天形象与灵动飘带，线条昂扬向上，与圆形轮廓相得益彰，以经典文化符号承载中华民族千年飞天梦想与探索苍穹的坚定信念。
1: 标识色彩以科技蓝为主色调，象征着太空探索与科技突破，以中国红点缀，既传承神舟系列标识视觉基因，也寓意着任务顺利，一往无前。
0: 我们再来关注一条中国之声刚刚收到的消息，记者今天从中国汽车工业协会获悉，四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及出口量均实现稳定增长。最新数据显示，四月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分别为132万辆和134.4万辆，同比分别增长 5.5% 和 9.7%。 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 53.2%。 在出口方面，新能源汽车出口43万138.4万辆，同比增长 1.2 倍。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相关负责人表，138.4万辆，同比增长 1.2 倍。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相关负责人表示，今年以来，我国经济起步有力，主要指标好于预期。中国汽车工业正在电动化、智能化、跨界融合方面加速转型。
2: 之声新闻进行时，
0: 继续来关注新闻。一蔬一果皆是自然馈赠，眼下呢，河南新乡原阳县的番茄进入集中上市期，当地依托专业市场畅通销售渠道，不仅让种植户丰产增收，还带动群众就业。一起来听河南台记者卢佳民、新乡台记者段玉龙的报道。
3: 一大早，位于河南新乡市原阳县启节镇东川村的番茄批发市场已是一片繁忙，种植户们驾驶着满载番茄的农用车陆续进场，有序进行分拣、过秤、装箱、装车，新鲜番茄快速销往全国各地。启节镇西老河村种植户樊东伟有20多年的番茄种植经验。
4: 以前种番茄特别不方便，后来远还得不好卖，现在附近有市场等着的，几分钟做到了，几分钟有卖完的。
3: 从五月到六月中旬是番茄需求量最旺盛的时期，东川村番茄批发市场日交易量达到50万斤，高峰期突破100万斤。产品除了供应河南本地，还远销湖北、安徽等省市，收购价稳定，客商充足。启节镇高北村种植户刘青梅，
5: 该一天一些，一边管些6-7千斤，他的管质量也得好，来着的不漏卖，价钱是市场上差不多都属于最高价吧。品质好了，你就是来了不用等，来了有现成的货。
3: 据了解，原阳县番茄种植面积1.3万亩左右，全年产量可达18万吨以上，主要分布在启节、鹿寨两个乡镇。便捷的产销体系不仅降低了销售成本，还带动周边300多名群众就近就业，实现产业增效、农民增收。原阳县农业农村局市场与信息化股负责人王春雷：
6: 作为蔬菜服务部门，我们将持续下沉一线，做好技术指导，帮助农户抓好田间管护，稳步提升种植效益，擦亮原阳番茄品牌。
1: 近日，在广西南宁，美味的榴莲迎来了上市高峰期。那么，如何才能挑选到果实饱满、成熟度适中的榴莲呢？来听总台记者傅奇恩、邢雅文的报道。
7: 在南宁市的淡村农贸市场水果行，金枕、甲轮等品种的榴莲整齐码放，果香扑鼻，各种规格应有尽有，吸引了不少市民游客前来选购。江苏游客黄先生：
8: 价位都还好吧，好吃就行，口感喜欢吃糯一点甜一点的，我们是正好到这边旅游，买点带回去。江苏啊。
7: 市民刘女士：
9: 口感我是喜欢，比较是那个稍微摸下是硬一点，里面是很软的那种。不过榴莲它挑那个包比较大一点的，它那个刺比较大一点的，它才里面的肉比较大。然后那个底是要

0: 个椰子。
1: 摊主们告诉记者，近期榴莲的价格受供给关系影响略有波动。以金枕榴莲为例，五一假期前南宁市场上销售的金枕榴莲售价普遍在每斤16.8元至26.8元之间，这两天售价略有上涨。摊主劳月香：
2: 现在有点涨一点的，涨到32，可能过两天要涨到35，这个口感很好。

0: 二敲三捏的小诀窍。摊主劳月香，
1: 有些太圆的话，那种会容易得那种杂声。你可以这样子敲，那个声音不同的。如果熟过的是啵啵啵的声音，如果那个不生过的话，就敲起来比较弹，比较清脆。
0: 摊主黄翠丽，
2: 右手按一下这果皮，捏一下往下按有回弹，基本上都是熟。看它鼓起来。鼓起来啊，包型越鼓的果包，那个肉就越饱满，产量也多，品质也比较好，口感也是比较好的。
3: 打通城乡物流末端配送是助力乡村发展、便利村民生活的关键。近日呢，武汉开通了一条客货游公交专线，依托城乡公交，顺路搭载快递包裹，大家的快递很可能就跟自己在同一趟公交车上。详细情况来连线湖北台记者彭瑞。彭瑞，来给我们具体介绍一下公交专线的运营情况。
4: 好的。5月9号的11点30分，武汉253路公交车准点发车，车至黄土公路繁花路站，司机熟练停靠，快速揽收中国邮政站点包裹，码放至车厢专用货区后即刻驶离。11点55分，车辆抵达邓范村站，快递员李师傅已在站台等候。15件快递完成交接后，公交车随即回归常规客运任务。李师傅说啊，在以前繁花路点的快递进村得配专人往返跑，现在是公交带货直送村口，省心又高效。当天呢，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武汉黄陂分公司与武汉公交集团第一营运公司正式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标志着武汉长江新区首条客货游公交专线开通运营。这也是武汉市首次探索公交线路复用新模式，正式搭建起快件进村、农产品进城的双向流通快车道，精准破解城乡物流末端配送痛点。据介绍，专线开通以前，投递员分拣加投递全程需要5个小时，邓范村收件要等到下午4点。如今依托公交运力，邓范村上午11点50分左右即可完成投递，单程节约分拣投递时间2.5小时，收件时效呢提升超60%，大幅降低了末端配送成本。该专线依托现有的253路公交线路运营，在保障日常客运服务不受影响的前提下，充分盘活客运车辆闲置运力，搭载小件邮件，固定停靠核心点位，并且实行常态化固定发班，全程时效稳定，流转安全。公交部门也表示啊，以往公交车只承担客运任务，此次与邮政合作呢，是对公交运力复用的深度挖掘，让现有的一些新城区线路的公交车兼职送件，有效破解了快递进村成本高、时效差的难题，真正实现客运货运双向共赢。主持人，
3: 好的，彭瑞。
5: 每年的5到9月是云南野生菌出菇上市的季节，也是野生菌中毒的高发期。近期在云南木水花野生菌交易中心，来自文山、普洱、楚雄等产地头茬野生菌陆续进入市场。在可食用野生菌纷纷破土而出的同时，各类毒蘑菇也悄然出现，尝鲜务必警惕中毒风险。目前市场上都有哪些野生菌？如何安全食用野生菌？中毒以后又该如何来急救呢？接下来我们来听总台记者赵鹏、彭晓敏的报道。
6: 在云南，鸡枞菌、青头菌、鸡油菌、牛肝菌等10多种野生菌陆续上市，吸引了不少市民前来选购尝鲜。在享受美味的同时，野生菌中毒风险也不容忽视。近日，云南昆明市一家医院接诊了2名患者，经医院诊断为误食外形与可食用木耳相似的叶状耳盘菌中毒引起的光敏性皮炎。据云南大学附属医院急诊医学部主任郑粉霜介绍，
7: 叶状耳盘菌吃完之后呢，整个被太阳晒到的，比如说颜面部、手，整个都出现皮肤的这个搔灼样的疼痛，又红又肿又痛，双眼基本上是不能睁开。
6: 云南野生有毒蘑菇有200多种，其中20余种剧毒，毒素成分复杂，菌种不同，引发的中毒症状也截然不同。根据毒素类型不同，常见中毒类型可分为胃肠炎型、急性肝损害型、急性肾衰竭型、神经精神型、溶血型、

0: 横纹肌溶解型、光敏皮炎型等。菌子尝鲜记里如何安全享受这份美味呢？云南省疾控中心营养与食品卫生所所长刘志涛为大家梳理了几条关键注意事项。
1: 首先是我们在购买和食用野生菌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对于这些不认识不熟悉的野生菌我们不要去碰，因为这些菌子很多，你不认识的菌子很多就是一些可能就是一些有毒的野生菌。第二条就是我们在食用野生菌的时候呢，不要把多种野生菌放在一起，就是混合加工，最好是大家每次加工野生菌的时候只加工一种野生菌，而且也食用一种野生菌。第三呢，我们在做野生菌的时候呢，一定要把它加工做熟了，大家不要去为了尝鲜去食用一些，就是采取一些像什么刺身啊、凉拌啊一些方法去食用野生菌。第四就是我们食用野生菌的时候呢，不要饮用，不要喝酒，因为这个酒里面的这个乙醇会和毒素野生菌的毒素发生反应，同时呢也会加速毒素在体内的吸收，造成一些中毒的症状发生。如果大家在食用野生菌以后呢出现了一些恶心、呕吐、腹痛、腹泻的一些症状，包括出现一些神经性的症状，出现一些幻觉以后，要立即的到一些正规的医疗机构去就诊，这个时间不要耽误。另外呢，去就诊的时候呢要带上我们剩余的这些野生菌的一些标本，让我们的这个临床医生进行一些辨识。
2: 你好，燕之屋晚宴，很高兴为您服务。
3: 我想给妈妈订燕之屋晚宴，但我家偏远，不知道。
2: 请放心，再远我们都送。您还有其他要求吗？
3: 不用告诉他价格，要不该心疼了。
2: 好嘞，这就给您备注上。
4: 我订的燕之屋晚宴请务必18号送到，那天是我们的结婚纪念日。
2: 好的先生，一定准时为您送达。
5: 你好，我想给闺女啊订半年的燕之屋晚宴，她最近总加班，能按月送不？
2: 阿姨您放心，我们可以按月送，保证让您女儿每月都吃新鲜的晚宴。
6: 在燕之屋我们珍视每一声叮嘱，守护每一份心意。
7: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6: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8: 气象服务站，
9: 接下来一起关注天气。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景瑞。你好，景瑞。
10: 你好，郭鹏。听众朋友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这时段我们来关注本周前半周，长江中下游及其以北地区热力升级，12省区将出现小范围的高温。那么由于在暖极的控制下呀，天气晴朗，光照加热呢有利于升温，同时啊暖极携带的暖气团呢形成了暖平流，那么也会助推升温的情形出现。今后3-4天呢，这个高空暖极还会继续的是缓慢东移，一直是移动到东北地区的上空，所以呢包括西北地区、华北、黄淮、东北地区等地11到14号期间炎热会比较的突出，那么包括甘肃、宁夏、陕西、内蒙古、山西、京冀、河南、山东、江苏、浙江等12个省区还将会出现小范围的高温。像13号的时候天津、石家庄、郑州，那么14号的时候济南都是有可能出现今年的首高温的。虽然说高温季就此开始了，不过呢这一轮高温炎热在同一个地方持续的时间却并不长，因为呢一股冷空气对我国的影响将从11号逐渐展开，像到了15号的时候降温会在华北、东北地区一带，那么再加上15号降雨开始增多，那么15到17号包括东北地区、华北、黄淮等地的气温将陆续的是会转为偏低情况了。尤其是本周末两天哈，那华北、黄淮多地的雨势还不小，普遍会有中的大雨。总之呢这一周北方天气将会上演明显的变脸，前半段会感受夏日炎热，而本周末降雨会增多增强，气温下降。好，听你说到这儿。
9: 好的，景瑞。

0: 人生本不应该有烦恼，可在这个世界上几乎很难找到一个完全没有烦恼的人，因为每个人的自己心中都有一个标准，当外面的环境没有达到他的目标时，便从心里和自己身边的人产生了距离，无论多么幸福快乐，也总有挥之不去的缺憾，关键看我们怎样去面对。
1: 心有千千结，不如与自己和解。一本心灵疗愈的有声书，让我们正视烦恼。上云听 APP 搜索89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北京时间14:30。
3: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记者今天从中国汽车工业协会获悉，四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及出口量均实现稳定增长。最新数据显示，四月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分别为132万辆和134.4万辆，同比分别增长5.5%和9.7%。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53.2%。在出口方面，新能源汽车出口43万辆，同比增长1.1倍。不仅如此，今年一至四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出口138.4万辆，同比增长1.2倍。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相关负责人表示，今年以来，我国经济起步有力，主要指标好于预期。中国汽车工业正在电动化、智能化、跨界融合方面加速转型。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正式发布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标识。标识采用圆形设计，展现了神舟23号载人飞船即将与中国空间站对接的场景，彰显了中国载人航天的硬核科技实力。记者今天从中国消费者协会了解到，今年一季度，全国消协组织共受理消费者投诉47万0100件，解决27万7267件，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2.16亿元。按照投诉性质分析，占比前三位的分别是：售后服务问题占27.82%，合同问题占22.34%，质量问题占19.44%。与2025年一季度相比，售后服务、虚假宣传、价格问题投诉比重上升，合同、质量、计量问题投诉比重下降。俄新社当地时间11号报道，俄罗斯驻日本大使尼古拉·诺斯德廖夫接受采访时说，日方在涉俄事务方面跟随西方对俄罗斯进行制裁，两国关系正经历二战后前所未有的倒退，深陷冰河期。当前中东局势前景不明，据美国方面当地时间10号消息，沙特阿拉伯国家石油公司总裁兼首席执行官阿明·纳塞尔当天表示，即使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立即恢复，原油市场仍需要几个月的时间来恢复供需平衡。但如果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受限再持续数周，全球原油市场或将到2027年才会恢复正常。受中东局势影响，日本用于制造塑料包装材料的关键原料供应紧张，许多食品生产商因包装材料

料不足，被迫停售部分产品。日本媒体预计，随着食品制造商将包装材料的成本转嫁给消费者，日本今年夏天将有大量的食品涨价。美国卫生与公共服务部当地时间10号说，出现汉坦病毒疫情邮轮上的美国乘客中，一人病毒检测结果呈阳性，另一人出现轻微症状。此刻提示，近日在福建厦门北站，一位旅客准备上车时，背包里的充电宝突然自燃，火势猛烈，所幸明火被及时扑灭，这名旅客和周边人员没有受伤。近年来，充电宝冒烟、自燃、召回等事件时有发生，相关专家提醒，购买充电宝首先要认准 3C 标识，其实看，其次要看参数标签。一款合格的充电宝本体上必须同时标注额定容量毫安时和额定能量瓦时这两个参数。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各位中国之声的听众，央视频的网友，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郭鹏。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子君。
0: 我们首先来关注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今天发布数据，四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及出口量均实现稳定增长。详细的情况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思墨，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从数据来看，四月的汽车市场都呈现出哪些特点呢？
2: 好的，郭鹏。那么中汽协的这个数据发布会呢是刚刚结束，刚刚我们的此刻主播也介绍了，四月份呢我国的新能源汽车的产销量分别是132万辆和134.4万辆，同比呢是分别增长5.5%和9.7%。那么在出口方面呢，新能源汽车的出口呢是43万辆，同比增长1.1倍。那么从这些数据上也可以看出，其实新能源汽车呢仍然是拉动市场增长的核心动能，市场的渗透率呢有望持续的提升。那么其中呢，高端智能的车型的增长潜力是尤为突出的。目前汽车从整个的产业规模、技术的成熟度，包括产供链的这种成熟度呢，都是处于一个比较领先的状态，也在持续的推动整个新能源汽车的这种安全、质量、性能的提升。那么此外呢，国际的油价从三月份以来一直是处于这种高位的状态，包括国内的成品油价格呢在面临预期上调的趋势，所以燃油车的使用成本是在上升的。随后目前汽车以旧换新的政策也会促使这些消费者呢去转向新能源汽车的消费，而且呢在出口这个方面，实际上出口的增长的势能也仍然是在继续的，并且在二季度也会是一个相对增速偏高的增长区间。那么所以呢，伴随着我们国内市场的这种运行状态，包括对海外市场的进一步拓展，我们整个的二季度来看呢，出口仍然是会带动汽车展销规模稳定恢复增长的一个重要因素。那么郭鹏，以上是我从这一场发布会上了解到的消息。
0: 好的，李思墨。
3: 农行挖宝提示您，信用卡线上消费参与返现活动详询官网。
4: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0: 国际方面的消息，我们再来关注伊朗的局势。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10号报道，伊朗已经就美方提出的结束战争方案作出回应，并正式提交给调解方巴基斯坦。
1: 伊朗方面表示，回应聚焦结束战争与海上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据伊朗学生通讯社10号报道，伊朗方面的回应聚焦于结束战争以及波斯湾和

0: 霍尔木兹海峡的海上安全问题。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谢里夫随后确认，巴方已经收到伊朗对美方关于结束战争提议的回应，但他没有进一步透露详情。巴基斯坦外交部消息人士称，收到伊朗回应后，巴方已将其转交美方。当天晚些时候，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他对伊朗方面的回应不满，称其完全不可接受。据美国媒体报道，有知情人士透露，这份最新回应并未满足美方的一项要求，即伊朗需就其核计划及高浓缩铀储备的最终处置问题提前做出承诺。伊朗提议双方先停止交战，并逐步恢复霍尔木兹海峡的商业通航，前提是美国解除对伊朗船只及港口的封锁。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6号报道称，美国政府认为与伊朗接近达成一份谅解备忘录，该备忘录包括14点条款，内容包括伊朗承诺暂停铀浓缩活动，美国同意解除制裁并释放数十亿美元的伊朗冻结资金，双方解除对霍尔木兹海峡过境的相关限制等。报道称，美方的提议旨在结束战事，并就达成最终协议启动为期30天的谈判。根据谅解备忘录，伊朗将承诺永不寻求获得核武器或开展与核武器相关的活动。根据美媒报道，目前有关伊朗暂停铀浓缩活动期限的谈判还在进行中。伊朗此前提议的是暂停铀浓缩活动5年，而美国要求的是20年。伊朗方面表示，这更像是一份美国的愿望清单而非现实。
1: 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10号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报道，伊朗在其回应美方提出的结束战争方案的内容当中，要求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在30天内撤销针对伊朗石油销售的相关制裁，并解冻被冻结的伊朗资产。
2: 伊朗回应内容还包括立即结束所有战线上的战争，并保证未来不再对伊朗发动任何攻击，在签署初步谅解后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回应还强调，在美方已提出的谅解备忘录框架内，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黎巴嫩停火议题是伊朗的红线，必须被纳入未来所签协议的内容，以及在战争结束30天内讨论谈判细节。
1: 伊朗媒体10号报道称，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会见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司令阿卜杜拉希，并下达了新的指令。我们继续来听总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0: 据伊朗媒体10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司令阿卜杜拉希向最高领袖提交了一份关于伊朗武装力量的战备情况的报告，其中涉及伊朗军队、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等。阿卜杜拉希汇报说，所有伊朗战士在士气、防御和进攻准备、战略计划等方面都做好了充分准备，如果敌人犯下任何战略错误，实施侵略或攻击，伊朗将迅速、猛烈、有力地做出回应。伊朗陆军发言人阿克拉米尼亚在接受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采访时表示，伊朗为未来的任何侵略行径准备了令人惊讶的选项，如果敌人再次误判形势，就将面临超出他们预期的回应。阿克拉米尼亚称，这些选项包括更先进且更现代化的军事装备、新的作战方法，还有新的战争领域。未来的任何对抗都可能延伸到敌人既没有预测到也没有纳入其军事计划的领域，伊朗有能力在这些领域让对手感到惊讶。另据多家伊朗媒体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司令穆萨维9号晚表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导弹和无人机已经锁定地区内的美国目标以及一些属于侵略者的船只，正在等待开火命令。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随时准备采取行动。此外，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10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伊朗永远不会向敌人屈服，如果出现任何对话或谈判的讨论，也并不意味着投降或撤退，而是为了保障伊朗民族的权利，有力地捍卫国家利益。
1: 据伊朗媒体当地时间10号报道，伊朗情报部门识别并摧毁了两个与以色列情报和特勤局，也就是摩萨德有关联的行动组，查获多架无人机、专用运输车辆、武器弹药以及网络通信设备等。
2: 当地时间10号，美国总统特朗普

0: 表示，他当天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进行了通话，并就伊朗方面对其停火计划的相关回应交换了意见。特朗普表示，此次通话非常愉快，并强调美以双方保持着良好关系。
1: 美军中央司令部十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超过20艘美国军舰正在执行针对伊朗实施的海上封锁任务。自4月13号以来，美军已要求61艘商船改变航线，并使4艘船只失去航行能力。
0: 美国与伊朗临时停火后，美国继续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伊朗要求解除。
1: 针对法国和英国牵头的霍尔木兹海峡多国护航行动，伊朗方面十号警告法英不要向霍尔木兹海峡部署军舰，加剧危机。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伊朗媒体十号报道，伊朗副外长加里布·阿巴迪当天警告法国和英国不要向霍尔木兹海峡部署军舰，伊朗方面不会允许任何地区外的势力干涉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加里布·阿巴迪称，无论是在战争时期还是和平时期，伊朗是唯一能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安全的国家。任何以保护航运为借口，在霍尔木兹海峡周围部署和派遣地区外军舰的行为，只会使危机升级。霍尔木兹海峡的军事化将被视为企图掩盖该地区不安全的真正根源。加里布·阿巴迪还表示，海上航行安全并不能通过展示军事力量来保障，尤其是对于那些支持、参与或对侵略与封锁保持沉默，本身已成为问题一部分的人而言。如果法国、英国或其他国家配合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采取的违反国际法的行动，伊朗武装力量将做出坚决且迅速的回应。法国国防部六号发布新闻公告称，法国海军戴高乐号航母正穿越苏伊士运河，驶向红海南部，为霍尔木兹海峡多国护航行动做准备。英国媒体九号报道称，英国龙号驱逐舰将被部署至中东，以备参加霍尔木兹海峡护航行动。
0: 据伊朗努尔通讯社报道，当地时间十号，一艘卡塔尔液化天然气运输船成功按照伊朗指定路线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目前已进入阿曼湾，正驶向其目的地巴基斯坦。
1: 据报道，这是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约70天以来，首艘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卡塔尔液化天然气运输船。
0: 总部位于英国的温沃德海事分析公司十号在社交媒体表示，根据卫星图像等多元信息分析，一艘散货船在霍尔木兹海峡航行时，其周围出现高速快艇编队活动，可能处于被护航的状态。
1: 该公司称，监测还发现当日有6艘船只通过海峡驶入波斯湾，包括2艘超大型邮轮、2艘散货船和2艘邮轮，另有1艘超大型邮轮驶出波斯湾。
0: 当地时间十号晚，韩国外交部表示，经韩国政府调查确认，5月4号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爆炸起火的韩国船只，其爆炸系船尾遭到不明飞行物袭击所致。韩国外交部称，该不明飞行物的大小、型号等具体信息暂时无法得到确认，韩方目前也无法判断飞行物是由谁发射的。同时，韩方也会将初步调查结果向伊朗驻韩大使进行说明。
1: 当地时间十号，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称，以军继续对黎巴嫩真主党目标发动袭击，同时以军还拦截了多个可疑空中目标以及多枚来自黎真主党的火箭弹。
0: 同一天，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报道称，以军对黎南部的袭击造成多人死伤。黎真主党称，其武装人员打击了以军部队指挥官以及部队和军用车辆集结地等目标，造成了人员伤亡。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当地时间十号，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称，以军当天对位于黎巴嫩南部的20余处黎真主党的基础设施发动了袭击，袭击目标包括武器储存点、指挥设施以及黎真主党武装人员使用的建筑物。以军还表示，他们在黎南部的以军部队行动区域上空拦截了多个可疑空中目标，并拦截了多枚来自黎真主党武装的火箭弹。在上周末，以军共打击了黎南部超过40处黎真主党的基础设施，并打死10余名真主党成员。 黎巴嫩国家通讯社十号报道称，以军当天对黎南部的袭击造成多人死伤，其中以军对黎南部两个伊斯兰卫生委员会的目标发动了袭击，造成两名医护人员死亡，另有五人受伤。黎巴嫩真主党则发表多份声明，称其武装人员使用无人机等武器打击了以军部队指挥官以及部队和军用车辆集结地等目标，造成了人员伤亡。
4: 每年生日的这一天也是在提醒我们，无论什么年龄都要学会爱自己。
5: 忙到差点忘了今儿是我的生日，还好有闺蜜送来的燕之屋鲜炖燕窝，她说再忙也要好好爱自己。
6: 一晃又长了一岁，平衡好家庭和工作是我的日常，每天一碗燕之屋晚宴也成了习惯。爱自己这件事儿，不用等什么特别的日子。
7: 50岁越来越懂得什么才是自己需要的，这些年燕之屋晚宴一直陪伴着我，是我给自己的仪式感。
4: 爱自己就是最好的生日礼物。
8: 大家好，我是巩俐，爱自己是终身美丽的开始。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9: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之声新闻进行时，我们再来关注最近受汉坦病毒影响的邮轮红迪厄斯号的最新情况。
1: 当地时间10号，涉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抵达西班牙特内里费岛，船上人员分批乘小船上岸，在严格卫生防疫和安保措施下，由大巴转运至机场，再根据各自国家安排陆续离开。
0: 西班牙卫生大臣莫妮卡·加西亚表示，截至当晚，红迪厄斯号上已有94人被撤离，最后两架载有红迪厄斯号上人员的飞机将于当地时间11号下午起飞。一起来听国际新闻编辑刘洪凯的综合报道。
2: 莫妮卡·加西亚称，最后两架载有红迪厄斯号上人员的飞机分别为一架澳大利亚飞机和一架荷兰飞机，其中澳大利亚飞机上载有6名人员，荷兰飞机上载有18名人员，这些人员中包括来自其他未派遣飞机国家的人员。按照西班牙卫生部公布的安排，在确认所有乘客和非核心船员撤离完毕后，载有其余未撤离人员的红迪厄斯号将前往荷兰鹿特丹进行深度消杀，撤离全程由世卫组织官员监督。世界卫生组织流行病和大流行病防范与预防部门代理主任范克尔·克霍夫表示，
3: 这是一次通力合作的行动，由西班牙主导，荷兰提供支持。对于已经撤离的邮轮上人员，我们的建议是要积极监测和跟进他们的健康情况，也就是说，他们应每天在家或者专门机构进行健康检查。
1: 红迪厄斯号邮轮载有140多名乘客和船员，已有8人发病，其中3人死亡。8例病例当中有6例确诊病例均感染汉坦病毒家族当中的安第斯病毒。
0: 法国总理勒科尔尼10号表示，红迪厄斯号上的5名法国公民已经回到法国，其中1人在回国航班上出现感染症状。这5名乘客目前已被严格隔离，并将接受医学检测和健康评估。我们继续来听国际新闻编辑刘洪凯的综合报道。
2: 法国卫生部长李斯特当天表示，这名出现感染症状的法国公民的病毒感染测试结果将在24小时后揭晓。另据法国媒体当天报道，这些高风险接触者将被安排在巴黎北部一家医院隔离72小时，期间将进行核酸和抗体检测，若3天后检测结果为阴性，将返回住处进行约6周的自我隔离，并进行健康检测。同一天，14名从红迪厄斯号上撤离的西班牙公民被送往位于首都马德里的戈麦斯·乌利亚军事医院。西班牙政府官员表示，这些西班牙公民目前没有出现任何感染症状，他们将在医院进行隔离，不会与公众进行接触。此外，当天爱尔兰、英国、希腊、比利时等国在红迪厄斯号上的公民也分别乘坐军用飞机等返回各自国家，他们会在当地的卫生服务机构接受检查和隔离。
1: 红迪厄斯号在10号抵达西班牙后，针对船上人员的流行病学调查与健康评估是如何实施的？邮轮人员撤离之后，病毒外溢的风险还有多大？我们再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的综合报道。
3: 随着红迪厄斯号邮轮靠泊西班牙加纳利群岛的特内里费岛海域，首批身着专业防护装备的卫生专家登上邮轮，逐一核实乘客与船员的健康状况。根据方案，只有在确认完全没有汉坦病毒疑似症状后，人员才获准分批搭乘冲锋艇离船上岸。在码头现场，另一组医护人员将引导撤离人员直接登上由西班牙军事应急部队提供的转运大巴，并前往约10分钟车程外的机场，搭乘包机返回各自国家和地区。在完成大部分人员撤离后，船上将仅保留17名菲律宾籍船员，他们将驾驶这艘悬挂荷兰国旗的邮轮继续航行前往荷兰。西班牙卫生部与商船局正密切协同，确保整个闭环转运过程万无一失。专家指出，通过这种船上评估、封闭转运、包机遣返的模式，可以将病毒外溢至当地社区的风险降至最低。 西班牙传染病学专家文森特·索里亚诺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示，在邮轮这种相对封闭的环境中，病毒较易聚集。他指出，西班牙政府选择在加纳利群岛接收该船，并实施严格的落地检疫，是当前控制风险扩散的最优方案。
4: 这次预计不会引发紧急的疫情爆发，少数病例中可能会有一些无症状感染者，届时需要做的就是将他们进行隔离。
3: 索里亚诺认为，本次汉坦病毒疫情扩大到进入紧急状态的可能性并不高，因为汉坦病毒并非人们完全不了解的全新种类病毒，而且需要近距离接触症状较重的患者才可能感染。一旦出现感染病例，必须将病例及时进行隔离，有效阻断病毒的传播。
5: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0: 我们再来关注俄乌局势。当前俄罗斯和乌克兰仍处于分别宣布的停火时段当中，但当地时间10号，俄罗斯和乌克兰互相指责对方违反停火制度，并对违反停火的行为做出了对等回应。一起来听总台记者郝威的报道。
6: 俄国防部10号午间通报称，过去24小时内，在特别军事行动区域共记录到16071起乌方违反停火安排的袭击事件，包括阵地攻击和无人机空袭。俄国防部称，自8号午夜起，俄军在特别军事行动区域内严格遵守停火安排，没有对乌克兰武装部队发动打击，但对乌方违反停火安排的行为予以了对等回应。乌总统泽连斯基10号表示，当天未发生大规模袭击，但前线及附近并不平静，俄军仍在重要方向保持进攻。9号和10号两天内，乌方记录到超过150次进攻、上百次炮击以及近万架攻击型无人机袭击。俄军并未遵守停火协议，乌方仍将以对等方式回应。
5: 海洋服务站，
1: 我们来关注海况。下面连线国家海洋局，有请海况分析师黄子涵。你好，黄子涵。
7: 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一起来关注海上情况。近一两天我国近海海况平稳，只有东海今天白天有2米左右的中浪，预计东海东部会有1.6到2.2米的中浪区，明天浪区会减弱到2米以下。渤海今天是1米以下的近浪为主，海况非常平稳。黄海、台湾以东洋面、巴士海峡、南海近两天都是1.6米以下的轻到中浪。西岸城市海域则是可以用风平浪静来形容，近两天都是1米以下的轻浪为主，尤其是在辽宁、河北、天津近岸海域风轻浪缓，并且能见度很理想，适宜滨海活动。在山东烟台南部、福建福州、厦门以及广东汕头海域，虽然海上风浪较少，但是受到雨雾的影响，能见视程都是在5公里。

0: 里左右，航行船只要加强瞭望，注意安全。预计近海沿岸的平静海况将会持续到本周的中后期，15号开始才会有新的大浪过程出现，这几天可以错峰滨海出游。那以上就是最新的海况消息。
1: 嗯，好的，黄子涵。
2: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和美静园930，静园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
1: 爸爸，爸爸，你陪我玩一会儿吧。
2: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哎呦，哎，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1: 哦。
3: 我回来了。
4: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3: 嗯。
4: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3: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
4: 啊，
5: 闺女，快12:00了，别熬夜，快睡觉吧。嗯。
6: 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4: 哎，
7: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8: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9: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10: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8: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11: 儿子。
12: 爸。
11: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了。
12: 哎，有事儿，改天教你啊。
8: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13: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入目的地了？
14: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7: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
0: 轻闭双眼，柔柔呼吸，聆听点滴的感动，传递音乐的力量。在这里放松心情，愉悦自己，听见好时光，让我

新闻声，你我将随北京时间的下午15:03，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河门军930军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是每天下午15:00至16:00档的天下好时光。大家好，我是主播二海。好的，节目开始呢，跟大家介绍一下参与节目互动的方式。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军云电视台”，给我们留言，或者拨打我们电话0943-628-960，0943-628-960。关注微信平台的方式非常简单，您

之前打开微信点击搜索公众号青年电视台就可以关注到我们了。好的，那么今天呢为大家带来的第一首歌曲呢是由五月天演唱的一首经典歌曲《你不是真正的快乐》。

好的，现在呢，为大家带来这首歌曲呢，是由林秋离作词、林俊杰作曲、编曲、林俊杰演唱的一首歌曲《杀手》。

0: 和美静园九三零，静园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您好，您的快递。
2: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过年好啊。
1: 您好，您的快递。
2: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中秋快乐啊。哎，什么时候把人快递过来就好喽。快递吗？放门口吧。
3: 爸，是我。你打算把我这个快递晾多久啊？
2: 是闺女啊，盼星星盼月亮，终于把你这个快递给盼来了。
4: 爱不是冷冰冰的包裹，爱是有温度的拥抱。不要看着他的背影渐行渐远，把自己快递到他身边，陪他一起看世界。
0: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5: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6: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0: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7: 儿子。
8: 爸。
7: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了。
8: 哎，有事儿改天教你啊。
0: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9: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入目的地了？
10: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11: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
12: 一会儿吧。
13: 哎呀，去一边去。哎呦，哎，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12: 哦，
14: 我回来了。
15: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14: 嗯。
15: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14: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
15: 啊，
10: 闺女。快12点了，别熬夜，快睡觉吧。嗯。
3: 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11: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16: 弘扬宪法精神。构建和谐社会，法治建设你我参与，和谐靖远大家受益。学习宣传宪法，推进民主法治建设，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和谐靖远人人受益。司法驿站与你同行。

新闻深，由相随北京时间的16:15，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和美静远930静远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司法驿站栏目。那在这档节目当中呢，将和大家来分享法律方面的一些资讯以及普法知识。我们的听友朋友们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来参与到节目的互动话题当中。首先我们关注到的话题是承诺增高构成欺诈，商家被判退一赔三，那究竟是怎么样的一个案例呢？让我们一起来关注。随着公众呢对自身形象与健康管理需求的增长，美容、养生、形体调理等生活消费服务市场持续拓展。然而呢，部分服务机构利用信息不对称和消费者急迫心理进行夸大

广行为压实商家主体责任，治理 AI 生僻啊乱象提供了规范指引。一个明晰的 AI 使用者义务，某机构旗下的主播离世后引发关注。被告发布视频称，医生要求休息治病，遭团队催促直播的。原告认为上述内容虚构事实，还有贬损机构名誉。被告辩称啊，视频文案呢是 AI 生成的，其内容有网络信息基础。AI 生成是免责的事由吗？法院认为，生成是人工智能服务的使用者，依法负有必要的核实义务。被告已构成了名誉侵权，应承担相应的责任。司法判断的价值不在于来定分指征，更是为技术应用规划来规定这个法治红线。两起新型的案件呢，既彰显了司法工作对新兴事物的向善引领，也传递出清晰的信号，新技术不是侵权的挡箭牌，任何主体在使用新技术时都必须恪守法治边界。无论是内容的创造者、平台的运营者，还是新兴业态的从业者，都要清醒地认识到，技术应用不能突破法律边界，不能以技术巧合为名行这种侵害他人权利之实。法治绝不姑息侵权行为，任何突破法治边界的行为都将受到法律的惩戒。技术前进一步，治理就跟进一步。面对技术快速发展带来的新挑战，执法司法部门积极作为，向不法行为亮剑。例如，中央网信办开展清朗整治 AI 技术滥用专项行动，处置这种违规的小程序、智能体等 AI 产品，清理违法违规的信息。司法机关及时回应新型的这种法律纠纷，通过发布典型案例等形式，为技术应用提供一个清晰的司法指引。那么随着 AI 技术的广泛应用啊， AI 呢已经不再是一些不能融入到生活层面的东西了，很多人在生活当中也是不断的在应用着 AI 的生成了，包括我们现在有时候刷到的一些短视频，很多这种声音呢都来自一些名人的 AI， 那是否真的就是没有造成侵权呢？我们在发布的时候，我们的 AI 内容生成者也要心里有杆秤。

那么以上呢也是跟大家来以案释法，通过案例呢来传播法律知识啊。那到了北京时间的16:25，让我们来听首好听的歌曲，稍事休息之后我们精彩继续。

我们继续来关注以案释法。拍一个短视频，随手配上一段喜欢的背景音乐，发布到网上，这是很多人的一个习以为常的操作了。近日呢，湖北省武汉的东湖新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审结了一起涉短视频背景音乐的侵权案。某科技公司呢，未经许可使用他人享有著作权的歌曲作为短视频的背景音乐，被法院呢认定构成了侵权。那么在这个某运营公司的某短视频平台账号上发布了一条视频啊，主题为某某宿舍大比拼，欢迎学长学姐来投稿。为了烘托气氛呢，该公司还为这个视频配上了一段截取自歌曲一个 Maria 当中的背景音乐。而这首名叫 Maria 的歌曲著作权呢，是由韩国的某公司独家授权给了中国的某广告公司。2024年呢，某广告公司发现某科技公司未经许可擅自使用了其享有权利的歌曲呢作为短视频的背景音乐，所以以某科技公司侵犯其网络信息传播权为由呢，诉至了法院，要求停止侵权并赔偿损失。短视频创作中使用背景音乐呢，并非绝对的免费。本案中呢，被告主张音乐背景来自第三方平台音源，且系个人的分享。法院则认为呢，将他人享有著作权的音乐作品用于商业性质账号发布的短视频，已构成了对该作品的公开传播，不符合为个人欣赏的合理使用范畴。即使背景音乐由第三方短视频平台提供，使用者呢仍有义务核实其授权情况，不能当然免责。那么涉案行为侵犯了某广告公司的信息网络传播权，还有著作保护权，是不应使用场景和网络化而削弱的。无论是企业还是个人，在制作和发布短视频时，均应提升版权意识，审慎地来选用背景音乐。著作权仍应积极地维权，共同来维护健康的版权生态。

那最近呢跟大家分享的案例啊，很多人也发现了越来越以网络化为主了。那么网呢成了大家不可缺少的不可或缺的生活的一部分了，所以呢在网络上就可以随意的啊去来传播一些信息或者是口吐芬芳嘛。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另外一则案例。在游戏里口吐芬芳被平台禁言后，用户将游戏公司呢诉至了法院。那近日呢，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召开的法润湾区促消费公正护航新百业消费者权益保护十大典型案例发布会当中，就通报了一起关于消费权益司法保护工作的情况，并发布了十大典型案例。那在这十大案例当中，一则涉及网络服务、游戏服务的纠纷案呢，格外引人注目，也直接回应了不少玩家中的这个心中的疑惑：游戏平台对违规用户进行禁言，到底算不算侵权消费者权益呢？黄某系游戏公司运营的网络游戏玩家，因在游戏内发表了这种谩骂还有侮辱性言论以及发布违规交易信息，先后两次呢被该游戏公司采取了禁言处罚措施。黄某呢就违法违规呢由向这个游戏客服咨询未果后，主张禁言行为属于终止部分服务，认为游戏公司未按服务条例举证处罚依据侵害了其知情权，遂将这个其公司诉至法院，请求判令游戏公司承担相应责任。法院认为，双方网络服务合同明确约定，用户不得发布侮辱性言论或者是违规的交易信息。游戏公司呢，有权对违规行为采取禁言等处置措施。黄某在游戏中发表这种谩骂他人言论及发布违规交易信息，已构成了违约。游戏公司依约禁言，具有明确的合同依据，还有措施合理也正当，系履行其网络游戏监管的责任，那并不属于黄某主张的终止部分服务的情形。黄某主张知情权受侵害，那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本案也明确了网络服务提供者基于用户协议管理违规行为的合法性边界，对构建绿色网络环境呢具有示范意义，一是强化平台治理责任，明确支持运营方。

是对啊、还有这种侮辱性言论，对破坏网络生态行为的采取这种管理措施，彰显司法对网络空间清朗化的保障作用。另外呢，平衡用户权益与平台的治理权，厘清终止服务与部分限制的区别，既防止平台滥用处罚，又明确了其必要的管理责任。那么我们也通过这起案例了解到，在游戏当中你口吐芬芳或者是发布一些违规的言论，都是属于可以被终止服务的。那么也不是他举证的终止部分服务的这样一个不实信息，而是网络平台的一个监管责任。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1: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问，美方以协助伊朗开展军事活动为由制裁了三家中国企业，中方对此有何评论？郭家坤表示，中方坚决反对没有国际法依据、未经联合国安理会授权的非法单边制裁。我们一贯要求中国企业依法依规开展业务，将坚定维护本国企业的正当权益。关于伊朗局势，中方已经多次表明了严正立场，当务之急是全力避免战端重启，而不是借战事恶意关联抹黑他国。还有记者针对伊朗局势提问，对此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表示，关于伊朗局势，中方的立场是一贯的，将继续为停火止战、劝和促谈发挥积极作用。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从中国地震局了解到，截至目前，我国地震预警公众服务覆盖规模累计已超过 3.3 亿，多渠道服务网络持续完善，覆盖面不断扩大。其中全国地震预警终端部署量超10万台，广播电视地震预警服务已覆盖云南、四川、新疆等11个省份，服务用户规模突破6600万户，全国地震预警微信小程序用户达4600万以上。通过与社会力量协作，可以实时向超过1亿手机用户精准推送直达式地震预警服务，实现地震预警信息的多维度广覆盖传递。昨晚，粤港澳大湾区首个华龙一号核电项目中广核广东太平岭核电4号机组核岛开始首罐混凝土浇筑，这是继该核电项目1号机组投产、2号机组装料后的又一关键节点，标志着太平岭核电2期工程进入全面建设阶段。据伊朗方面11号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在谈判中的优先事项是结束一切形式的战争，以及确保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的海上安全等紧迫问题。当地时间11号，以色列警方发表声明称，当天以色列边境警察部队在耶路撒冷北部的卡兰迪亚难民营开展军事行动时，有一名巴勒斯坦男子向警方开火，以方人员随即开枪还击，将其打死。据巴勒斯坦方面11号消息，当天以色列方面在卡兰迪亚难民营附近展开行动，发射了催泪瓦斯、震爆弹和实弹。此刻提示，近期前额叶受损成为社交平台上的高频词，注意力不集中、做事拖延、情绪易怒，甚至晚上脑子爱放空，都被说成是大脑中的前额叶坏了。专家称，大脑前额叶位于额头的后方，是大脑最高级的中枢。真正意义上的前额叶受损，通常指器质性病变引发的前额叶结构功能损伤，和网络上提到的前额叶受损是完全不同的概念。注意力涣散、做事拖延、情绪冲动等现象背后，并不是大脑硬件真正受损，而是信息过载引发的大脑功能降频。您的前额叶没有损坏，只是过度疲劳。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陈慧。接下来的这个时段晚高峰将关注全国首例 AI 代写种草笔记案，为数字泔水治理画出了哪些红线。
0: 苏超赛事第二现场火热开启，再掀全民观赛热潮。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新闻晚高峰由中国敬酒为您独家呈现。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珍藏实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随着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的飞速发展，大模型在文本生成、图像创作等领域的应用也是日益普及。然而，这项旨在提高生产力的技术却被一些黑灰产从业者盯上。网络上出现了一批主打一键生成爆款种草笔记的 AI 写作工具，这些工具以极低的成本批量炮制虚假消费体验和商品推荐。
2: 最近中央网信办部署开展清朗整治 AI 应用乱象专项行动，聚焦利用 AI 技术生成数字泔水、制作发布虚假信息等问题，坚决清理违法不良信息，依法处置处罚违规账号、 MCN 机构和网站平台。那么这些数字泔水从何而来，又该如何治理？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一帆的报道。
3: 输入几个关键词 ，AI 帮你全自动写出爆款种草文案。在各大短视频平台和二手交易网站上，利用 AI 自动化起号、批量做矩阵号，成为了不少网络课程的噱头。购买过此类课程的消费者王鑫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说：“
4: 他就是有录播课，里边教你怎么用 AI， 就给了一些指令。”就用 AI 写作，有那种就是起号什么的，分析一下什么热门赛道，然后就让 AI 分析，写出那种爆款帖子。
3: 记者搜索发现，类似的课程及工具在网络上有不少，在二手平台花几毛钱就可以买到破解版软件及教学视频，
5: 来批量写文案、标题、写笔记等等。这样的话呢，可以实现流程自动化。如果说你以后号特别多了，
3: 在黑猫投诉平台，一款被多位消费者投诉的 AI 写作助手，终身会员199元，提供工作总结、输入笔记主题，不到一分钟的时间，该款工具生成了20个爆款标题。在商品推荐文案，输入笔记主题，不到一分钟的时间，该款工具生成了20个爆款标题。在商品推荐文案功能中，输入商品名称、品牌等几个要素，可以瞬间生成几百字的种草笔记。这些伪装成真人亲测的分享内容，在生成的过程中不需要任何真实出行经历、产品使用体验，完全由 AI 杜撰虚构。在课程学习及体验过程中，王鑫觉得批量拼凑的种草笔记内容质量很低，
4: 效果不是很好， AI 味太重，它就会有很多那种没用的修饰，时间逻辑、叙事逻辑它都会有问题。
3: 无论是对于平台创作者还是庞大的用户群体， AI 批量生成的低质内容都会带来前所未有的冲击。小红书社区用户信任中心负责人吉吉表示，平台一直在关注及治理相关内容。
6: 我们也做过比较大范围的这个用户调研，站内的用户有接近30%的用户对于 AI 机器人的内容接受度并不高。这个平台提供给用户的核心价值是建立在知识之上的，UGC 在这里分享基于自己真实的生活经验、生活实践的内容，那这些经验被其他用户看见、借鉴、参考和实践，基于真实人的真实经验分享而建立起来的信任关系。但是 AIGC 内容的大量涌入，就是批量制造像真实内容的这个成本正在趋近于零，它对于整个

0: 社区的一个比较良性的创作生态，其实也是一个非常大的冲击。
1: AIGC 领域科普专家、某头部社交平台优质创作者孙毅同样对此表示担忧，低廉的成本、虚假的内容会对网络生态构成威胁。
2: 如果这个内容里面充斥着大量的一些比较低质的内容，那其实真人创作者被埋没的可能性就会更大，这其实是一种劣币驱逐良币。大模型迭代本来是靠着一些优质的真人的内容，然后去补充它，然后让它变得更好。但实际上，如果说这种低质的内容充斥到互联网上，又被大模型反向吸收，然后最后就会导致这个模型塌陷嘛。
1: 不久前，中央网信办印发通知，开展为期4个月的清朗整治 AI 应用乱象专项行动，将重点整治通过 AI 托管技术运营账号、模拟真人批量注册运营社交账号、批量生成发布低质同质文案等 AI 应用乱象。
3: 一方面，监管部门紧盯 AI 技术滥用；另一方面，平台也不断跟进完善治理机制，升级账号风控与异常行为识别能力。监管整治、平台治理双向发力的同时，司法层面也同步出台判例，明确执法标尺，以司法审判规范 AI 应用行为。
4: 近日，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就披露了一起涉及某社交平台 AI 批量代写种草笔记典型案例。作为全国首例涉及 AI 代写种草笔记的不正当竞争案例，判决为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提供者划定了合理的注意义务边界。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1: 据介绍，原告是知名社交平台的经营者，该平台规则和平台公约均强调要真实体验和经验分享。本案被告 B 公司和 C 公司共同运营了一款 AI 写作工具，该工具可定向为用户提供上述社交平台风格的种草文案、旅游攻略等内容的一键生成服务，并诱导用户发布文案到该社交平台。原告认为，被告的行为破坏了该社交平台真实的种草内容生态，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后者停止著作权侵权及不正当竞争行为。该案法官助理张宗斌介绍，
5: 本案被诉的这个 AI 写作工具呢，它是有一个网页版、APP 还有微信小程序这三种版本，就是它的这个热门模块呢，其实是直接展示了小某书种草笔记一键生成服务，包括小某书种草文案、小某书的旅游攻略、小某书笔记标题等，并且它的服务模块的名称直接采用了小某书相关的这个命名。另外下面呢是直接使用了，比如说根据产品特点帮你生成符合小某书调性的分享文案这样的这个宣传语。点击进去小某书种草文案这一个服务模块，比如说在输入选择品种这个栏目输入不敷各户，在产品名称和产品特点这个栏目分别输入胶原水乳、温和不刺激、保湿、嫩脸效果挺明显的，下面有一个一键创作的这个选项，点击它就可以直接生成一篇几百字绘声绘色的一个文案的内容。
1: 张宗斌介绍，本案的核心争议焦点主要是针对该社交平台定向提供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是否构成不正当竞争。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二条规定，不正当竞争行为是指经营者在生产经营活动中违反本法规定，扰乱市场竞争秩序，损害其他经营者或者消费者合法权益的行为。
5: 这也是双方在一审和二审过程当中都存在较大争议的一个方面。 BC 公司他说他们提供的这个服务啊，本质就是一种技术服务，也就是我们所谓的技术中立抗辩。那么我们认为技术本身其实是中立的，但是并不代表这个技术的应用是中立的，关键呢还是要看这个技术是怎么用的，用在哪儿，针对谁，是否盈利。我们要防止以人工智能技术为幌实施侵害他人合法权益的一种技术滥用的这个行为。
1: 随着我国网络反不正当竞争暂行规定、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管理暂行办法、人工智能生成合成内容标识办法等文件落地，国家层面对 AI 服务提供者的合规义务提出了明确要求，此类服务应当尊重知识产权、商业道德。在审理中，法院首先明确了原告通过长期经营积累的真实内容生态属于受法律保护的竞争性权益。张宗斌，
5: A 公司呢，它其实通过长期的经营啊，投入了大量的这个成本、人力、物力，产生和积累了大量的种草笔记内容，形成了以真实体验为核心的种草内容生态。这个生态呢，也是 A 公司获得商业利益和竞争优势的一个核心资源， 所以我们认为它是属于反不正当竞争法应当保护的一种竞争性的权益。
1: 而基于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的特点，被告无论是从行为方式还是行为目的来说，没有尽到合理注意义务。张宗斌介绍，在本案中，法院创新性地提出了四要素判定法，判决被告 B 公司及 C 公司赔偿原告经济损失及合理开支共计100,000元。
5: 第一呢，是倍速服务是否属于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那么第二点，倍速服务是否以特定场景作为应用层，结合到本案当中来，倍速服务的这个模块名称直接使用了小某书、种草文案等表述，并且它是以该社交平台作为特定的商业应用层，而并非是通用的 AI 工具。那么第三点，倍速服务是否带有明确的指向性和诱导性，那结合本案当中，倍速的服务模块都是要诱导用户发布未经真实体验的相关的文案的内容。那么第四点，关于倍速服务是否属于盈利性的商业行为，结合到本案当中，该 AI 写作工具的这个相关页面就显示，终身会员是168元，年会员是98元，月会员是40元。它其实具有明确的商业利益驱动的。
1: 从治理的角度来说，该案判决的生效不仅是对原告合法诉求的回应，也明确了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提供者合理的注意义务边界，为治理提供了参照准则。小红书社区用户信任中心负责人吉吉说，平台始终以真实性与原创价值作为 AI 内容治理的根本标尺。
0: 对于已经达标的 AIGC 内容，我们会通过两类手段来识别低质。一类是通过平台我们过往一直在建设的对于低质内容识别的模型，在发布环节或者是曝光初期对低质内容进行识别拦截，这里面包括同质化，包括信息含量低，也包括一些擦边博眼球的一些内容。那另外一个手段其实是根据用户的反馈信号，比如说用户的举报行为，用户对于笔记点击不喜欢的这些行为来定位今天 AIGC 的低质内容。
1: 吉吉表示，从治理来说，除平台进行识别拦截，更需要 AI 模型厂商、生成式 AI 服务提供者共同承担主体责任，
0: 就是什么类型的、什么样的内容是由 AI 生成和合成的。因为整个市场上的这个生成式的模型的能力迭代会非常快，如果用户上传的内容没有携带模型生成的这个暗水印或者是信息的话，会对我们的识别造成非常大的难度。那我们也呼吁吧，就是各大模型厂商能够加强对于生成内容的达标规范。
1: 张宗斌认为，未来要关注模型研发、内容生成到合规管控等多个环节，构建全链条共治格局。
5: 首先第一个是要确保训练的数据和模型设计合规，不得将模型定向优化为生成特定平台的违规内容。第二个呢，是要加强风险提示和内容管控，要以显著的方式提示 AI 生成内容的局限性，明确禁止用于发布虚假的信息，也要遵守特定的平台规则，限制定向用于特定平台的违规的场景。第三呢，是要做好内容标识和用户数据保护。第四呢，是要建立投诉举报机制，对于违法或侵权的内容要及时的处置。
6: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7: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每天1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6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
8: 珍藏实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9: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从楚汉争霸到南南德比，刚刚过去的周末，2026苏超常规赛第5轮的3场比赛是场场精彩。绿茵场上球员激烈角逐，在场外遍布江苏各地的苏超第2现场同样人气火爆。
4: 在第二现场，球迷们可以一边享受美食，一边为支持的球队

0: 喊助威。那么接下来我们跟随总台记者钱程，江苏台记者周洋，去感受一下第二现场的热情。
1: 在无锡江阴市南闸街道金三角广场家居村，数百名球迷齐聚一堂，为正在比赛的苏超无锡队助威。
2: 无锡队有我们南闸的球员，然后队长谢志伟也是我们南闸人，所以我们必须来加油。
3: 苏超比赛

0: 我在连云港上班，我今天是回来休息的。我第一次到宿迁打集，这里面将近有10000个人，
1: 氛围很好很好，支持宿迁队。
2: 虽然球迷多，但在街道办事处、公安、城管等部门的维护下，车巡、步巡、无人机巡齐上阵，第二现场井然有序。顺和大集运营管理负责人卓子清，
3: 从社区到街道到区级各级单位都给予了引流指导、安保秩序的帮助。
2: 在位于宿迁市泗阳县市民广场的苏超第二现场，巨型高清屏幕实时直播赛事全程。赛场上每一次精准传球、每一脚精彩射门、每一回奋力防守，都紧紧牵动着观众的心。现场欢呼声、喝彩声、掌声此起彼伏，
4: 沈阳氛围非常棒，为苏迁队加油，苏迁队必胜。
2: 当地城管、公安、消防等多部门提前部署，落实各项保障措施，为火热的足球之夜筑起坚实的安全防线。泗阳县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大队工作人员严一耀，
5: 我们提前规范了周边非机动车停放点，引导共享单车有序停放，并重点整治了占道经营、流动摊贩等行为。同时，我们联合环卫公司增配了保洁人员和垃圾收运设施，确保散场后场地能够迅速恢复整洁。
2: 今年苏超开赛以来，江苏在全省开辟首批662个苏超第二现场，让更多无法亲临球场的人在家门口感受赛事氛围，一同享受苏超之夜。
6: 咱们继续来聊体育，闻所未闻，将体育赛场上那些闪光的见闻讲给您听。有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带来今天的闻所未闻。
7: 闻所未闻，我是张文。乒乓球团体世锦赛今天凌晨在英国伦敦结束，和我们想象的结局相似，中国男团、女团再次卫冕，但和我们想象的过程不太一样。女团打到了决胜局，男团3-0横扫拿下。你不得不感慨，这就是竞技体育，它的魅力在出其不意，它玩的就是心跳。今天咱们主要来说说男团。在小组赛连续输给韩国队和瑞典队之后，国乒男队进入到了近30年来最湍急的一条河流，他们必须逆水行舟。走到日本队对面之前，梁建坤已经输了2场球，林世栋输了4场，另外一位今天凌晨未出战的选手周启豪也输了1场。要知道，过去20年国乒男队征战世界杯团体赛一共就输了7场球，而在伦敦还没有走到决赛，男队已经完成了这个份额。此时此刻，这支队伍的心态不再是保蝉联的冠军之师，而是冲击冠军的 underdog。 这种心态已经不再是主教练、心理治疗师的话术了，而是一场场失败给你展示的事实。更有意思的是，不仅是中国队，我们的对手心态也发生了变化。半决赛与法国队一战，我们看到对方有大小勒布伦啊，这不好打，得调动起100%的精神。但对方一看我们，哇塞，这是击败中国队最好的机会啊，咱绝对有戏。前两场比赛战成1-1平之后，梁靖昆和法国队的埃里克斯·勒布伦三单较量，前两局梁靖昆就得了4分，3-11、1-11速败。第三局梁靖昆2度挽回盘点，15-13扳回一局。第四局梁靖昆10-3领先，又被对手追平，关键时刻连下2分，12-10获胜。决胜局对手的心态率先崩溃，梁靖昆3-2完成大逆转，帮助中国队拿下关键1分。这场比赛也奠定了中国队进军决赛的基调。来到决赛，过去20年最弱的中国男队摆在面前，日本队则号称是历史最强阵容，57年来盼望的斯韦斯林杯就快了。这个时候张本智和也动摇了，同样是2-0领先梁靖昆，同样是第三局大比分领先，梁靖昆轰出了一波8-0，击溃了张本智和的心理防线。感觉有戏，但是从来没赢过的球队在几乎要触碰到胜利的时刻一定会遭遇波折。法国队是这么输的，日本队也是这么输的，就好像一个游戏你已经打了99%，就差1%通关，这1%的心理关需要的时间可能和过去99%的游戏总时长比还要更长。中国队的确不如过去20年来强大，上次我们也分析过，除了王楚钦这一个点，我们缺乏稳定的二单，但就绝对实力来说，中国队和日本队、德国队、法国队、瑞典队至少还是五五开。如果摆成冲击对手的心态， 对手太想赢的微妙心理就会让比赛胜利的天平出现重大的倾斜。这次世乒赛我觉得对于中国队来说其实是完成了一次心理上的脱敏治疗。在洛杉矶

0: 周期，我们就是处于这样一个群雄逐鹿的环境当中，咱们是群雄当中的一个，而非占据绝对地盘的王者。我们不再去算失去的账，接下来的日子咱一分一分的抢，算的是赢下来的账。闻所未闻，我是张文，咱们隔天再聊了。
1: 接下来关注一下全国路面通行情况，我们连线交通运输部路网中心的路况分析员施然。下午好，施然。
2: 下午好，黎明，一起来关注路况。当前全国高速公路及普通国省干线总体运行基本正常，车辆通行有序。首先呢，我们来关注到山东，受到降雨天气的影响，日兰高速的日照段暂时呢全路段封闭，管控路段车辆限速80公里每小时，提醒过往车辆保持安全车距，就近收费站下高速继续行驶。接下来呢，在北京首都机场高速的进京方向前往北二环的匝道车辆排队缓行，提醒过往车辆提前绕行。那与此同时，在江苏京沪高速前往北京方向无锡枢纽到无锡东路段受到事故的影响，现场车辆排队缓行，还是要提示大家提前规划好出行路线，小心驾驶，注意行车安全。好，黎明，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
1: 感谢施然。
3: 接下来我们关注天气，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你好，景瑞。
4: 你好，陈慧。听众朋友们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交通出行天气，我们关注本周后半周降雨增多，那周末的雨势最强。具体来看，预计15号开始啊，随着高压级逐渐的东移，覆盖高压边缘的东南气流开始将水汽输送上来，那么配合渗透南下的冷空气，导致了中东部的降雨是迅速的发展增多，雨带呢呈现南北走向，范围广，贯穿了东北地区到华南。那么其中华北、黄淮等地可能会面临大到暴雨，有一点夏季降雨的味道了。那么从目前预报来看，16到17号，也就是本周末两天的雨势最大，华北南部、黄淮西部、江汉、东北地区南部等多地呢将普遍有中到大雨，那河北南部、河南中部等地还会有暴雨，让我们持续来关注，注意防范。另外今后3-4天啊，把目光转向南方，在云南到江南、华南一带呢，处于覆盖高压的北侧，低层有伏合切变线，还将出现强降雨和强对流天气。那么12号，也就是明天，广西北部、广东北部、江西南部、湖南南部将有中的大雨，局地暴雨。而13号开始，雨势还将进一步的增强，包括广西、广东、福建、江西、湖南等地部分地区呢，有大到暴雨，局地还会有大暴雨。14号强降雨则主要在广东、福建、江西东部、浙江南部等地。15号强降雨开始明显缩减了，那么16到17号云南到华南等地虽然说降雨仍然频繁，不过强降雨暂时的会告一段落，那么也请朋友们未来注意天气预报，做好防范。听说到这儿。
3: 好的，感谢景瑞。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2: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3: 广西金嗓子，
4: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5: 北京时间17:30，
0: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6: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国务院台办发言人陈斌华今天答记者问，有记者问，第79届世界卫生大会的注册已于5月10号截止，台湾方面再次无法参加世卫大会，请问对此有何评论？陈斌华表示，这一局面完全是民进党当局造成的，是其在台湾地区参与今年世卫大会问题上进行政治操弄，是以卫谋独的失败，再次证明国际社会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格局不可撼动。我们对中国台湾地区参与世卫组织活动问题的立场是一贯的、明确的，即必须按照一个中国原则处理。此前在两岸均坚持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92共识基础上，通过两岸协商，台湾地区以中华台北名义观察员身份参加世界卫生大会，这是在坚持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92共识基础上，通过两岸协商做出的特殊安排。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拒不承认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92共识，导致台湾地区参与世卫大会的政治基础不复存在。民进党当局的欺骗行为、挑衅行径必将遭到两岸同胞和国际社会的坚决反对，注定以失败告终。台湾是中国的台湾，台湾同胞是我们的亲人家人，我们始终关心台湾同胞的健康福祉，对台湾地区参与全球卫生事业做出了妥善安排。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社会大义所在、大势所趋，民进党当局不放弃台独分裂主张，不改变敌意对抗思维，一味搞政治操弄，一心想以外谋独，只会在国际社会四处碰壁。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当地时间11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回应有关伊美谈判主要分歧的问题时表示，双方矛盾的核心在于一方仅寻求自身的基本权利，而另一方却坚持剥夺这些权利。巴加埃强调，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并非美国对伊朗人民的施舍，而是伊朗应有的合法权利。停止所谓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同样不是美方给予伊朗的恩惠。他表示，伊朗始终专注于维护国家利益，并将以一切必要且适当的方式采取行动，确保自身利益得到保障。当地时间11号上午，西班牙卫生部门正式启动了红迪厄斯号大规模撤离行动的第二阶段，重点转运剩余的外籍乘客及非核心船员。下一步，在确认全员撤离后，这艘邮轮将仅由17名负责航行的核心船员接管。该船计划于今天晚些时候起锚，驶向目的地荷兰鹿特丹。当地时间11号，据乌克兰能源部通报，5月7号发生的切尔诺贝利辐射生态保护区火灾仍在持续，目前火势已受控，救援人员联合禁区专家正在开展后续清理作业。监测显示， 禁区伽马辐射没有超标，本底辐射水平也维持在月度正常范围，未出现辐射异常。此刻提示：中国天气网消息，今天起到14号，北方晴热天气持续，高温天气逐步增多。13号开始将迎来本轮高温过程的鼎盛期，多地将迎来今年首个高温日。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我们今天的直播还在继续。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程慧，欢迎您的收听和收看。提示大家，您可以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就可以看见我们的节目，也欢迎您来留言。
0: 大家也可以通过央视新闻或者是云听两个客户端收听中国之声，感受我们全天候24小时的声音陪伴。
1: 在这一时段，我们将重点关注4月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及出口都实现稳定增长，新数据呈现哪些市场新动向？
0: 停进车位不容易，开关车门不方便。记者观察，停车入位难背后是车位越画越窄，还是车越造越宽呢？
1: 国际方面，涉疫邮轮红迪厄斯号人员疏散转运工作持续进行。美卫生官员称，涉疫邮轮17名美国人中1人病毒检测呈阳性。
2: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3: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2: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3: 三棵树马上住，
2: 更健康的中国区。
4: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5: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这一时段，我们首先来聚焦今天下午刚刚出炉的4月中国汽车产销成绩单。根据这份数据，今年4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及出口量都实现了稳定增长。
1: 数据背后藏着怎样的市场新变化？进入二季度，汽车行业又将有哪些利好因素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的报道。
6: 今年4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分别为132万辆和134.4万辆，同比分别增长5.5%和9.7%。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53.2%。在出口方面，新能源汽车出口43万辆，同比增长1.1倍。不仅如此，今年1至4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出口138.4万辆，同比增长1.2倍。此外，刚刚结束的北京车展集中展示了一批前沿成果，生动诠释了中国已经成为全球汽车产业的核心市场与创新策源地。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表示，中国汽车工业正在电动化、智能化、跨界融合方面加速转型。
7: 今年以来，我国经济起步有力，主要指标好于预期，我国汽车产业转型升级步伐稳健，对外贸易展现出强大的韧性，综合竞争力持续提升。
6: 今年以来，汽车以旧换新等促消费政策持续深入开展。商务部数据显示，截至5月2号，汽车以旧换新达211.1万辆，带动新车销售额3389.6亿元。多个省市密集出台地方性汽车消费券、新能源汽车推广补贴等配套政策，形成央地政策组合拳，为汽车消费市场构筑坚实的政策保障。同时，4月下旬开幕的北京车展集中释放新产品与新技术，有效拉动市场关注度，刺激终端购车需求。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产业运行研究高级总监杨祥路表示，
8: 根据以往的经验看呢，实际上这种大型车展呢，是能够去激活一些这个持币观望的这样的一些用户的，能够去转化为一些这种进电量实际的订单。此外呢，在新能源汽车这个消费的这个维度上，主要车企呢都在加大整个新能源汽车产品的投放，来提升整个市场的一个竞争。所以呢，未来呢仍然在新能源汽车这个方向上是促进咱们整个市场继续回暖的这样一个重要的一个驱动的因素。
6: 当前汽车行业已进入从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的转型阶段，市场增速有所放缓，实现自然回调，但仍将维持在合理区间。杨祥路认为，从二季度整体来看，利好因素仍将延续，市场有望企稳回暖。
8: 新能源啊，包括一些 SUV 大型的热门的车型，实际上呢也在陆续的上市投放，所以呢这个会拉动整个消费者的一个关注度。所以呢， 终端的市场呢，未来的销量会逐渐进行回升。另外呢，在第二批的超长期特别国债的资金呢，实际上已经正式下达了，所以呢，前期的一些政策切换的过程，在一季度基本上已经实现了切替和转化。二季度呢，有可能进入到以旧换新政策真正的这种政策的红利的一个兑现期，所以呢，二季度呢，有可能会是实现一个相对更向好的这样一个趋势。
6: 不过，目前消费市场仍面临一些扰动因素。杨翔路认为，二季度汽车市场有望实现同比持平或小幅增长。
8: 企业呢，对整个的这个市场的价格的策略可能进一步谨慎了，然后呢，甚至有一些车型呢，价格也在进行提升。对于二季度而言呢，在一些新产品投放，包括政策的一些释放的这样一个支撑下呢，有可能会实现一个同比持平甚至微增的这样一个局面，整个市场的这个信心呢，有可能会进一步的修复。
6: 杨翔路表示，新能源汽车仍是拉动市场增长的核心动力，市场渗透率有望持续提升，其中高端智能车型的增长潜力尤为突出。
8: 目前我们新能源汽车呢，整体上从整个的产业规模、技术的成熟度，包括产供链的一个成熟度，都处于一个比较领先的一个状态，也在持续推动整个新能源汽车的这个安全啊、质量、性能在持续的提升。此外呢，国际油价呢，三月份以来其实是一直处于一个高位的状态，包括国内成品油价格呢，一直在面临一个预期上调的这样一个趋势，所以呢，燃油车的使用成本一直在上升，所以结合目前汽车以旧换新的政策，也会促使更多消费者在转向新能源汽车的消费。而在出口这个方面呢，实际上出口的这个增长的势能呢，仍然还在继续，并且呢，我们判断有可能二季度呢，也会是一个相对增速偏高的这样一个增长区间。所以呢，实际上我们所有这个汽车和新能源汽车出海的势头仍然保持了一个比较强劲的这样一个趋势。伴随着我们国内市场的这样的一个运行的状态，包括对海外市场进一步的拓展呢，我们整个的二季度来看呢，出口仍然是带动我们产销规模稳定甚至有可能恢复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增长的一个因素。
5: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继续来说一说关于车的事儿哈，不少城市当中的车主呢，现在或许有这样的感受，停车越来越难。那这里的难呢，不是说找不到车位，而是车位找到了，想顺利停进去却不容易。就算勉强停稳，也常会因为车位与车身的宽度不匹配，驾乘人员上下车非常不便。
1: 嗯，车位听上去似乎是缩水了哈。
0: 嗯，
1: 那么实际情况究竟是什么样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霍月琪的报道。
9: 喜提新车本是件高兴的事儿，可浙江省长兴县某小区的车主张先生却笑不出来。他告诉记者，自从换了辆新车，每天回家停车都像是在参加一场极限挑战。
10: 反正就是左边也开不了门，也不能打得特别开，右边也不能打得特别开。如果人家停的技术差一点，停的不好一点呢，基本上人都出不去。有时候呢，还很容易发生这种刮擦或者干嘛的，你还找物业去找那种监控啊什么的。如果没有监控嘛，也只能自认倒霉，就是很麻烦。
9: 在采访中，不少群众都反映经历过类似的遭遇。山西省吕梁市民李翠玲告诉记者，
11: 我们家开的就是普通的家用 SUV， 长宽都是市面上常见的，可停进车位里两边就剩一点点空隙，车门都不敢打开，上下车只能侧身挤。
9: 那么停车场的车位大小究竟是多少？根据住房城乡建设部等有关部门发布的车库建筑设计规范以及城市道路路内停车位设置规范，家用小型车位有明确的设计标准，例如垂直式倒车入库的车位标准为宽 2.4 米、长 5.1 米，毗邻墙体或连续分隔物时应不小于 5.3 米，平行式车位宽 2.1 米、毗邻墙体或连续分隔物时应不小于 2.4 米、长6米。城市道路路内停车位设计同样参照上述尺寸要求。记者日前先后走访了北京市部分小区的地下停车场、公共停车楼以及大型商业综合体的地下停车场，发现垂直式倒车入库的车位相邻车位划线中心线之间的距离大多都符合标准，也就是 2.4 米宽，但是车位的净使用宽度，也就是两条白线内侧之间的空地，通常只有 2.1 到 2.3 米宽。如果车辆本身或者隔壁的车体型比较宽大，的确需要在停车的时候多调整几次。北京市民张先生在某大型商场停车时就遇到了这个问题。 经测量，它所停的车位净使用宽度仅有1.95米。
12: 就是因为这个倒车这个距离的话，大车多的话就担心，比如前面那个大车就是容易可能会蹭到，就主要还是车位比较窄，然后大车比较多，就是
13: 我看您这个车也不是大型车，就是也会遇到这种问题。
12: 也会，就是主要是前后左右如果有大型车的话就容易不太好倒，也可能是我技术不太好。
9: 长安大学交通工程系主任王元庆指出，极少数停车位的尺寸不达标，背后可能是因为停车场的建设方或者经营方没有按车库设计规范施工或者改建，这背后涉及到利益与风险的权衡问题。
14: 标准是标准。

0: 经营者是经营者，经营者没按标准做，带来的可能是他力更大了，但也有可能一个大车就堵住，他整个车库就崩了啊！就是利益和风险并存，是这样的一个问题。
1: 嗯，一方面呢是部分车位啊不够宽敞，但另一方面呢，现在很多新车型也的确是越造越宽，车宽了，坐在里面挺舒服，但是停车的时候可就难受了。破解停车入位难，应该从哪些方面入手呢？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2: 如今大中型 SUV 新能源 MPV 车型受到越来越多车主的青睐，新款车型比老款尺寸更大，电池容量更高，配置更丰富，车身宽度普遍接近甚至超过2米，也客观上造成了停车难的问题。安徽省马鞍山市城管局停车场建设管理科科长谢宗斌说，
3: 人家规范2米4几吧，现在很短，现在2米5都窄了，现在车子因为电车都宽了。
2: 那么如何解决上述停车难的问题呢？有群众表示，为什么不能把现有车位重新划线进行改造扩大呢？山东省物业管理协会副秘书长、山东青年政治学院副教授朱于峰解释，
4: 如果对现有的车位进行扩大改造的话，势必会影响到主体承重的结构或者消防设施的安全，然而贸然将车位进行合并处理呢，又会减少总体车位的数量，影响到有关业主的直接利益。
2: 对于停车难题，朱于峰建议
4: 鼓励已经建成的这些车位，在不影响消防安全和全体业主的利益下进行适当的改造，这样呢可以将老旧车库的改造纳入城市更新的工作，同时严格遵守我们的消防合规和监管，建立动态的标准更新机制，每3到5年进行调整，适应车辆大型化的这种趋势和民生的需求。
2: 山东省济南市房地产业协会执行副会长李刚表示，部分地方已经开始在高品质住宅试点项目或者老旧小区改造项目中重点关注停车位的建设，比如扩大停车位面积，建设智慧停车场等等。
5: 山东省首次的高品质住宅试点项目申报中呢，就要求高品质住宅试点项目呢，在车位设计要达到车位的配件标准不低于1:1.2，那车位的面积不小于2.5×5.3米，100%预留电动车充电基础设施的安装条件，而且是作为必选项。
2: 在采访中，多位专家也明确表示，现行的国内车位规划设计标准不能简单用滞后需要更新这样一句话来概括。因为车位的大小乃至停车场的设计需要综合考虑土地资源、公共设施利用率、经济效益以及停车便捷度等多个角度。李刚认为，
5: 扩大车位的尺寸是当前购房者对于美好生活的迫切要求，科学的配件小区的车位，合理的设计车位的尺寸，其实是需要开发商关注的一个问题。但是从另一个方面来说呢，车位也并不是越大越好，太大的车占用过大的这种公共空间，其实也会挤压其他的公共配套服务的空间，这既不科学也不环保，不符合当前绿色发展的要求，这需要房企、物业、业主共同的参与，综合的治理。
6: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中国敬酒邀您关注新闻晚高峰。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7: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下周一，也就是18号，是一年一度的国际博物馆日。国家文物局今天下午举行了新闻发布会，介绍今年国际博物馆日中国主会场的有关活动，其中有哪些值得我们期待呢？马上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丁飞你好。
8: 你好程穗。
7: 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今年主会场的情况，会有哪些值得关注的精彩活动。
8: 好的。那今年国际博物馆日的主题啊，是博物馆连接世界的桥梁。那中国的主会场呢，设在内蒙古呼和浩特。在今天下午的发布会上呢，国家文物局副局长唐伟也透露，518当天呢，国家文物局将在现场发布2025年度中国博物馆事业发展的最新数据，用数据直观的去呈现14-15期间全国博物馆事业的发展全貌。同时呢，还将公布第23届，也就是2025年度全国博物馆 十大陈列展览精品推介结果，以此引领和带动全国博物馆陈列展览整体水平的提升。此外呢，现场还将举行中小博物馆的结对帮扶签约仪式。唐伟表示呢，提升中小博物馆的发展水平是“十五五”期间国家文物局的重点任务之一。那这一次结对共建呢，也是为了破解我国博物馆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让更多的中小博物馆迎来发展的新机遇。那不仅如此呢，活动当天还将正式启动2026年度文明桥梁计划文物出境展览精品项目。国家文物局将择优组织实施一批出境展览，发挥示范引领作用，引导各地呢加大对外文化对外文化交流和传播力度，不断地增强中华文化的影响力和传播力。唐伟表示，本次中国主会场活动啊，也是时隔十年再次落地边疆民族地区。届时呢，内蒙古博物院将推出金玉华光、多彩中华等展览，汇集国内多家文博机构的珍贵藏品。那在518当天晚上呢，还将举办博物馆之夜活动，地点呢设在呼和浩特塞上老街历史文化街区，结合内蒙古12个盟市的文化历史和文博展览内容，通过沉浸式的展演方式串联起草原、黄河、长城三大文化主题，生动展现各民族交融共生、多元一体的文化特质。当然了，除了主会场活动之外，在518国际博物馆日期间呢，全国各地也将推出一系列的丰富多彩的主题活动，欢迎大家关注。程思远，
7: 那未来我国博物馆事业发展还有哪些重点的方向，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8: 在今天下午的发布会上，国家文物局博物馆与社会文物司副司长吴明也表示呢，15五期间将进一步加大博物馆建设的统筹规划，强化博物馆藏品管理。那他特别提到呢，藏品管理是博物馆最核心最基础的工作，馆藏文物安全是博物馆工作的底线和生命线。国家文物局呢，近期正着力推动博物馆藏品管理办法的修订出台，以全面规范藏品取得、入藏、鉴定、定级、建账、建档、出入库、保护、利用等全流程管理要求，并从严提出馆藏文物退出的条件和程序，为规范开展藏品管理工作提供制度遵循。他还透露呢，今年2月，国家文物局已部署组织全国国有博物馆开展馆藏文物安全管理的专项行动，全面核实国有博物馆馆藏文物的账务相符情况，深入排查馆藏文物保护保管中存在的安全隐患，并集中整治。那目前呢，各地的专项行动正在加时有序的推进之中。以上就是基本情况，程思远。
7: 好的，丁飞。

0: 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1: 新闻晚高峰，我们关注国际方面，来聚焦涉汉坦病毒疫情邮轮红迪厄斯号的最新情况。当地时间10号，红迪厄斯号邮轮抵达西班牙特内里费岛，船上人员分批乘小船上岸，在严格卫生防疫和安保措施之下，由大巴转运至机场，再根据各自国家安排陆续离开。
2: 西班牙卫生大臣莫妮卡·加西亚表示，截至当晚，涉汉坦病毒疫情邮轮红迪厄斯号上已经有94人被撤离，最后两架载有红迪厄斯号上人员的飞机将于当地时间11号下午起飞。我们来听国际新闻编辑刘洪凯的综合报道。
3: 莫妮卡·加西亚称，最后两架载有红迪厄斯号上人员的飞机分别为一架澳大利亚飞机和一架荷兰飞机，其中澳大利亚飞机上载有6名人员，荷兰飞机上载有18名人员，这些人员中包括来自其他未派遣飞机国家的人员。按照西班牙卫生部公布的安排，在确认所有乘客和非核心船员撤离完毕后，剩余船员将留守邮轮。邮轮在特内里费岛加入燃料并补充必要物资后，将前往荷兰鹿特丹港，预计航程约5天。抵达荷兰后，整船将进行全面消杀作业，撤离全程由世卫组织官员监督。世界卫生组织流行病和大流行病防范与预防部门代理主任范克尔·克霍夫表示，
4: 这是一次通力合作的行动，由西班牙主导，荷兰提供支持。对于已经撤离的邮轮上人员，我们的建议是要积极监测和跟进他们的健康情况，也就是说他们应每天在家或者专门机构进行健康检查。

0: 红迪厄斯号邮轮载有140多名乘客和船员，在抵达西班牙之前有8人发病，其中3人死亡。8例病例当中有6例确诊病例均感染汉坦病毒家族当中的安第斯病毒。
1: 法国卫生部11号表示，法国已确诊首例汉坦病毒感染病例，患者为一名此前乘坐该邮轮的女性，在返程航班上出现症状。继续来听国际新闻编辑刘洪凯的综合报道。
2: 法国卫生部长李斯特11号表示，这名患者于5月10号从加纳利群岛乘专机被送返法国，其汉坦病毒检测呈阳性，且这名患者的病情在当晚出现恶化。法国总理勒克尔尼此前表示，在当天被撤离回国的5名法国乘客中，这名女性在返程航班上已出现症状，其余4名乘客目前检测结果为阴性，但李斯特表示他们仍将至少住院隔离15天，并称现行法令允许政府进一步强化隔离措施。法国总理府还将于11号再次召开会议，评估当前汉坦病毒疫情的形势。除了法国，当地时间10号，美国卫生官员称，涉疫邮轮红迪厄斯号上17名美国人接受了汉坦病毒检测，其中一人结果呈阳性，目前没有出现任何症状。同一天，14名从红迪厄斯号上撤离的西班牙公民被送往位于首都马德里的戈麦斯乌利亚军事医院。西班牙政府官员表示，这些西班牙公民目前没有出现任何感染症状，他们将在医院进行隔离，不会与公众进行接触。10号晚，一架载有26名红迪厄斯号邮轮人员的飞机抵达荷兰爱因霍温空军基地。荷兰外交部称，这架飞机载有8名荷兰公民和来自其他10个国家的18名人员。这些人员将在机场接受医学筛查，之后荷兰公民将乘坐专用车辆回家隔离，无法立即转运的外籍人员将被安排在指定酒店隔离42天。此外，当天爱尔兰、英国、希腊、比利时等国在红迪厄斯号上的公民也分别乘坐军用飞机等返回各自国家，返回后他们会在当地的卫生服务机构接受检查和隔离。
3: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4: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5: 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AI。
3: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6: 三、二、一，点火！
7: 怒放天空，烈日奋斗，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一来。
8: 平陆运河建成后，将在我国西南地区开辟一条由西江干流向南入海的大通道。
3: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9: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3: 这是开放中国的脉动。
10: 上海 city 不 city 啊？
11: 好 city 啊！
12: 许多跨国公司告诉我们，投资中国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
13: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3: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14: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考兹窖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考兹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15: 北京时间18点整。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15: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

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将于5月13号到15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国际护士节即将到来，国家卫生健康委今天公布，截至2025年底，全国注册护士总量达到606.2万人，较2020年增加约135万人，增幅约29%。每千人口注册护士数从2020年的3.34人提升至2025年的4.32人，具有大专以上学历的护士占比超过80%。今天下午，2026年国际博物馆日中国主会场活动新闻发布会在北京召开。主会场活动将于5月18号在内蒙古博物院举行。5月11号，菲律宾众议院以255票赞成、26票反对、9票弃权，通过了针对副总统沙拉·杜特尔特的弹劾条款。沙拉是菲律宾前总统杜特尔特的长女，今年2月宣布参加2028年菲律宾总统选举。她在2025年已经面对过一次弹劾风波，但由于菲律宾最高法院宣布弹劾程序违宪，该案件的进程被终止。当地时间5月11号，伊朗中部城市阿拉克发生爆炸，造成一栋民居被毁。目前救援队伍已经赶赴现场，展开安全疏散行动。此次爆炸的确切原因以及可能造成的伤亡和损失情况还有待进一步调查。当地时间5月11号，总台记者自伊朗方面获悉，一艘曾运输伊朗液化石油气的船只正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据法国方面消息，英国和法国将于12号举办一次多国国防部长会议，讨论有关恢复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的军事计划。消息称，将有超过40个国家出席本次会议。当地时间5月11号，据西班牙方面消息，西班牙政府和世界卫生组织计划于11号完成红迪厄斯号邮轮所有乘客的下船行动。截至目前，该邮轮已有94名乘客被撤离回各自的国家，另有24名乘客计划于11号被撤离。当天下午，最后一批航班将于特内里费南部机场起飞，一架将载有6名乘客，另一架将载有18名乘客。上述乘客离开后，34名船员将留在船上，继续前往荷兰鹿特丹港。船只抵达后将进行消毒。据印尼火山地质减灾中心消息，当地时间5月11号17:08，印尼北马鲁古省杜科诺火山发生喷发，火山灰柱高约1000米，喷发持续时间为65.98秒。此刻提示，业内人士提示，社保卡主要有两方面的功能，社会保障功能和金融功能。补换社保卡以后，需要启用社保功能和激活金融功能以后，才可以使用对应的功能。在进行社保卡补换时，银行账户资金不受影响，原卡的银行账户资金将直接转到新卡，需要持卡人认证以后才可以使用。持卡人可以在原社保卡服务银行线下网点或网上银行办理原卡银行账户内资金转移或取出业务，办理完成以后再将原卡的银行账户注销即可。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例行记者会。
1: 国际方面，我们会追踪伊朗局势的最新动态。
0: 晚高峰官军情聚焦俄乌启动交换战俘，普京称俄乌冲突正走向结束。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中国敬酒邀您关注新闻晚高峰。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3: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2: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外交部今天下午举行例行记者会，发言人郭家坤主持并回答记者提问。
0: 有记者就美国总统特朗普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具体安排和中方期待进行提问，对此郭家坤介绍了相关情况。
4: 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特朗普总统即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是中美两国元首继去年十月釜山之后再次面对面会晤，也是美国总统时隔九年再次访华。习近平主席将同特朗普总统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中方愿同美方一道秉持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扩大合作，管控分歧，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的稳定性和确定性。
1: 有记者提问，俄罗斯总统普京在五九胜利日庆典结束后的记者会上表示，俄中战略协作已成为遏制冲突、维护全球战略稳定的关键支柱，中方对此有何评论？郭家坤表示，中方愿同俄方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
4: 中俄是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近年来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的战略引领下，中俄关系保持高水平发展，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强大稳定性。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和中俄教育年启动之年，中俄关系发展迎来新的历史机遇。中方愿同俄方继续秉持永久睦邻友好、全面战略协作、互利合作共赢精神，不断加强各领域合作，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
0: 在回应有关台湾方面迄今未收到第79届世界卫生大会与会邀请的提问时，郭家坤表示，中方决定不同意台湾地区参加今年世卫大会。
4: 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在中国台湾地区参与国际组织，包括世界卫生组织活动问题上，中方的立场是一贯的、明确的，即必须按照一个中国原则来处理。这也是联合国大会第2758号决议和世界卫生大会25.1决议确认的根本原则。中国台湾地区在未经中央政府同意的前提下，没有任何根据、理由和权利参加世卫大会。台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导致台湾地区参加世卫大会的政治基础不复存在。为了维护一个中国原则，捍卫联合国大会及世卫大会相关决议的严肃性和权威性，中方决定不同意台湾地区参加今年世卫大会。任何违背一个中国原则、打台湾牌、搞政治操弄的图谋，都注定以失败告终。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再来关注伊朗局势的最新消息。据伊朗方面10号消息，伊朗已经拒绝美国提出的停战方案，认为同意该方案将意味着伊朗屈从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过分要求。伊朗媒体有关报道说，伊朗要求美国支付战争赔偿，并确认伊朗对霍尔木兹海

0: 峡的主权。伊方还强调，有必要结束对伊朗的制裁，并解冻该国被冻结的资产。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他对伊朗方面的回应不满，称其完全不可接受。详细情况，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的综合报道。
2: 当地时间10号，有知情人士透露伊朗回应美方的要点，其中包括要求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在30天内撤销与伊朗石油销售的相关制裁。知情人士说，此前美国方面披露的伊朗回应在一些重要方面与事实不符，尤其是核问题相关内容。伊朗的回应强调必须通过政治谅解达成协议，立即结束战争，确保不再对伊朗发动攻击，且美国必须取消制裁。此外，伊朗的回应还涉及如果美国兑现某些承诺，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管控的变化。这名知情人士说，伊朗强调在签署初步谅解协议后，美方需立即解除对伊海上封锁，且在30天内解除对伊石油销售的制裁。伊朗的回应还包括在双方达成初步谅解的基础上，美方解冻伊朗资产，以及美方在30天内落实某些措施等。据美国方面早先消息，伊朗已就美国为结束战争提出的最新方案做出了一份长达数页的回应。伊朗在回应中提议结束战事，在美国解除海上封锁的同时，伊朗逐步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在接下来的30天内谈判核问题。美国方面消息称，伊朗表示愿意暂停铀浓缩活动，但暂停的期限比美国提议的20年时间要短。伊朗还拒绝拆除其核设施。此外，伊朗提议将其部分高浓缩铀稀释，并将剩余部分转移至第三国。但如果谈判失败，或者美国在后续阶段退出协议，第三国需将其归还伊朗。特朗普10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他对伊朗方面的回应不满，完全不可接受。特朗普还指责伊朗几十年来一直反复拖延戏弄美国及其他国家。10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与特朗普通电话。特朗普表示，他与内塔尼亚胡就伊朗方面对美国结束战争最新方案的相关回应交换了意见。内塔尼亚胡近日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明确表示，与伊朗的战事尚未结束，强调必须运离伊朗的高浓缩铀并拆除其相关设施。在回答如何将高浓缩铀运出伊朗的问题时，内塔尼亚胡表示，
3: You go in and you take it out.
4: 进入现场把他们运出来，我不会在这里详谈军事手段，但特朗普总统曾对我说，我想直接进去。
0: 伊朗媒体10号报道称，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会见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司令阿里阿卜杜拉希。阿里阿卜杜拉希汇报说，所有伊朗战士在士气、防御和进攻准备、战略计划等方面都做好了充分准备。如果敌人犯下任何战略错误，实施侵略或攻击，伊朗将迅速、猛烈、有力地予以应对。
1: 同一天，美国媒体证实，一艘美国商船在波斯湾遭到伊朗两架无人机袭击。该商船被其中一架无人机击中，船上共有23名船员，暂无人员受伤报告。
0: 美伊谈判进程并未中断，海上对峙依然焦灼。伊朗分析人士认为，美伊双方缺乏互信，正被迫向最低限度谅解迈进。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李建南从德黑兰发回的观察报道。
5: 伊朗政治分析人士萨达迪安指出，伊美局势已经进入到一个新阶段，即战争和彻底停止谈判都是不可能的，也就是双方在缺乏互信的情况下被迫朝着最低限度的谅解迈进。伊朗对于所谓和平方案的回应不会是简单的是与否，而是坚持基本立场，避免过度退让，同时保持沟通渠道畅通。伊朗正在试图向外界证明，达成协议的主要障碍并非来自伊朗，而是美国坚持提出一些超出常规框架的要求。分析指出，对于伊朗而言，无论是美以伊战争还是封锁霍尔木兹海峡，都对本国经济造成了深远影响。因此，伊朗希望如果能达成协议，协议条款必须确保持久停火，并获得相应的战争赔偿，否则冲突和战争很有可能在未来某一天再次上演。
1: 美国与伊朗和平谈判受挫，推高市场风险溢价。国际原油期货价格10号晚些时候开始新一周交易时显著上涨。纽约商品交易所6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盘中一度重回100美元。7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盘中突破105美元。
6: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晚高峰观军情。俄罗斯总统普京日前表示，俄乌冲突正走向结束，这被认为是在暗示俄乌冲突局势可能发生变化。此前为纪念卫国战争胜利日，应美方提议，俄乌9号到11号停火并交换战俘，但俄方拒绝了在11号之后延长停火的提议。
1: 那么三天停火结束后，俄乌冲突态势会如何发展？我们来听总台记者于兰的报道。
2: 当地时间9号晚间，俄罗斯总统普京公开表示，俄乌冲突正走向结束。普京同时表示，他既不会主动提出，也不会拒绝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面。他不仅愿意在俄首都莫斯科，也愿意在第三国与泽连斯基会面。但他强调，会面只可能在双方准备签署协议的阶段实现，而不是协商阶段。在军事观察员滕建群看来，普京此时发表相关表态，更多是一种权宜之计。
3: 普京政府的表态呢，很显然跟当前战场的形势呢有很大的关联。从过去一年多的时间来看的话，俄乌之间的交锋呢，军事对抗呢，在很大程度上呢已经改成了小分队这种作战，没有再看到比较残酷的阵地战和巷战的交战模式。所以双方之间呢正在不紧不慢地向前推进各自的作战目标。那么现在之所以停火，之所以愿意跟泽连斯基谈判，它主要是一种策略，就是说它能够呢缓解现在在国际上的压力，同时呢也在战场上呢继续敦促俄军呢向前推进。
2: 9号俄罗斯在莫斯科红场举行阅兵式，纪念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不过今年的阅兵式是近年来规模最小的一次，往年在红场上驶过的洲际弹道导弹、坦克等重型装备，今年只以视频的方式进行了展示。滕建群认为，这在一定程度上暴露出俄军面临着一定程度的战局压力。
3: 从阅兵本身来看的话，在历史上第一次仅出现了徒步方阵，没有重型武器通过红场，这很显然呢是跟当前俄乌冲突的现实呢有密切的联系。特别是随着乌克兰无人机的广泛应用，如果说稍有闪失的话，莫斯科红场阅兵呢可能就让成一场大的悲剧。最主要的原因呢还是确保阅兵的安全。那么从另外一个层面来说的话，也确实就像俄罗斯政府所宣布的，现在战线呢比较吃紧，要凝心聚力呢，把重要的装备，把一些重要的兵力呢投入到跟乌克兰的战场作战当中。
2: 据报道，乌克兰武装部队联合部队发言人特列古博夫9号表示，俄军正利用9号至11号的停火期进行部队轮换和调动，为之后全面恢复进攻力量做准备。同时，乌军也在加强后勤保障并进行部队轮换等。乌克兰方面认为，当前俄乌为期三天的脆弱停火更具象征性，对解决冲突进程作用不大。此外，舆论认为俄乌双方进行的战俘交换工作也并未给俄乌冲突走向缓和带来更多助力。滕建群分析，三天的短暂停火后，双方战场还将呈现一定规模的拉锯状态，距离真正的停战仍有。

0: 今年的首个高温。那如果说高温出现的话，来的时间呢均比常年要早。不过虽然白天气温高，但是晚上的气温比较的低，昼夜温差大。比如呼和浩特哈，明天最高气温34度，最低气温呢仅有14度，昼夜温差达到20度。请朋友们在早晚时段外出呢，还是要注意添衣。我们再把目光转向南方，关注南方将开启新一轮的降雨过程。那今天晚上开始，南方新一轮降雨过程啊又将开启，尤其是13到14号，暖湿气流呢进一步的加强，强降雨向江南中部一带扩展。那江南中南部到华南北部呢将有大的暴雨，局地还会有大暴雨。其中我们来看城市当中，桂林今天下午降雨就开始了，那么明后两天的降雨呢还将增多增强。福州明天晚些时候也是开始下雨，13号降雨会增强，请朋友们注意当地的预报，做好防范。听你说到这儿。
1: 嗯，感谢景瑞的提醒。
2: 听明天，知全天，中国之声明天。
3: 中国之声明天为您梳理明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
1: 明天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各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5月11号到17号为防灾减灾宣传周，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等将首次联合在江西南昌举办主场活动，同步在北京、陕西、四川等多个分会场开展宣传教育活动。
3: 明天是国际护士节，今年的主题是我们的护士，我们的未来，赋能护士，守护生命。
1: 5月12号到23号，中国电影全球推广活动将在第79届戛纳国际电影节期间举行。
3: 明天凌晨，夜空将展现一场令人心驰神往的天文景观——银河之眼。每年的3月到6月，银河会化作一道壮美的拱桥，横跨天际。月亮升起时，恰好悬于银河拱桥的正下方，银河之眼也由此得名。
1: 国际方面，英国和法国12号将共同主办40多个国家的国防部长会议，讨论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事宜。
3: 东京市民团体12号将在议会大楼前集会，反对设立国家情报局法案。

0: 今天节目尾声呢，要留给一只最近火出圈的潦草小狗绿雕，也就是绿植的雕塑一点时间，和大家分享一下。
1: 是，那这个植物的雕塑啊，它有5.2米高，它的造型呢是巨型的西高地白梗，凭着一头蓬松潦草的绿毛发，从上海国际花卉节一亮相就彻底火了。可能很多朋友也在网上看到它的图片了啊。它没有精致刻板的造型，毛发特别的蓬松随性，模样呢又非常的憨态可掬，就戳中了无数人的心，成为了城市里最治愈的风景线。
0: 对，它有多受欢迎呢？公园里啊，游客们是排着长队去和它打卡合影，那有人呢是带着自家的真的小狗来认亲了哈。据说全上海的西高地狗狗都来团建了。
1: 网友说啊，看到它瞬间治愈了所有的疲惫。那相关的话题呢也是刷屏社交平台，海外的网友都纷纷点赞。那么18天的时间就吸引了超过170万人次来打卡。
0: 是，原本呢这个花卉节落幕啊，这只小狗就要打引号的退休了哈。但是好消息也传来了，园林部门呢正式官宣了，潦草小狗呢会延迟退休至少3个月，所以说呢它会继续来陪伴大家度过更多的时光。同时呢，考虑到观赏的效果和天气的影响，预计6月中下旬会给潦草小狗换装，浇水频次也会提升。
1: 太好了，并且啊，还要告诉大家呢，现在啊，全网正式要给它征名了。它以前没有名字。
0: 对。
1: 从即日起到20号，大家都可以发挥创意给这只小狗起名。目前呢，苏瑞、苏西、敦敦啊，这样的一些名字已经被网友频频提名。
0: 如果大家有兴趣为这只潦草小狗送上一个专属的名字，那也可以去网络上投票了哈。
1: 考虑一下叫什么名字。
0: 也希望呢，这只可爱的小狗可以继续陪伴和治愈更多的人。

0: 好了，各位，今天两个小时的新闻晚高峰到这儿就要和您说再见了。
1: 主持人黎明、陈慧，代表责任编辑王远、赵初南，监制杨宁，感谢您的收听。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1: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2: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3: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2: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4: 曲项向天歌，白
2: 毛。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3: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5: 好的，谢谢。
2: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11号，星期一，农历3月25，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应习近平邀请，美国总统特朗普将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站在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战略高度，充分认识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重要性，着力提高防范应对自然灾害能力，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有关部门以务实举措筑牢防灾减灾救灾安全屏障，为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提供有力保障。
2: 王沪宁会见出席第三届海峡两岸中华文化峰会两岸文化界人士代表。
1: 韩正出席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开幕式并致辞。
2: 天舟十号发射任务圆满成功，货运飞船与空间站组合体完成交会对接。
1: 四月份我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1.2%。
2: 四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实现稳定增长，出口同比增长1.1倍。
1: 伊朗称已拒绝美国提出的停战方案，特朗普称伊朗方面的回应完全不可接受。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将于5月13号到15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站在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战略高度，充分认识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重要性，着力提高防范应对自然灾害能力，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有关部门强化灾害监测预警，完善应急预案，以务实举措筑牢防灾减灾救灾安全屏障，为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提供有力保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淮河北岸的安徽省阜阳市阜南县，工作人员近期对堤防、闸站等开展拉网式排查和全面养护，确保水利设施健康营汛。当地还修订完善蒙洼蓄洪区运用预案、应急水量调度方案。阜南县曹集镇利民村党总支书记郭立强：
4: 汛期来临前，我们编制了村级转移预案，确保雨情水情预警信息第一时间直达一线，快速入户到人，不漏一户不落一人，牢牢守住群众生命安全底线。
3: 基层是抵御自然灾害的第一线。2020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安徽蒙洼蓄洪区曹集镇利民村西田坡庄台考察时指出，
5: 我们中华民族在和灾害做斗争的过程中啊，斗了几千年，愚公移山，大禹治水，但是我们呢还要继续斗下去。这个斗呢，不是跟老天爷作对啊，是人与自然要更加和谐，要顺随自然规律，更能够摸得到自然规律。同时呢，我们需要培养强大的抗御灾害能力，
3: 降低灾害风险，减轻灾害损失，重在事前预防。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持续提高灾害监测能力，完善灾害预警响应机制。
6: 通过视频监控巡查，发现有两个定位存在积水的风险。我们
3: 一屏掌控汛情，一线调度多部门资源，一分钟靶向预警。在重庆，工作人员利用知天沙坪坝防汛决策指挥系统巡查处置隐患点位。作为重庆市首个数字化防汛决策指挥系统，系统接入气象、水利、应急等12个部门41类数据，实时监控嘉陵江沿江水位，适时发布预警信息。沙坪坝区应急管理综合行政执法支队政委刘大海：
7: 我们打通了数据的壁垒，构建了统一的数据底座，实现智能预测预警、多部门会上调度、靶向推送、撤离规划、灾后评估的完整闭环。 今年我们的防汛工作将继续依托这套系统，切实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3: 提高科技支撑能力是防灾减灾救灾能力现代化的基础。如今全国超10万个地面气象观测站组成的立体观测体系，监测范围覆盖超过90%以上人口和主要灾害易发区域。拥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雷达，更精准地监测冰雹、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灾害性天气。辽宁省葫芦岛市应急管理局副局长董恩胜：
8: 今年以来，在建 X 波段双偏振天气雷达一部，有效探测距离60公里，同步建成激光侧风雷达、微雨雷达各一部，显著提升对局部强对流、短时强降雨等灾害性天气的精准捕捉能力。
3: 各地注重新技术、新战法等赋能抢险救援，一批无人侦察侦测、水陆两栖作业、大功率排涝等新装备投入使用，以新智生产力促进力量融合、人机协同、空地联合。空中无人机抛投救生器材，搭建空

0: 中通信基站，水上冲锋舟快速编队，水面机器人与重载无人机配合实施施救。更高处，直升机完成伤者转运。近日，浙江省在温州模拟台风逼近、道路塌方、人员被困等极端险情，展开综合演练。 浙江省应急管理厅厅长杨胜杰，
1: 全面的组织市、县、乡、村小单元等防汛责任人，围绕人员转移这个核心环节，运用警示教育、案例分享等手段，全方位的开展培训演练，凝聚起全社会同心防灾、共同避险的强大防线。“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 一体提升减灾预防、抗灾设防、救灾保障能力，有效降低各类灾害事故损失。目前，我国已经正式入汛，针对极端异常天气多发趋势，各地各有关部门正进一步压紧压实防汛救灾责任，落实落细各项措施。应急管理部救援协调和预案管理局局长范朝晖。
2: 我们按照一省一案、每个省份准备跨省区增援力量，1万规模。我们将加强上下间、部门间、军地间、区域间的协调联动，指导担负任务力量落实应急准备，保持应急状态，形成强显救援合力。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今天在京会见中国国民党副主席张荣恭和第三届海峡两岸中华文化峰会两岸文化界人士代表。王沪宁表示，习近平总书记会见中国国民党主席郑立文时发表重要讲话，为两岸关系发展指明了方向，激励全体中华儿女携手推进祖国统一大业、民族复兴伟业。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中华文化是两岸同胞共同的精神财富，是两岸同胞的根和魂。本届峰会以“血脉相连、文化相通”为主题，就是要彰显两岸同胞做中华文化守护者、传承者、弘扬者的使命担当。王沪宁表示。 两岸同胞要坚定中华文化自信，把中华民族精神、中华民族价值体系传承好，加强两岸文化交流，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实现两岸同胞心灵契合。要推动中华文化创新发展，增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力量。要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去中国化，坚定守护中华民族共同家园。 两岸青年要树立正确历史观、民族观、国家观，为中华民族美好未来贡献青春力量。张荣恭表示，两岸人民都受中华文化熏陶，都是中国人，是一家人。两岸同属一个中国，要在坚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共同政治基础上，共同传承弘扬发展中华文化，致力和平奋斗、民族复兴。 尹力等参加会见。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杭州出席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开幕式并致辞。韩正表示，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人工智能对教育的深刻影响，强调要推进人工智能全学段教育和全社会通识教育，源源不断培养高素质人才。 中国深入实施国家教育数字化战略，数字赋能教育变革加速推进，同各方携手推动构建更加公平、包容、可持续的全球数字教育生态。韩正指出，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与教育的融合发展，既是全球教育发展的重要机遇，也是各国面临的共同课题。 中国愿同各方一道，深入探讨数字教育发展愿景和治理途径，完善规则和标准体系，共同推动数字教育变革和创新。韩正提出四点建议：一是坚持以人为本，守住育人初心，培养善于解决问题、具备终身学习能力、能够驾驭人工智能、引领未来发展的时代新人。 二是坚持普惠公平，保障平等可及，让数字技术与教育融合发展的红利惠及更多人。 三是坚持智能向善、安全有序发展，确保人工智能技术真正服务于学习。

0: 全面成长。四是坚持开放共创，促进文明互鉴，深化国际交流合作，共同推动数字教育健康发展。瑞士联邦主席兼经济教育和研究部部长帕姆兰向开幕式发表视频致辞，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阿纳尼出席并致辞。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以人工智能加教育、变革、发展、治理为主题，来自中外政府部门、国际组织、大中小学、企业代表及专家学者等850余人参加开幕式。开幕式前，韩正巡视了教育数字化成果展示展位。
1: 今天8:14，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在长征七号遥十一运载火箭托举之下，从文昌航天发射场发射升空，并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13:11，飞船成功对接于空间站天河核心舱后向端口，交会对接完成后，天舟十号将转入组合体飞行段。总台记者张绵绵、王一群、高军报道。
2: 3、2、1，点火！
3: 点火！
4: 随着巨大的轰鸣声，搭载天舟十号货运飞船的长征七号遥十一运载火箭在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点火发射。约10分钟后，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并进入预定轨道。之后，飞船太阳能帆板顺利展开。西昌卫星发射中心郭忠来宣布，
5: 此次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谢谢大家。
4: 这次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上行的补给物资总重近6.2吨，主要用于保障神舟23号、神舟24号两批航天员乘组在轨工作生活所必备的物资，空间站日常运营维护所需要的仪器设备等。飞船在轨停靠时间将首次达到12个月。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党荣介绍，
6: 此次天舟十号的在轨停靠时间超过此前历艘货运飞船。货运飞船在轨停靠的时间延长，意味着每艘船可以为空间站提供更长时间的物资保障和推进剂的补给服务，从而降低发射频率，节约运营成本。
4: 飞船搭载的货物中有6项试验载荷，它们将主要用于开展微重力、流体物理以及航天技术等方向的空间科学实验。
6: 天舟十号搭载了试验载荷，是空间站建造以来搭载载荷项目数量最多的一次。另外，天舟可以提供小时级的速递服务。
4: 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郑泽好介绍，
7: 本次任务还上行了苹果、樱桃、番茄、青茄和蟠桃等新鲜果蔬，以及冷冻鸡翅和冷冻牛排，提升了食谱的多样性和就餐体验。
8: 根据北京实时遥测监视判断，对接机构锁紧完成，组合机起控，消除片正常，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与空间站交会对接正常完成，后续工作按正常飞控计划实施。
4: 13:11，飞船成功对接于空间站天河核心舱后向端口。中国航天科技集团黄才说，
9: 通过自主的交会对接方案，降低了对火箭入轨精度的要求，以及对地面测控精度的要求，提高了飞船交会对接的那个适应性。第二个是通过天舟七号到天舟十号多次的自主交会对接，将以前的实验性的交会对接方案变成一个标准化的实验方案，为后续的任务奠定了一个坚实的技术基础。
0: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四月份受国际原油价格变动和假期出行需求增加影响，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 1.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10: 从同比看，四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同比上涨 1.2%， 涨幅比上月扩大 0.2 个百分点。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监测中心分析预测处经济师刘南村介绍，构成 CPI 的8大类商品和服务价格中，除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类、居住类价格同比下降外，其余6大类价格同比均上涨，推动 CPI 上涨。环比来看，四月份 CPI 环比由上月下降 0.7% 转为上涨 0.3%， 主要是受到国际原油价格波动影响，带动国内能源价格同比环比均上涨。
11: 美以伊冲突爆发后，国际原油价格同比大幅上涨超过 50%， 带动交通用燃料价格有所上涨。但同时呢，国家采取了临时调控的措施，国内成品油价格涨幅低于国际，大大减轻了对居民生产生活的影响。
10: 同时受清明假期、五一假期及部分地区春假

0: 影响，出行服务需求明显增加。国家统计局城市司首席统计师董丽娟透露，消费需求持续释放也使得 CPI 涨幅扩大。
1: 飞机票、交通工具租赁、旅行社收费和宾馆住宿价格分别上涨 29.2%、8.6%、4.5%和 3.9%， 涨幅均高于季节性水平，四项合计影响 CPI 环比上涨约0.17%。
2: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今天发布数据，四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及出口量都实现稳定增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3: 今年四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分别为132万辆和134.4万辆，同比分别增长5.5%和9.7%。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53.2%。在出口方面，新能源汽车出口43万辆，同比增长1.1倍。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表示，中国汽车工业正在电动化、智能化、跨界融合方面加速转型。
4: 今年以来，我国经济起步有力，主要指标好于预期。我国汽车产业转型升级步伐稳健，对外贸易展现出强大的韧性，综合竞争力持续提升。
3: 当前，汽车行业已进入从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的转型阶段。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产业运行研究高级总监杨翔路认为，从二季度整体来看，利好因素仍将延续，市场有望企稳回暖。
5: 这里面呢，不仅包括我们从北京车展带动的一个消费的效果的一个持续，并且呢，还有一些这种新能源啊，包括一些 SUV 大型的热门的车型，实际上呢，也在陆续的上市投放，这个会拉动整个消费者的一个关注度。所以呢，终端的市场呢，未来的销量会逐渐进行回升。另外呢，第二批的超长期特别国债的资金呢，实际上已经正式下达了。前期的一些政策切换的过程，在一季度基本上已经实现了切替和转化。二季度呢，有可能进入到以旧换新政策真正的这种政策的红利的一个兑现期。所以呢，二季度呢，有可能会是实现一个相对更向好的这样一个趋势。
6: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今天发布关于办理非法占用耕地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自5月18号起施行。这部集行政、民事、刑事、公益诉讼审判和检察执行等内容于一体的综合性司法解释，采取长牙齿硬措施保护耕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7: 针对违法占地建设行为人和实际占有使用土地人分离，确定行政法律责任主体难的问题，司法解释进行了明确。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委员、行政庭庭长耿宝健：
8: 行政机关在履行合理审慎的调查义务后，仍不能确定非法占用耕地行为主体的情况下，实际占有使用土地且拒不配合行政机关依法处置行为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属于依法应当承担非法占用耕地行政法律责任的主体。
7: 司法解释明确，当事人约定占用耕地建房、建窑、建坟、挖沙、采石、采矿、取土等，以及约定买卖、租赁建在耕地上的房屋等内容，违反土地管理法禁止性规定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这样的约定无效。
8: 此类合同被认定无效的，在确定财产返还、折价补偿、赔偿损失时，人民法院应当按照诚信原则和公平原则，结合当事人的过错程度，合理确定各方应当承担的民事责任。
7: 我国刑法第342条明确规定，违反土地管理法规、非法占用耕地、林地等农用地，改变被占用土地用途数量较大，造成耕地、林地等农用地大量毁坏的，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
8: 非法占用耕地同时构成非法占用农用地罪、污染环境罪、非法采矿罪等犯罪情形下，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同时构成受贿罪的，应当诉罪并罚。
7: 司法解释还明确，人民检察院可以依据相关法律提起公益诉讼，强化对耕地的全链条保护。
2: 国家文物局今天表示，十五五期间将全面规范藏品全流程管理要求，进一步强化博物馆藏品管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朱敏报道。
9: 国家文物局博物馆与社会文物司副司长吴敏表示，藏品管理是博物馆最核心、最基础的工作，馆藏文物安全是博物馆工作的底线和生命线。国家文物局近期正着力推动博物馆藏品管理办法的修订出台，以全面规范藏品取得入藏。

0: 厂鉴定定级、建账建档、出入库、保护利用等全流程管理要求，并从严提出馆藏文物退出的条件和程序，为规范开展藏品管理工作提供制度遵循。
1: 今年二月，我们以部署组织全国国有博物馆开展馆藏文物安全管理的专项行动，全面核实国有博物馆馆藏文物的账务相符情况，深入排查馆藏文物保管保护中存在的安全隐患，并集中整治。目前各地的专项行动正在扎实有序地推进中，同时我们还在积极筹备第二次全国可移动文物普查，进一步摸清博物馆藏品资源的底数和保存现状，筑牢博物馆发展根基。
0: 吴明透露，15/5期间还将优化博物馆体系布局，深入实施中小博物馆提升计划，构建完善东带西、大带小、上带下的全国博物馆帮扶体系，促进不同地域、层级、属性、类型的博物馆发展更加均衡协调，
1: 建设人民满意的家门口博物馆，推动博物馆优质文化资源直达基层，以更好满足人民群众高品质的精神文化需求。
0: 今年518国际博物馆日，中国主会场活动将在内蒙古呼和浩特举行。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工信部等五部门日前联合印发行动方案，提出到2028年，我国力争培育不少于25个纺织服装卓越品牌。
3: 进口化妆品电子标签试点工作今天起在上海正式实施。海关总署表示，我国将多举措促进各国化妆品进口，推动国潮美妆扬帆出海。
2: 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全国消协组织共受理消费者投诉47万100件，解决277267件，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2.16亿元。
3: 5月12号是国际护士节，截至2025年底，我国注册护士总量达到606.2万，较2020年增加约135万，增幅约 29%。
2: 公安部今天透露，4月初，中国公安部禁毒局和美国司法部缉毒署成功联合侦破郭某等人走私贩毒案，同步在中国辽宁、广东、美国佛罗里达州、内华达州等地开展收网行动，共抓获涉案犯罪嫌疑人5名，中国籍2名，美国籍3名，缴获丙托尼琴、波马唑仑等一批毒品，成功切断一条跨中美两国的走私贩毒通道。这是中美禁毒执法部门深化务实合作的又一重大战果。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特朗普总统即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是中美两国元首继去年十月釜山之后再次面对面会晤，也是美国总统时隔9年再次访华。
5: 习近平主席将同特朗普总统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
3: 气候变暖导致秋季湖泊表层水温升高，风冻时间推迟，这反而可能使冬季湖泊冰下水温变得更低。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黄天卓、傅博凡，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6: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7: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8: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6: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9: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6: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11号，星期一，农历3月25，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应习近平邀请，美国总统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系列报道《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来看沪苏浙皖三省一市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紧扣一体化和高质量两个关键词，真抓实干，埋头苦干，推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不断取得成效。
0: 王沪宁会见出席第三届海峡两岸中华文化峰会两岸文化界人士代表。
1: 韩正出席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开幕式并致辞。
0: 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与空间站完成交会对接。
1: 一季度我国中小企业经济运行势头良好。
0: 伊朗媒体报道称，伊朗最新回应要求美国尽快解除海上封锁，美国方面称伊朗的回应完全不可接受。
1: 俄罗斯驻日本大使称，俄日关系陷入冰河期。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将于5月13号至15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长三角区域是引领我国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动力源之一。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紧扣一体化和高质量两个关键词，抓好重点工作，真抓实干，埋头苦干，推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不断取得成效。十五五开局之年，沪苏浙皖三省一市深化合作，相互赋能，不断提升创新能力、产业竞争力、发展能级，努力在中国式现代化中更好发挥引领示范作用。
2: 流动长三角，活跃增长极，这里20分钟低空飞行可以从江苏太仓直达上海浦东，12分钟一台全长三角造工业机器人就能下线，1毫秒，这是目前长三角城市算力网最快传输时效。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重大国家战略。党的18大以来，总书记多次深入沪苏浙皖三省一市考察调研，为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指明前进方向。他强调，长三角区域要加强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跨区域协同。他要求推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取得新的重大突破，在中国式现代化中走在前列，更好发挥先行探路、引领示范、辐射带动作用。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深入推进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完善创新链、产业链、基础设施、生态环保等一体化发展体制机制。
3: 我们将一以贯之，紧扣一体化和高质量两个关键词，支持长三角地区加快建设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共建集成电路、生物医药、人工智能等产业发展高地，进一步完善重点领域一体化发展体制机制，确保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
2: 不断强化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策源功能，当前上海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已扩围至长三角，三省一市共同实施的联合攻关项目累计增至105项，包括了集成电路、人工智能等关键领域。长三角科技资源共享服务平台持续扩容，共纳入大型科学仪器超5.7万台套。今年三省一市还将持续提升财政资金、科技数据、创新人才等要素跨区域协同共享水平，探索建立长三角科技政策互认清单、应用场景开放清单，共同出资设立长三角基础研究联合基金，锚定一体化，合力打造世界级产业集群。在长三角，4小时车程就可以解决一辆新能源汽车所需的零部件供应，而现在这样高效协同的产业圈正在长三角加快复制，并拓展到了多个产业。LNG 运输船被誉为造船业皇冠上的明珠之一，如今长三角已跻身全球高端 LNG 运输船研发制造核心区域，它的背后是上海牵头设计总装、

0: 江苏、安徽支撑关键配套，浙江专攻维修改装的合作分工格局。不仅是船舶工业，今天的长三角集成电路、人工智能产业规模分别占到全国的约1/3和1/3，大飞机、海工装备等26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集聚城市。
1: 我们的牢记总书记的嘱托，加快绘制长三角产业协同的一张图，特别是呢聚焦高端装备、新能源汽车、人工智能这些优势领域，实施长三角重点产业链的强基韧链行动，与苏浙皖三省的共拉长板相互赋能，用握子成拳的力量更好代表国家参与全球产业的合作与竞争。
0: 加快城市群一体化和都市圈同城化，轨道上的长三角继续加速奔跑。截至去年底，长三角铁路营业里程已超过1.54万公里，其中高铁里程突破8100公里。今年长三角铁路计划投资额将连续第7年突破1000亿元大关，达到1300多亿元。怀蚌高铁、朝马城际铁路等5条高铁计划开通运营。如今长三角环线列车串联起多个城市，1至3小时生活圈成为常态。与此同时，一体化发展成果也惠及更多百姓。长三角跨省通办事项不断扩展，社保、医保、户籍等高频事项一地受理，跨省通办，让群众少跑腿，好办事。教育、医疗、养老等公共服务共建共享，让同城化生活触手可及。定居苏州，在上海工作的于俊杰对此很有感触。
2: 我感觉现在沪苏同城的发展，不管是通勤还是生活工作上都特别方便。像我工作在上海，可以在苏州办理上海的社保，跨城办理企业的许多手续也很方便，审批部门线上对接，效率特别高。长三角一体化给我们带来的是实实在在的好处。
0: 从经济发展的协同推进到民生福祉的持续增强，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正加快向更深层次、更宽领域拓展。今年1季度，沪苏浙皖地区生产总值总量近8.5万亿元，占全国总比重超过1/4，强劲活跃的增长极功能不断巩固提升，必将更好支撑和服务中国式现代化。
3: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11号在京会见中国国民党副主席张荣恭和第3届海峡两岸中华文化峰会两岸文化界人士代表。王沪宁表示，习近平总书记会见中国国民党主席郑立文时发表重要讲话，为两岸关系发展指明了方向，激励全体中华儿女携手推进祖国统一大业、民族复兴伟业。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中华文化是两岸同胞共同的精神财富，是两岸同胞的根和魂。本届峰会以血脉相连、文化相通为主题，就是要彰显两岸同胞做中华文化守护者、传承者、弘扬者的使命担当。王沪宁表示，两岸同胞要坚定中华文化自信，把中华民族精神、中华民族价值体系传承好，加强两岸文化交流，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实现两岸同胞心灵契合。要推动中华文化创新发展，增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力量。要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去中国化，坚定守护中华民族共同家园。两岸青年要树立正确历史观、民族观、国家观，为中华民族美好未来贡献青春力量。张荣恭表示，两岸人民都受中华文化熏陶，都是中国人，是一家人，两岸同属一个中国，要在坚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共同政治基础上，共同传承弘扬发展中华文化，致力和平奋斗、民族复兴，引力等参加会见。5月11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杭州出席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开幕式并致辞。韩正表示，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人工智能对教育的深刻影响，强调要推进人工智能全学段教育和全社会通识教育，源源不断培养高素质人才。中国深入实施国家教育数字化战略，数字赋能教育变革加速推进，同各方携手推动构建更加公平、包容、可持续的全球数字教育生态。 韩正指出，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与教育的融合发展，既是全球教育发展的重要机遇，也是各国面临的共同课题。中国愿同各方一道，深入探讨数字教育发展愿景和治理途径，完善规则和标准体系，共同推动数字教育变革和创新。韩正提出四点建议。一是坚持以人为本，守住育人初心，培养善于解决问题、具备终身学习能力、能够驾驭人工智能、引领未来发展的时代新人；二是坚持普惠公平，保障平等可及，让数字技术与教育融合发展的红利惠及更多人；三是坚持智能向善、安全有序发展，确保人工智能技术真正服务于学习者全面成长。四是坚持开放共创，促进文明互鉴，深化国际交流合作，共同推动数字教育健康发展。瑞士联邦主席兼经济教育和研究部部长帕姆兰向开幕式发表视频致辞，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阿纳尼出席并致辞。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以人工智能加教育变革发展治理为主题，来自中外政府部门、国际组织、大中小学、企业代表及专家学者等850余人参加开幕式。开幕式前，韩正巡视了教育数字化成果展示展位。
4: 今天早上，搭载天舟十号货运飞船的长征七号遥十一运载火箭在我国文昌航天发射场点火发射，飞船顺利进入预定轨道。约4.5小时后，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与空间站组合体完成交会对接。
5: 5 4 3 2 1，结果。
6: 0.84143.318毫秒。
3: 8时14分，长征七号遥十一运载火箭点火起飞。约10分钟后，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并进入预定轨道。之后，飞船太阳能帆板顺利展开。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在中国空间站观看了天舟十号发射实况。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上行补给物资约6.2吨，装载了一套舱外航天服以及航天员在轨驻留消耗品推进剂、应用实试验装置等物资。
7: 除了送货，还要给空间站进行一些轨道维持和姿态控制的这个任务。同时呢，我们也是一个空间技术验证的一个平台，本次有6项搭载的试验。
3: 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入轨后顺利完成状态设置，于13时11分成功对接于空间站天河核心舱后向端口。交会对接完成后，天舟十号将转入组合体飞行段，后续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将进入天舟十号货运飞船，按计划开展货物转运等相关工作。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4月份受国际原油价格变动等因素影响，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1.2%，涨幅比上月扩大0.2个百分点。4月份出行服务价格涨幅有所扩大，餐饮、家政等人工服务类价格小幅上涨，服务价格同比上涨0.9%。随着气温升高，鲜菜鲜果大量上市，猪肉和水产品供应充足，食品价格环比有所下降。4月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2.8%，这也是在3月份 PPI 结束41个月的连续下降后，再次延续上涨势头。有色金属矿采选、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等行业价格涨幅较为明显。
8: 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1季度我国中小企业经济运行势头良好，主要经济指标保持较快增长。
3: 1季度，我国规模以上工业中小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7.1%，利润总额同比增长16.0%，生产效益持续改善。分行业看，31个制造业大类行业中，17个行业中小企业利润总额保持增长，其中装备制造业、原材料制造业利润增长较快。分地区看，近90%省份中小企业利润保持增长，工业大省支撑作用显著。专精特新中小企业表现亮眼， 一季度规模以上工业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0.2%，利润总额增速及营收利润率均高。

0: 高于全部规模以上工业。 A 股新上市企业中，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占比超八成，综合竞争力进一步增强，出口保持强劲势头。三月份中小企业出口指数为51.9%，连续24个月处于扩张区间。
1: 一季度中小企业生产运营持续向好，通过创新链与产业链的深度融合，产业科技创新的溢出效应更加凸显，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的领跑作用尤其显著，带动更多的中小企业在细分领域精耕细作，围绕关键核心技术不断突破创新。
0: 下一步，我国将进一步完善全国中小企业服务一张网，从市场开拓、融资促进、人才引入、国际合作等方面提供更多优质高效公共服务。
2: 记者今天从中国汽车工业协会获悉，四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及出口量均实现稳定增长。
0: 最新数据显示，四月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分别为132万辆和134.4万辆，同比分别增长5.5%和9.7%。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53.2%。在出口方面，新能源汽车出口43万辆，同比增长1.1倍。不仅如此，今年1至4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出口138.4万辆，同比增长1.2倍。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相关负责人表示，今年以来，我国经济起步有力，主要指标好于预期。中国汽车工业正在电动化、智能化、跨界融合方面加速转型。
3: 中国已成为全球汽车产业的核心市场与创新策源地，价值完善的产业链体系不仅满足了国内庞大的市场需求，对外贸易也展现出强大的韧性，全年汽车出口量有望再创新高。
4: 今年一季度，我国海洋经济实现平稳向好开局，为国民经济恢复向好提供有力支撑。
5: 一季度，我国海洋生产总值2.6万亿元，同比增长5.4%。海洋新兴产业加快成长，海洋可再生能源发展成效显著。国内首个半潜式波浪能养殖平台“澎湖号”运行稳定，并实现商业化推广。全球首台20兆瓦海上风电机组在福建海域并网发电。一海多用、立体赋能成为海洋发展新亮点。我国加快推进海域从平面开发转向立体耕耘。全国已批准海域立体分层涉权项目4200多个。在江苏如东的潮间带区域，每日两次的潮汐更迭造就了半海半滩的独特地貌，这里建成了全国最大潮间带光清储一体化项目。滩涂光伏与远海风能协同发电，富裕电力用于储能和制氢，实现能源智能调配稳定输出。
6: 预计啊，未来每年新能源的发电量会将近400亿千瓦时，相当于我们节约的标煤量能达到1000万吨以上，对减碳降碳的贡献是非常巨大的。
5: 一季度，我国海洋旅游业表现亮眼，海洋旅游业告别单一的岸边看海模式，多元海上新业态让游客从看海迈向粤海。在福建东山岛，游客可以在马鞍湾的沙滩踏浪休闲，在南门湾帆船扬帆出海，一次航程就能打卡18处海岛风光。摩托艇、水上超跑、低空飞行等海上运动新业态更是吸引各地游客专程奔赴追光逐海。数据显示，一季度海洋客运量、海洋旅客周转量同比分别增长6.3%和11.6%。
2: 我国部分地区未来几天将迎来高温天气，目前小麦已陆续进入灌浆期，为预防高温天气可能带来的干热风等影响，各地多措并举，科学防控，为夏粮丰收保驾护航。
0: 在夏粮主产区河南，全省小麦正处在灌浆关键期，气象部门预测未来3天许昌大部地区气温将超35摄氏度，局部37到40摄氏度。针对高温天气下可能出现的小麦干热风灾害，当地农技人员深入田间地头，根据小麦灌浆的实际情况，为农户提出应对干热风的指导意见。
7: 应对干热风呢，对麦田浇灌呢要注意只浇小水不浇大水，如果说有滴灌条件的情况下呢，可以采取小水轮灌的方式，延长了小麦的灌浆时间，增加力度，提高产量。
0: 安徽全省4350多万亩小麦陆续进入灌浆期，在粮食主产区

0: 为难，通过在田间布设的土壤伤情、空气温湿度、风力一体化物联网传感器等相关设备，能够24小时不间断采集田间实况数据。
1: 感应器能够查看伤情，无人机能够及时查看苗情，干扰方现在我们也能提前知道，浇水施肥呢也比较及时。
0: 同时，当地采用无人机低空遥感和 AI 智能识别等技术，让植保无人机按照预设航线全自动巡航作业，并传回田间高清影像，再通过 AI 自动分析小麦苗情长势、田间旱情轻重，有针对性地制定管护方案。
2: 五月下旬，全国夏收将全面展开，超1700万台农机即将奔赴田野。三夏前夕，记者走进农机生产企业，看中国农机是如何变得更聪明的。
3: 眼下，西南麦区已陆续开镰收获，在四川省眉山市诸葛村的麦田里，一台收割机正来回穿梭，驾驶室内的智能屏幕上，作业位置、收割面积、机器状态等数据实时跳动，这些数据将成为千里之外农机调度平台的重要参考。
4: 比较亮这个点，就是代表现在正是这个跨区域作业相对比较集中的。你像四川，你像眉山地区吧，目前来说能看到作业亩数精确到县市区。
3: 三夏时节，全国上千万台农机将开启一年一度的大迁徙。过去车到哪儿了，活干得怎么样，机手心里没底，如今后台不仅能提前规划作业路线，还能实时

0: 产量检测传感器、含杂破碎检测等装备。这些传感器能帮助收割机实现智能驾驶、精准收获，并实时检测作业质量和产量。
1: 大模型呢，就相当于配备了一个数字大脑，这样的话实现一些更精准的一些智能化的决策。
0: 那么这颗大脑是怎么做决策的？科研人员向记者展示了模拟推演过程。系统先是调用卫星遥感图，精准锁定哪块地该收了，接着它会调取未来十天的天气预报，预判雨情，然后通过光谱数据分析作物成熟度，推算出未来48小时内小麦的最佳收获期。
2: 这些信息一汇总之后，然后系统直接下达指令，什么时候收，然后往哪儿收，怎么收最高效，然后系统都给你算得明明白白的。整个系统呢，从信息的获取然后到决策，可能也就几分钟的时间。
0: 农机的软件在升级，硬件也在悄然改变。在拖拉机总装车间，一座高达10米的自动化立体库房，存储着300多种不同型号的轮胎，可以自动匹配即将奔赴东北黑土地、南方水田以及西北沙土地的拖拉机。在收割机生产线上，针对跨区作业机手常年风餐露宿的痛点，新款收割机在驾驶座椅后方加装了可折叠小床，侧边配上了小型冰箱，驾驶室还升级了新风系统。这个三下，在麦浪滚滚的田野里，越来越智能的中国农机将从南到北跑出一场丰收的接力。
3: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4: 国家能源局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等部门近日发布关于促进人工智能与能源双向赋能的行动方案，方案聚焦保障算力设施安全可靠的能源供给，推动算力设施绿色低碳转型等方面，部署了29项重点任务，着力促进能源、算力场景等人工智能发展各要素高效协同。今天，两高联合发布办理非法占用耕地案件司法解释，强化对耕地的全链条保护。2023年以来，全国检察机关共办理非法占用耕地公益诉讼案件1.7万余件，监督保护耕地46.87万亩。2020年至2025年，全国法院共办结耕地保护领域执行案件14361件。粤港澳大湾区首个华龙一号核电项目广东太平岭核电4号机组核岛昨天开始首罐混凝土浇筑，标志着太平岭核电2期工程进入全面建设阶段。该项目全部机组建成投产后，每年可清洁供电约550亿千瓦时。当地时间11号，2026年世界乒乓球团体锦标赛在英国伦敦落幕。在女团决赛中，中国队3-2逆转击败日本队，成功卫冕考比伦杯，并实现世乒赛女团7连冠。在男团决赛中，中国队直落三盘3-0击败日本队，成功卫冕斯维斯林杯，也实现世乒赛男团12连冠。据伊朗媒体和巴基斯坦外交部10号公布的消息，伊朗已通过斡旋方巴基斯坦向美国提交了针对有关结束战争最新方案的回应。据伊朗媒体10号报道，伊朗这次回应的要点包括必须通过政治谅解达成协议，立即结束战争，确保不再对伊朗发动攻击，在签署初步谅解备忘录后立即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解冻伊朗资产，且在30天内解除对伊朗石油销售的制裁等。回应还强调，在美方已提出的谅解备忘录框架内，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黎巴嫩停火议题是伊朗的红线，必须被纳入未来所签署协议中。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发文说，伊朗的回应完全不可接受。据美国媒体报道，美方认为伊朗的最新回应没有包含伊朗就其核计划和现有浓缩铀最终处置问题提前做出承诺的内容。另据美国媒体10号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称与伊朗的战事尚未结束，声称必须移除伊朗的高风度浓缩铀并拆除相关设施。针对法国和英国计划向红海等中东地区海域增派军舰，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10号表示，任何以保护航运为名的域外军事部署都无意

0: 于加剧危机。他说，如法英等国配合美国在霍尔木斯海峡采取被伊方认定为违反国际法的行动，伊朗武装部队将做出坚决且迅速的回应。受美伊谈判最新动向影响，国际原油期货价格在10号晚些时候开始新一周交易时显著上涨。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据俄新社今天报道，俄罗斯驻日本大使诺兹德廖夫表示，俄日关系已进入冰河期，双方关系正在经历二战后前所未有的退化。诺兹德廖夫说，俄日关系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日本支持对俄制裁，并追随西方国家的反俄路线。据黎巴嫩媒体10号报道，以色列军队当天对黎南部发动袭击，造成两名医护人员死亡，多人受伤。以军当天发表声明称，在黎南部袭击黎真主党武装武器储存点、指挥设施等目标，并在以色列北部拦截多个空中目标。黎巴嫩真主党武装当天称，使用无人机等打击以军人员和军用车辆集结地等目标。据以色列媒体10号报道，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呼吁议会推动立法，将义务兵役期从30个月延长至36个月，以应对多线作战兵力不足的问题。沙特阿拉伯国家石油公司总裁兼首席执行官纳塞尔10号表示，受中东局势影响，过去2个月全球石油供应减少约10亿桶。纳塞尔称，即便能源流动恢复正常，整个系统也需要一段时间才能回归常态。根据法国政府10号发布的公报，法国总统马克龙9号颁布简化非法所获文物归还程序的法律。新颁布的法律简化了法国政府将某件文物移出公共领域的程序，并对可返还文物的认定标准及归还流程设定了一系列限制条件，适用范围涵盖1815年11月20日至1972年4月23日期间法国以非法方式获取的外国文物。
2: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0: 关注百姓热点话题，播报靖远时政要闻。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靖远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靖远强工业兴县域，蓄势赋能促发展；李小青调研自然资源领域问题整改工作；靖远省级专家送医上门，健康服务直达民心。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工业强则经济强，经济强则县域强。近年来，靖远县坚定不移实施工业强县、产业兴县战略，以龙头企业为牵引，以园区为载体，以产业链为支撑，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新兴产业急剧发展，全县工业经济呈现稳中有进、质效双升的良好态势。作为县域化工产业龙头，白银中天新材料有限责任公司勇当创新先锋，成为靖远工业高质量发展的生动缩影。走进生产车间，自动化生产线高效运转，电子级超纯氟化锂、氟化铝等高端产品有序下线。近年来，企业依托技术创新与产业生根，持续领跑氟化工新材料赛道，为靖远工业经济稳增长注入强劲动力。创新是企业发展的核心密码，绿色转型是工业升级的必由之路。立足新发展阶段，白银中天瞄准智能化、绿色化方向，启动新一轮装备更新与清洁生产技术改造，以硬核项目支撑高质量发展。一花独秀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以白银中天为标杆，靖远县深入实施工业强县、产业兴县战略，以流川工业集中区为主阵地，聚力打造有色冶金、循环化工、稀土新材料三大百亿级产业集群。一批重点企业提质增效、重大项目加快落地，传统产业换新、新兴产业壮大的格局加速形成。全县规上工业经济稳步增长，创新能力持续增强，产业链条不断完善，工业对县域经济的支撑作用更加凸显。从一家企业的技改突破，到一个产业的集群崛起，再到全县工业的整体跃升，靖远正以新质生产力为引领，锚定绿色化、智能化、高端化方向，强龙头、补链条、聚集群，奋力书写工业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3: 5月8号，县委副书记、县长李小青来到东湾、三滩、流川等乡镇及流川工业集中区，实地调研自然资源领域问题整改工作，详细查看整改进度、核实整改成效，现场协调解决整改过程中的堵点、难点问题。李小青强调，要紧盯整改任务不放，加强常态化调度，对整改事项实行清单化管理、项目化推进，坚持分类施策、精准发力，明确时间节点，压实责任分工，细化整改措施，全力以赴加快整改进度，确保各类问题按期完成清零消耗。要强化沟通对接，健全部门协同联动机制，密切对接上级部门，加快手续补办、组建报批等工作进度，凝聚整改工作合力，确保各项整改任务有序推进。要督促企业落实主体责任，规范经营行为，同步完善相关手续，确保整改合规达标。要全面开展问题整改回头看，组织力量对已整改问题逐一开展实地核查，坚决防止虚假整改、纸面消耗，确保整改成效经得起检验。李小青强调，要严格执法问责，坚持零容忍态度，严格查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形成有力震慑，切实维护规范有序的自然资源管理秩序。要严把政策关口，健全完善事前、事中、事后全流程监管机制，规范审批程序，强化日常监管，坚决杜绝边改边犯、屡改屡犯现象，从源头防范新增违法违规行为。要加强业务培训，组织相关工作人员， 深入学习自然资源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要求，全面提升行政执法能力水平，要加强宣传教育，通过多种形式普及自然资源保护相关知识，提升群众和企业的法治意识，引导全社会主动参与自然资源保护和监督工作，形成共建共治共享的良好氛围。县领导安清明参加。5月8号，甘肃省武威肿瘤医院兰州院区兰州重离子中心资深医疗专家团队来到靖远县中医院开展大型公益义诊活动，将省级专业医疗服务送到群众家门口，用专业诊疗与暖心服务守护群众健康。义诊现场秩序井然，前来问诊的群众早早来到现场排队等候，来自肿瘤、内科、外科、妇科、康复医学等多个科室的专家，逐一为群众细致问诊，认真查看过往病例，精准分析病情，为每一位就诊者制定针对性的诊疗建议与用药方案，针对群众关心的肿瘤预防、慢性病养护、日常健康管理等问题，专家们用通俗易懂的直白语言耐心讲解健康知识，纠正错误用药习惯，普及科学养生理念，用实实在在的举措温暖民心，让群众感受到真切的就医便利。此次义诊活动切实打通了群众看病就医的最后一公里。下一步，

0: 云县将持续联动各类优质医疗团队，常态化开展便民义诊、健康科普等活动，聚焦群众就医需求，提升基层医疗服务温度，全力保障全县群众的生命健康，不断提升百姓的幸福感和获得感。
1: 眼下靖远县东安镇三河村特色吊瓜迎来集中成熟期，皮薄瓤红、香甜多汁的吊瓜灌满藤蔓，拉开了今年乡村特色采摘的序幕，农文旅融合发展再添甜蜜动力。走进三河村吊瓜种植大棚，翠绿藤蔓攀爬生长，一个个圆润饱满的吊瓜错落悬挂，青绿的瓜皮薄实透亮，成熟的瓜瓤红润诱人，乌黑饱满的瓜子镶嵌其中，果香清甜扑鼻。得天独厚的黄河沿岸水土条件，为三河村特色瓜果种植提供了天然优势。作为黄河之滨的特色村落，三河村立足地域资源优势，深耕设施农业发展，不断优化种植结构，在稳定设施蔬菜产业的基础上，大力培育吊瓜、果蔬采摘等特色产业，以特色农产品为纽带，串联乡村旅游资源，推动农业与文旅深度融合。
0: 听众朋友，今天的靖远新闻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是晨曦，我们下期再会。
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3: 当我们小的时候，我们的世界只有爸爸妈妈，他们就是我们的一切。
4: 爸爸，快快让我跑，我还要坐在你肩上。
5: 妈妈，快给我扎头发，我还要穿漂亮的新衣服。
6: 当我们长大之后，对于爸爸妈妈的关怀却总是不以为然。哎呀，爸，你别拉着我，这么多人看着呢，多不好意思呀。
3: 爸妈，你们能不能不要不经过我同意就进我房间打扫卫生啊？能不能尊重一下我的个人隐私啊？
7: 哎，这孩子，
8: 当我们步入中年，才发现许多事情一旦错过，就成了永远的遗憾，后悔没有把更多的时间留给他们。
6: 爸，把手给我，路上车多，我搀着您。
9: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10: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1: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0: 那得多少钱呢？
11: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1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13: 书接上文。高拱被贬了职，下岗了，坐着牛车往河南新郑的老家赶。可是做梦没想到，新任首辅张居正在城南驿站为他饯行。两个人说着话，喝着酒，高拱发着脾气，张居正没在乎。可是两个人正说话之间，只见高拱这眼圈流出了泪水，张居正觉得奇怪，抬头一看，由打门外边进来一位长得非常美丽漂亮的小女子。高拱做梦没想到玉娘怎么赶到这儿了呢？自从那天晚上高福把玉娘送走之后，高拱的心里一直留着玉娘的影子，可是没想到玉娘竟会在今天 出现

0: 在城南一战。这功夫，张居正对突来的情景也感到大吃一惊。他仔细一看，这个漂亮美丽的女子真是天生丽质，也引起了张居正怜香惜玉之心。只听高拱问了一句：“玉娘，你怎么到这儿来了？”
1: 玉娘这眼泪就控制不住了，在眼圈里边滴滴答答的就流出来了。
0: 昨天夜里，奴家听说了老爷家的事情，就要到老爷的府上去拜望老爷，可是那些兵爷就是拦着奴家不让奴家进去。今天一大早奴家又去了，可是听说老爷已经动身回河南的老家，奴家就雇了一辆马车，随后追到了这个城南驿站。玉娘说的是非常恳切，高拱深受感动，这心里边是翻江倒海，很不是滋味。哎呀，人生难得一知己，千古知音最难觅。想到这儿，他看了看这个多情的女人。
1: 玉娘啊，上次你陪老夫我喝酒，喝得不痛快，这回老夫我告老还乡了，咱们俩也不分彼此，今天再陪老夫我喝两盅。
2: 你看玉娘大大方方的就坐下了。
1: 高拱看玉娘坐好了，用手指了指他对面那个张居正：“
0: 玉娘，这位就是张先生。”玉娘听完高拱的引荐，一起身给张居正行了个万福礼：“
2: 老爷，这是哪个张先生？”“
0: 张居正先生。”“
2: 张居正？”
0: 玉娘的脸刷的一透，
2: 坐在那儿把小凳挪开，
0: 她凝了一会儿神，过了一会儿，只见她把那纤纤玉指往那琴弦上一拨了，呵，这优美的琴声就流出来了，一开口就唱了这么几句词儿：“夏草繁茂，春花已零落，蝉鸣在树，日影朵，两位相公堂上坐，听小奴家唱一曲木兰歌。”玉娘唱完了这几句导板，那声音显得是非常凄苍。张居正听到这儿，心就沉下来。
1: 儿女的情长，亲情友情，首府了解的太多了。他知道今天这个场面，可绝不是找个小娘们陪着喝两盅酒，也不是花俩钱雇个小姐解解闷儿。张居正这个时候是非常认真的，听玉娘唱起了小曲儿。
0: 世上的事儿，一半荒唐，一半险恶。皇城中尔虞我诈，官场内是铁马金戈。羽扇纶巾，说是些大儒大雅，却为何我揪着你，你撕着我。置陷阱，使绊子，一个比一个更利索。呜呼哟，今日里拳头上跑马抖威风，到明天败走麦城，只落得形影相吊，英雄泪滂沱，只可叹荣辱兴衰，转瞬间天涯孤旅，古道悲风，都在唱一个字：错错错。玉娘唱的这些词

0: 剧，把官场当中互相勾心斗角的事儿都说出来了。当他把那三个错字唱完，已经是荡气回肠，泪如雨下。在场的这两个大老爷们听了，也都动起了真情。
1: 玉娘啊，你唱完了？
2: 奴家唱得不好，如有冒犯处，还望老爷你原谅。
1: 玉娘这次可加小心了，上次没唱明白，让高拱给训了一顿，所以这个小玉娘很害怕自己再惹这老爷生气。高拱已经没有那么多脾气了，小玉娘唱的这曲木兰歌唱的是非常的真切，把高拱的一生给总结进去了。对呀，这人生社会官场之间不就这么回事吗？你整我，我整你，互相是你争我斗，为了什么？嗨，玉娘唱得好啊。
0: 叔大，这首木兰歌词倒像是专门你和我写的。张居正没回答他，低头喝了一杯闷酒。玉娘他根本没把张居正放在眼里，他含情脉脉地望着高拱说了一句话：
2: 老爷，奴家今天赶来，就打算和您回到河南的新郑老家。
0: 哦，那可不成，那可不成。
2: 怎么不成？
1: 小玉娘不愿意了。
0: 高拱把头一低，感动的说不出话来了。这功夫他把心眼里喜欢这个小玉娘。我现在已经戴罪还乡，我怎么还能再连累这么一位可爱的小娘子呢？再者说，我也不能在张居正面前让这位张先生看到我高拱是为了儿女情长。他思考了一会儿，最后他把心一横：玉娘啊，老夫我今天回到原籍，已经是雨中黄叶树，灯下白头人。伤与晚景已经没有几年了，哪还敢奢望什么红颜知己呀？
2: 奴家才疏意浅，不敢当老爷的红颜知己，但暮鼓晨钟之时，
3: 做红袖添香之人，
2: 奴家我还是胜任的。
0: 玉娘是真心的恳求，可是高拱已经把决心下定了。
1: 玉娘啊，你还年轻，生活的路还很长，老夫我绝不能耽搁你的青春呐。
3: 老爷，您说错了，我玉娘今生今世只爱老爷您一个人。自打我的那位恩人把我送到你的面前，奴家就已下定决心伺候老爷您一辈子。说句实在话，小玉娘今天在这种场合说的这番话，她也是真心实意。你要是高拱在朝中当宰相，玉娘说这番话有可能有水分，也可能是假的。图玉你高大人有钱有房子，有个好工作，我呢委身于你享受富贵荣华。可是现在高拱的情况不同了，他已经下岗了，什么也不是，就是一介草民。这种情况下，玉娘还是流露出这种真实的感情，那说明玉娘是真心实意要跟着高拱回河南的老家。高拱一看这么纠缠不休没完呢，我必须下决心刺激他两句，让他死了这条心。要说高拱的意思 也是好意，出发点也不坏，不想让玉娘再纠缠他。
1: 我说玉娘啊，你一个小小的女孩怎么这么没脸没皮，死皮赖脸的跟着一个老头这么无休止的纠缠，成何体统？
3: 高拱说的这句话要是现在这年头无所谓，可是那是几百年前呢，人们的思想观念非常的守旧，尤其是女孩，那就等于在女孩的脸上啪啪打了几鞭子。这玉娘听完这句话简直是无地自容，哎呦，那脸当时就没血色了。这时候没地方，如果有个地方，玉娘都能钻进去。
0: 他用怨恨的眼神看了高拱一眼，当时是泪如雨下。
2: 老爷，你说这种话又伤奴家的心呐，奴家还有什么脸面见人？今天奴家就死在你的面前，以表奴家的一片真心。说完之后，还没等高拱反应过来，玉娘已经站起身，一头撞向了堂中那个大柱子。只听扑通一声闷响，玉娘倒在了石柱子之下。
1: 这可真是多大的爱产生多大的恨。这回这两个男人一下子惊呆了。高福，高福，赶快找人。
3: 说着话，高福进来，马上把小玉娘抱起来。
1: 这个时候一看小玉娘是满头流的是鲜血。
3: 张居正也没见过这种场面，他马上用手在小玉娘的鼻子底下探了一下，发现还有些轻微的呼吸。哎呀，这还有希望。他马上吩咐一声，来人呐，班头护卫李可还有驿站的头头马上就过来了。张居正安排道，你们马上到附近找最好的郎中，把这小女子要不惜一切代价给抢救过来。首府这么安排完了，驿站的那些头头心里明白，哎呀，撞得这么重能有活的希望吗？可是他们嘴上不敢说呀，那是当朝的大宰相命令他们。这些人马上就安排人找来了担架，把小玉娘急冲冲的抬去诊治了。这些人忙忙呵呵去抢救小玉娘，屋里边又静下来了，就剩下首府还有下台的那个大宰相。
0: 高拱这个时候那精神头可不像刚才那么足了。嗨，可怜老夫我这个命，对不起人家小玉娘。居正啊，咱们俩的事到此为止吧，老夫我马上就要赶路。小玉娘的事托付给你，你能够救她一命你就救她一命。一旦她的命短，叔大你就带老夫我安排好他的后事，拜托了。
3: 高拱吃完了饭，领着老夫人和高福起身就要上那个牛车。
2: 这功夫张居正喊了一声，
1: 元老且慢。
0: 嗯，你还有什么事？
1: 元老，您这次回乡路途遥远，今天早晨我特意找皇上为您批了一份兵部的勘和迟役。这种勘和迟役平时都由兵部颁发，不过像高拱这样的人物必须得皇上批准。有了这份证件，那就等于摘掉了罪臣的帽子，在回老家的路上那可方便多了。
0: 一个驿站转到下一个驿站，吃喝纯住都有人接待，
1: 这还不

0: 算，还必须保证有车马接车马送。更主要的是，他不是戴罪的官员了，那些负责看管他的锦衣卫士就用不着再看管了，都得撤回去。换上的是京城衙门那些提旗兵，这些提旗兵就变成保护高拱的卫士了。高拱可以风风光光的回到河南的老家。所以说，当高拱听到张居正给他办好了合法的勘合迟疑，高拱心里边一愣，这简直不可能，我已经是罪臣了。元夫，您不相信吗？说着话，张居正从怀里掏出了这个兵部的合法勘合，恭恭敬敬地递上去了。高拱一伸手接过来了，这玩意儿可不是假的。高拱看完之后，啪，把这东西给摔桌子上了。你想送个人情，老夫我不领情，走。元老，请您留步。怎么，还有什么话要说？元老，天这么热，路途又这么遥远，车又这么颠簸，您不为您着想，你也得为老夫人着想。老夫人也是六十多岁的人，如果坐这个车回到家里，恐怕没等到新郑老家，老夫人的骨头架子恐怕就散了。高拱一听这个理儿也对，但是这个人特别倔强，少跟我来这套。你是又想当婊子，又想立牌坊，你和冯宝这些阉党把老夫我赶下台，还想到我这儿买好，我不买账。高福，备车。要说高拱这句话，那可够绝啊！当面把张居正羞辱到这个程度，首辅张居正的忍耐也是有限度的。高阁老，我张居正要想赶你下台，就绝不会等到今天。张居正这功夫从怀里边掏出了一沓东西，元老啊，你看看这是什么。高拱接过来一看，哎呀，心说坏了，我手下那些官员的命和我的命都掌握在这个湖北佬的手上了。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400。
1: 上文书说到了，当朝的宰相首辅张居正在城南驿站为高拱践行。高拱这个时候是满心怨恨张居正。那么当张居正说为了高大人回家的事在皇上那儿请了旨，给高拱办了一份合法的勘和旨意，这就等于把高拱那罪臣的帽子摘掉了，高拱就可以风风光光的回到河南的新郑老家。可是高拱根本不领情，他把张居正骂的是狗血喷头，说张居正没好良心，和冯保互相勾结，今天是又当婊子又立牌坊，是没安好心。张居正的忍耐那是有限的，心想我诚心诚意来送你，我又给你办了合法的勘和迟疑，你怎么骂我呢？我要抢你首辅之位难道还要等到今天吗？张居正是实在没办法，从怀中掏出了一沓东西，啪递给了高拱。高拱接过来一看，哎呀，头发根刷的一下立起来了，两张田契，一个3000亩，一个2000亩，牌头上写的是高福，还有京城大小官员200多人的名单，详细的记载了每一个收了多少礼盐的贿赂。高拱一看这些人的名单，那可都是高拱的死党，全在上面写着，那简直就是一个大花名册。这是李岩探秘军饷连带的这些人，一个都不少。如果张居正把这些东西交给皇上，高拱的下场可不是现在的下场，人头昨天就被砍下来了。高拱接过这个东西，心里的滋味可说不出来了，是感激，是憎恨，是仇，还是情，他真说不准了。看着这个东西，又抬眼看了看张居正，说道，证据已经掌握了，要杀要剐你就动手吧。嗨，元夫，你想错了，我张居正是那种人吗？我今天能把这件东西交给你，就是想让他物归原主。元夫，一路走好，保重，京城里边事情太多，恕不奉陪。张居正说完话来到了外边，坐着轿是打道回京。看着张居正走去的背影，高拱在那惊呆了，他两眼直勾勾的看了张居正半天，人家张居正已经坐着轿走了，他还在那傻看着。这回高拱又看了看那个合法的勘和迟疑，一伸手把他捡起来，眼睛里又一次流下了泪水。看管他们夫妻那些锦衣卫士跟着首辅张居正已经回京城去了，换上的这些军士可变喽，是保护高大人的了，都换成政府衙门的提旗兵。这些提旗兵把高拱他们老两口子客客气气的让上了驿站派的骡马车，然后坐着车就奔河南去了。再说张居正送走了高拱，回到了京城，首辅张居正接手的可是一个烂摊子。你想，隆庆皇上6年不理朝政，朝中的大事由高拱一人独揽，一般的事他不让任何人插手， 兵部的事归张居正管，张居正只管兵部，兵部的情况他了解。可是吏部、工部、礼部、户部这些部门，有些事情他从来不让张居正过问。现在这些摊子都归到张居正的手下，这些烂线的首辅张居正一条一条的重新穿起来，一个线头一个线头去找。要说万事开头难，这位新任首辅不管怎么难，也要开创一个万历改革的新局面。他首先就从人事制度上下手，他知道改革的关键一步就是人事上的事儿。他开始重新用人，这人是有才有德，张居正是破格提拔使用，你要是无才无德，张居正是坚决不用。这个人要是有德无才，张居正是培养使用。假如你要是有才无德，这位首辅是限制使用。他首先把六个部的堂官调整一番，该清洗的清洗，该提的提，该刷的刷，一步一步的做的是有条不紊。在他调整这些官员的时候，朝廷当中有些人就认为，现在是一朝天子一朝臣，堂官跟着宰相走，你张居正也不例外。张居正一定是打击信贷高拱那些门生。可是恰恰正相反，张居正没那么做。只要你胜任，你就留任。如果你不胜任，不管你是谁的线儿、谁的根儿，一律给你撤下。你像魏学增这个人，张居正就把他留下了，认为这个人是干实事的人。原来的户部堂官张守直就不胜任，换成王国光。这位王大人是个清官，干起工作是兢兢业业，做事非常谨慎。接任之后，把整个的户部情况了解的是一清二楚。每年全国各地向京城上缴的这些物品当中，都积压多少，数量多少，哪些东西已经腐烂变质了，哪些东西还有多少库存，箱子底儿还有多少银两，他掌握的是非常详细。单说这一天，王国光把户部的情况都掌握好了，来到了内阁，跟首辅要打个招呼。打什么招呼？王国光刚上任，要辞官不做，告老还乡。王国光这个人50多岁的年纪，身材高大，但是胖乎乎的，有个小肚子，用现在的词儿，那叫啤酒肚。这个官员能干点实事，原来是南京刑部的尚书，调到北京户部当尚书，级别相同，但是南京的官员是虚衔，到了北京他可是个实权派，户部掌握着全国的财政粮食大事。可以这么说，户部的堂官就是给皇上当账房先生。这一天，张居正刚到内阁，听说新任的户部尚书王国光过来了，他就安排人把王大人让进来了。这个王国光王大人，他跟张居正的关系那是没说的，两个人的私交是非常好，要不他也不能当上这个户部尚书。国光啊，到户部这段时间挺忙吧？
0: 是啊，叔大，我确实很忙。
1: 这么忙，一大早到我这儿干什么呢？
0: 叔大呀，咱们是多少年的同窗好友，在朝中咱们俩的关系大伙儿也都知道，这个户部尚书
1: 我不想干了。
0: 啊？张居正听完愣了。按理说，户部那是管全国的财政粮食，这个权力可了不得，多少人巴结都巴结不上这辈子。管钱管粮，这权力可大呀。可是今儿个这王国光提出要辞官不做了，张居正就纳闷了。
2: 国光啊，
0: 你知道我在南京把你请过来，就是让你替皇上当好这个账房先生啊。这个官儿，别人我根本信不着啊。
1: 叔大，你的好意我领情，但是我到了户部的任上，上上下下我走了一通，我又把多少年的老账全拿出来掐头查看了一遍，这个户部堂官我是实在干不了。
0: 你干不了也得干呢。说实在话，别人可以撂挑子，郭光你不能给我撂挑子。
1: 叔大，太难了，不是我不愿意干，也不是说我要撂挑子，
0: 这王国光就把这户部的实情全都抖了出来了。
1: 嗨，首府我干不了，现在国库已经空了，箱子底儿一两银子都没了。
0: 国光啊，高拱离任的时候不是说还有40万两银子吗？
1: 那是虚的，说是40万两，其中有20万两三个月之前就给广西前线划走了。我刚上任的第二天，工部尚书朱恒这个老头就来要曹白河的工程款，那是先皇批的，我敢不付吗？再说我要是真不付他款，这个老将头一上来脾气，再去敲登门鼓，你能下得来台吗？那不让高拱手下的那些人看笑话吗？
0: 我已经把这20万两银子给工部朱恒拨走了，这两个20万两加在一起就是40万两。
1: 你想一想，户部的堂官还怎么干？再巧的媳妇儿没有米，你让他拿什么做饭？
0: 今年年初，户部和13司会同有关衙门一起核定个计划，说是今年要在全国

0: 一旦他们不能如数发放饷银，有可能就要到朝廷闹事。再不，找京城那些大商人借一借。不行，这可使不得。一是有失皇朝体面，再者说，我这个张居正刚当首辅不到一个月，就管商人借钱。这件事一旦载入史册，后代人评价咱们，就得当笑话讲这个事儿。说是首辅张居正上台一个月，借钱发饷，这可使不得呀。再说，你假若把这个消息告诉这些官人，说是这个月的俸银是从那些大户手里边借来的，马上就会引起社会的舆论。咱们本来是为他们着想，他们就会感觉这么大的朝廷开工资都没钱，还得管那些大户借。最后有些人就得利用这个机会上皇上那儿弹劾咱们，咱们这不是没事找事儿吗？再不首辅，咱们就先拖欠一个月的饷银。不行，欠也不能欠，我这个首辅刚一上任就欠官员的俸银，你叫这些官员不得背后骂我，用手捅破我的脊梁骨。王国光这下子可急了，我说朱大，你还让我干，让我干是这也不行那也不行，你让我怎么干？这不是大活人叫尿憋死啊。两个人正在这没招的时候，张居正脑海里呼啦家闪出一个亮光，就像开了两扇门。国光，你看这个办法行不行？
1: 首辅，你说什么办法？
0: 你管多少裤衩？在京城一共有20多处裤衩啊，库里边是不是都满满的？那当然了，库里边东西可太多喽，从纸笔墨砚到炭米油盐祖母藤鸡，可以说是应有尽有。我这几天统计一下，大概有700多个品种。要说这些东西本来是供应朝廷的日常用度，但是全国各地每年入缴的数量太大，用也用不完，有些物品入库时间太长，还发生霉变，也不好管理。每年各个司库呈报的损耗最低也得有几十万两银子。国光啊，你想一想，能不能把这些物品折成现银发给这些官员？首辅，您的意思是选出几样库存的食物来折俸？
1: 对，
0: 国光，这件事要是执行起来，恐怕有阻力。
1: 我刚刚当上首辅，
0: 高拱手下那些人本来就不满，他们想在鸡蛋里找骨头，找茬的人特别多，因此啊，一定要把这个事儿商量的仔细一些，查一查国朝是不是有先例。首辅，不用查了，这件事在我心里装着呢。成化5年，御史李坚受命清查内库，在内库里发现各种各样的好东西太多了，保管这些物品既浪费人力又浪费物力，时间长了，有些物品都开始变质了，就上了一道书，请皇上批旨允行，把这些东西折成现钞发给官员。好吧，既然国朝有这个先例，这件事做起来就有据可依了。国光，先用什么东西来折俸呢？王国光这个大官，你别看官当的大，做什么他非常务实。在户部这几天，他把户部库存的这些东西都研究透了，哪些东西有多少数量，放在哪个库场，哪些东西在市场上能值多少钱，他已经了如指掌了。
1: 首辅，
0: 用

0: 胡椒和松木。这两样东西库存的比较多，供应充足。再说，胡椒和松木这两样东西啊，都是皇宫里用的，民间不准许买卖。官员要把这两样东西分回去，很容易变成现银。官员把这些东西一变成现银，就等于拿到钱了。张居正听完点点头，国光，你想的倒很细致，我看这件事行，就这么办。好，首府啊，那我就执行了。这件事儿，两位大人就定下来了。可是这件事定完了，哪曾想，就因为胡椒松木折凤，引出了一场大乱。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上文书说到了，首辅张居正刚上任1个月，正赶上朝廷的官员发饷银的日子。这王国王王大人把万历朝这家底儿翻个底儿朝上，他心里都清楚了，巧夫难做无米之炊，我干不了啊，没钱啊。这一天找到张居正，他要辞官不做。张居正一想，那哪成啊，王国光这个人是个实干家呀，这样的人不用，用谁呀？张居正就不同意他辞官。那两个人就得合计合计，你让我干行，到了发工资的时候给大伙发什么呢？张居正合计来合计去，脑海里呼啦家伙闪出一个亮光，就像开了两扇门，咱们户部还有20多处库场，这库场里边肯定有些值钱的东西，把这些东西发给朝廷的官员，让这些东西变成现银，不就等于发给他们钱了吗？那好吧，两人就合计好了，给朝廷的官员发放胡椒松木。国光，具体的事你就具体办好，一定要掌握好市场行情，不能把这个价做得太高让官员吃亏，但是也不能做得太低，因为这种东西市面上根本见不到。胡椒这个东西现在当调味品市场上有的是，可是那年头这种香料一般的老百姓根本不让你用，你也没有资格用。再说苏木这个东西，它产自海南， 是一种活血化瘀的中药材。这个东西它不光是药材，苏木的根和芯儿都是一种特殊的染料。苏木的芯儿是红色的染料，就是染红色东西用的。苏木的根是染黄色的东西用的。那年头没有化工染料，苏木就能代替化工染料，在当时这个东西确实值钱。两个人商量完了这件大事情，张居正跟他详细的又交代一番，这件事为了慎重起见，你必须以户部尚书的名义给皇上上一道折子，你把这道折子写好之后马上送到我这儿来，我立即就把它交给司礼监的冯保，然后我们一块儿把这折子递给皇上，让皇上马上批注，批回来你就可以大大方方的执行。首辅，我不用回去了，我现在就在你的职房写这个折子。你看王光光干劲儿足不足？当时他找来纸笔，刷刷刷刷，引经据典，就把这折子写好了。写好之后，张居正马上就把那个书办姚军叫过来了。姚军呐，这是王大人写好的一个奏本，这件事非常急，你今天就把它送到司礼监，交给冯公公，告诉他现在朝廷已经没有钱了，马上就到了朝廷官员领俸银的日子，高拱手下那些死党在这个节骨眼上肯定要观察着动向，一旦要是发不出钱，这些人就要大做文章。你让冯公公把这件事当成头等大事，让他马上找到小皇上和李贵妃，尽快的让皇上批注，必要的话你就跟他提一句，我可以跟他共同去见皇上。姚军知道这个使命非常的重要，把这个公文收起来，连通政司都没通过，直接就来到了司礼监。按正常情况下，像这种加急的折子由通政司送过来，可是今儿个冯保在司礼监发现首府的书办拿着折子进来了，他就感到很吃惊，这件事啊肯定很重要，都没通过通政司。冯公公，这有一件急件儿。急件儿？什么急件儿？您看看就知道了。冯保接过来打开一看，啊，朝中没钱儿了，这位新上任的首辅揭不开锅了。他再仔细一看，啊，首辅可有道啊，要把户部管的这些库场打开两座，把胡椒苏木飞下去。冯保心中暗暗的佩服这个首辅有主意，嘿，人家就能想办法变成钱。可是他又一琢磨，这东西要是给这些官员都发下去了，这官员能不能闹事啊？再说也没别的办法，冯保你看这些事啊他真帮不上忙，不过把这东西尽快的递给皇上，这个事儿他能帮忙。他详细看完了，把这东西收好了。姚军呐，你马上回去吧，你告诉首辅，我冯保一定尽全力去协调这件事儿。说完话他就把姚军打发走了。这道折子递上去很快就批回来了。王国光把折子拿回去，按圣旨要办这件事儿，张居正特意跟他又嘱咐一番，说这件事儿

牵扯面太大，最不好处理的就是京城还有一些卫所，还有武成兵马司，再加上锦衣卫镇抚司，这些衙门应该先给他们发，以免他们闹事儿。剩那些文职官员就好说了，你放心吧，我一定把这件事办好。张居正放心的送走了王国光，回到自己的职房，他就把最近这段时间朝廷上上下下发往的各种礼报他拿出来了，看了几条，张居正心里边有些事就化了个魂。这些上下传递的礼报乱七八糟的，出了这么些稀奇古怪的事儿呢。要说首辅张居正那脑袋考虑的问题确实考虑的全面。江苏无锡一份礼报说是太湖，湖里边长出一座山，这山还能行走，就是有的时候随湖水冲到这边，有的时候被太湖的水冲到那边，这事怪不怪？难道这种事也能上官方的底报？底报是什么？封建王朝上级衙门和下级衙门互相沟通情况的那份报纸就叫底报，也叫官报。朝廷上边有什么旨意，通过底报发往全国各地，全国各地有什么情况，再通过底报送给北京的朝廷。全国各地一共是两京十三省来回沟通信息，就靠底报。张居正又翻着翻着，哎，怪了，说是浙江有一个地方，从地里边突然之间就冒出一块石头，说这块石头一天能长五尺高，就按这个长法，要是长个十年八年的，那高度都能超过珠穆朗玛峰。冯宝想到那儿去了，张居正可没乐。冯公公，这可不是净身房的事儿啊，您看看这个底报，李良宇28岁，男变成女，咱们的李贵妃今年多大了？28岁啊，姓什么？姓李呀。冯公公，这是有含义，在辱骂咱们李贵妃呀。啊，哎呀，冯宝是恍然大悟，咱们俩赶快把这东西啊拿给皇上看看。好，冯宝和张居正就来到了金銮殿，见到了小皇上。小皇上一听首辅来了，他不敢慢待，跟母后一商量，在乾清宫接见了张居正和冯宝。张居正把这几份底报让冯宝一份一份地念给小皇上听，小皇上听着听着笑了，哎，这好，大山在湖里边还能游走，让水冲的一会儿到岸这边，一会儿到岸那边，这哪是山，这不就是大石头船吗？又听着听着，浙江有个地方石头还能长，一天能长五尺，我要是坐上去，这要是长个百八十年的，我不就可以上天上玩去了吗？哈，这个太好了，我大明天下尽好事儿。当冯宝把吴可的这份底报读完的时候，再看万历小皇上更高兴了，哎，这事可好，这个李良宇他28岁由男人变成女人，我母后也姓李，也是28岁，那么女人不也可以变成男人吗？一旦我母后要变成男人，那多好啊，让我母后当皇帝，
我跟孙海、客用

0: 我们几个训练几个癞蛤蟆领着蚂蚁兵打仗，那多好玩啊，比当皇帝有意思。要说顽童顽童真是不假，一个不到十岁的孩子确实是玩的年龄，一天净想着玩。万历小皇上说到这儿，他用眼光一看首辅张居正，他不言语了。张居正在那绷着脸儿，是一言不发。这功夫，张居正在想什么呢？他想的太多喽。隆庆元年，张居正入阁之初，就曾暗暗地下了决心，有朝一日如果天随人愿，我张居正能荣登首辅之位，就一定要根除官场这些疾弊，让所有的大臣忠于皇上，听命于政府，这都是臣道职守无可非议的事。但是最不能容忍的是，朝廷这些官员都有自己的小算盘，这样就会造成结党营私、孤权受力的混乱局面。如果长此发展下去，不仅仅皇权受到威胁，就是天下的黎民百姓举头企盼国家昌盛的好日子，也是竹篮子打水一场空。自从当上首辅之后，张居正在心里边想过好多次，应该找个机会面见小皇上，跟万历小皇上把官场这些弊端都说给皇上听。他有的时候想取出笔纸写一封书信呈给皇上，但是皇上还不满十岁，怎么才能让他明白这些深奥的治国道理呢？让皇上听得懵懵懂懂的不知所云，倒不如耐心等待时机。今天他和王国光把事情安排完了，他就开始看底报。这一看底报，他才发现这里边有很多问题，这可是个机会，跟小皇上好好的唠一唠，启发启发这个万历的小皇帝。今天他和冯宝见到了万历小皇上，把这些东西让冯宝念给小皇上听，小皇上听着听着当笑话去听了。这时候小皇上一抬头，看见张居正绷着脸坐在那儿，小皇上也不笑了。他面对一丝不苟的张居正，心里边有些害怕，因为母后早就跟他说过，让他所有的事儿都要依赖这位首辅。小皇上就本着既依赖又敬畏的双重心情，沉默了好长时间。小皇上实在憋不住了，问了一句，哎，张先生，通政司的底报怎么竟登这些东西？冯公公，皇上这个问题还是请您来回答。万岁爷，奴才在司礼监待了15个年头了，在这15年里，可以说通政司的底报奴才我一期不落的全看过，底报的内容应该是各地官府衙门尽守职责，还有各省部按三台、各州府县衙门，还有九边总督、河官、曹官、盐官，他们每天在干什么，是不是都在勤勤恳恳地为朝廷镇守一方，或者是守土安民。皇上要想了解这些情况，只要一看底报就可以大略地知道天下吏治的情况了。张先生拿来这几份底报，奴才昨儿个已经看过了，
1: 一看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奴才心里边就恶心，所以奴才就没给皇上看。但是今天张先生挑出这几份怪文章念给皇上听，皇上，您听出什么了？
0: 冯宝的话音刚说完，张居正马上把话头接过来了。冯公公已经把底报讲得很明白，臣今天特意拿这三个陈条给万岁看，乃是为了引起皇上的警惕。我大明天下的这些封疆大吏、府库之臣，他们现在都在干些什么，想些什么？国库已经空虚了，南方北方的匪患不断，官员贪污，河草失修，黄河泛滥，长江发水，多少灾民无家可归。我大明天下这么许许多多关乎朝廷命运、国计民生的头等大事，有几个官员认真去想过、认真去做过？可是他们这些官员当中，有些人弄一些异端邪说，层层上报，岂不是在愚弄皇权？首辅张居正在万历小皇上和冯宝的面前义正言辞讲完了这几句话，朱翊钧这回他心里明白了，这些个底报并不是哄孩子玩的。可是现在他又不知道怎么回答张先生。就在这个功夫，猛然之间，就听一个人从冯宝的身后走出来了。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何佳。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11号，世界卫生组织表示，目前共有7例涉红迪厄斯号邮轮的感染汉坦病毒的病例，以及2名疑似病例。据西班牙方面消息，西班牙政府和世界卫生组织计划于11号完成红迪厄斯号邮轮所有乘客的下船行动。截至目前，该邮轮已有94名乘客被撤离回各自的国家，另有24名乘客计划于11号被撤离。当天下午，最后一批航班将于特内里费南部机场起飞，一架将载有6名乘客，另一架将载有18名乘客。当地时间11号，正在西班牙加纳利群岛进行的红迪厄斯号邮轮撤离行动进入到最后阶段。根据西班牙与荷兰卫生部门达成的最新协议，撤离方案进行了紧急调整，船上剩余的所有外籍人员将不再分国籍转运，而是集体搭机前往荷兰。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中国第三批赴阿卜耶伊维和快返分队第一梯队从郑州新郑国际机场搭乘运20运输机飞赴任务区，接替第二批任务分队完成为期一年的维和任务。第三批赴阿卜耶伊维和快返分队以中部战区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为主体组建，包括步兵、侦察、驾驶、通信、医疗等多个专业和兵种，重点担负任务区武装巡逻、警戒搜查、保护平民等任务。按计划，第二梯队人员将于5月中旬部署到位。据日本方面11号消息，日本广播协会本月8号至10号在日本全国范围内进行的民调结果显示， 52% 的受访者对于日本原则上允许出口具有杀伤力武器表示反对， 35% 的受访者表示赞成。据美国媒体10号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称应逐步结束美国对以色列的军事援助。内塔尼亚胡称希望在未来10年内完全停止美国对以色列的军事财政援助。以色列每年收到38亿美元的美方援助，应制定一个以美双方认可的时间表，逐步结束接收美国的军事援助，并将两国从援助关系转为伙伴关系。当地时间5月11号，欧盟就制裁约旦河西岸以色列暴力定居者达成协议。5月11号，巴基斯坦外交部召见阿富汗驻巴临时代办，就恐怖分子于9号在开伯尔普什图省班努地区法塔赫赫尔警察检查站发动的汽车炸弹袭击事件向阿方提出强烈交涉。此次袭击造成15名警员殉职，另有4人受伤，其中包括一名平民。此刻提示，五一假期过去，出行高峰逐步回落，不少旅客已开始筹划错峰出游。在线旅游预订平台大数据显示，截至5月10号，5月11号至5月31号的国内航线机票预订量超1242万张。在线旅游预订平台数据显示，五一假期后多条航线机票价格回落，5月中旬为价格洼地。北京至成都、广州至昆明等热门航线均有1-2折机票，上海至三亚、上海至海口等航线更是有低至200元左右的机票在售。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杨洋。接下来让我们一同听新闻长知识。今天的节目我们将关注天舟10号成功发射，并与天空间站天河核心舱完成对接，此次上行物资中有哪些值得我们特别关注。节目直播进行当中，欢迎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来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1: 有趣的知识就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0: 今天上午8时14分，我国在文昌航天发射场成功发射天舟10号货运飞船。飞船在入轨后顺利完成了状态设置，于13时11分成功对接于空间站天河核心舱后向端口。交会对接完成后，天舟10号转入组合体飞行段。这一次天舟10号货运飞船带上天的试验品包括人工胚胎，目的是开展空间环境下人类人工胚胎的构建与发育研究。近年来，国内外的科学家通过开展小鼠和大鼠的空间生命孕育研究，围绕空间环境探究早期胚胎发育阶段和胎儿孕育期的影响，取得了一系列的进展。然而，空间生命孕育研究的对象仅局限于啮齿类动物大鼠和小鼠，而对人类胚胎空间发育的研究几乎是空白。人工胚胎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在失重的宇宙当中，生命如何开始？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的报道。
2: 在浩瀚宇宙中，一次关于生命起点的实验悄悄展开，这不是科幻，而是真实发生的科学探索。天舟10号这次上行的人工胚胎其实是一种由干细胞构建的与真实人类早期胚胎高度相似的结构，它不是由精子卵子结合而来，却拥有惊人的分化潜能，能够像真正的胚胎一样形成器官前体，确定头尾体轴。换句话说，它是一枚生命模型，却藏着人类早期发育最关键的秘密。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研究员于乐谦说，
3: 什么是人工胚胎？它就是一个跟真正人类胚胎高度相似的一个结构，但它不是真正的人类胚胎。然后我们想去把它随着天舟10号发射到空间站上去研究，在没有重力的环境下，然后人工胚胎它的发育的情况。啊，我们想去回答的问题就是，在这样的一个太空环境，对于人类的早期胚胎的发育到底有没有影响？
2: 那么这个实验为什么非得上太空呢？于乐谦给出了一个直击本质的回答：重力到底有没有在生命最初的几天里掌舵呢？
3: 我们现在人工胚胎所涵盖的时期，大概是相当于是人类受精之后大概第14天到21天这个阶段。那么这个阶段其实在早期发育过程中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窗口，因为在这个短短的几天里面，然后所有器官的前体形成了，然后整个人类体轴就是哪边是头哪边是尾也在这个时间确定的，所以如果在这个阶段发生任何的干扰或者是异常，都会对我们成体造成极大的影响。所以说我们就想去看，那么既然它至关重要，那么在没有重力的环境下，它到底能不能正常的发育？因为这其实也回答了一个非常基础的问题，就是我们所有的生命，地球上的生命，它都是在有重力的环境下亿万年演化过来的这样的一个发育的一个路径。那么突然让它没有重力了，它会不会受到影响？
2: 而太空恰恰提供了地球上无法复制的实验环境，也就是真实的空间辐射以及微重力环境。
4: 随着人类对太空的探索，在太空中能否健康的繁衍是人类一定会面临的问题。地面上模拟辐射和真实辐射还有一定的差距，在地面上模拟微重力的装置中，旋转培养只能改变加速度的方向，不能消除加速度，落塔也只能提供数秒的微重力环境，没有办法覆盖长达数天的胚胎发育的过程。那么上天之后，我们的人工胚胎模型会按照真实胚胎发育的轨迹进行

0: 发育，只需每天通过培养单元的更换新鲜培养液，让人工胚胎在空间环境下完成五天的发育，就可以冻存样本等待下行，随后分析数据了。
1: 这一实验如何开展呢？据介绍，利用人胚胎干细胞开展人工胚胎构建实验，需要在地面构建人工胚胎模型，之后依托上行资源在太空持续培养五天，实现人工胚胎模型发育与成熟，研究人工胚胎空间发育效率，探究空间环境对人胚胎干细胞分化潜能和人工胚胎自组装的影响。娱乐圈告诉中国之声，这次作为实验样品的人工胚胎是利用干细胞技术制作的能模拟胚胎早期发育的模型，总共选择了两种不同的人工胚胎模型，分别能够模拟胚胎维植入期和维原长运动时期的过程。这两种人工胚胎，一种贴在子宫细胞上，一种住在微流控芯片的小单间里，装载在寄物所研制的培养单元中，通过天舟十号上行。
0: 我们利用中国空间站培养维植入期与原长运动时期人类胚胎模型，通过空地胚胎对比发育，探索太空环境下对人类胚胎重要发育事件的影响，评估人工胚胎在空间发育研究中对于自然胚胎的替代方案，为研究人类胚胎空间发育提供模型基础。
1: 这项研究的意义远不止于一次实验，它一方面能够帮助我们看清未来人类在太空长期驻留甚至繁衍会面临怎样的风险与挑战，另一方面通过天地对比也能反推回地球早期胚胎发育中的异常究竟与哪些疾病的发生有关。更重要的是，它为人类太空繁衍的第一步铺下了第一块基石。
0: 利用人类干细胞构建的人工胚胎具有与自然胚胎相似的分化潜能，并且可以模拟自然胚胎的谱系分化过程，已成为替代人类胚胎研究的理想模型。并且人工胚胎具有伦理限制低、产量高和重复性好的优势，因此空间人工胚胎的构建将为空间生命研究提供有力的模型。开展空间人工胚胎发育研究对于探究空间环境对于人类胚胎发育潜能和谱系发育的影响具有重大意义。
1: 太空正在教会我们重新理解生命，在地球上我们习以为常的重力可能是生命演化中最沉默却最关键的导演。如今天舟十号的这几枚微小结构正在试图回答一个比宇宙更为古老的追问，生命究竟需不需要脚踏实地。
2: 这次随天舟十号上天的不仅有人工胚胎，还有斑马鱼胚胎和小鼠胚胎，他们上太空又有着怎样的特殊使命？我们继续来听记者报道。
1: 空间失重环境可能引发骨丢失、心血管功能障碍等医学问题。有研究显示，航天员在太空中停留一个月的平均骨质损失约为 1% 到 2%， 相当于绝经后女性一年的骨丢失量。而失重所致心血管功能失调，致返回后力位耐力不良，甚至突发晕厥，影响航天员健康和任务顺利实施。所以解析骨骼和心血管系统响应重力变化的机制是航天医学的研究焦点。蛋白稳态调控失衡是空间飞行至机体状态变化的重要特征。前期研究证实，干预蛋白稳态可有效应对骨质流失和心脏重塑。然而地面无法长期模拟真实失重环境，而空间失重为揭示机体重力感知和响应机制提供了独特视角。华南理工大学医学院副院长教授王强介绍，斑马鱼胚胎是研究骨、心血管等系统发育的优秀模型，其空间生理变化机制尚不明确。利用斑马鱼胚胎和小鼠成骨细胞开展空间实验，对深入解析机体重力影响和吸附机制具有重要的科学意义和航天医学价值。
3: 我们这次呢，是把这个斑马鱼的胚胎送到空间站，大概为期4天的时间，然后再把这个胚胎呢长成幼鱼以后把它冻存起来，返回地球，再进行下一步的这种解析，主要是看一看呢这个空间环境，尤其是微重力环境，对于胚胎发育的各个器官形成的影响。
1: 据介绍，斑马鱼胚胎大约在受精以后30多个小时，不到40小时的发育时期，被送入中国空间站，在那里完成一段特殊的成长旅程。
3: 这个胚胎呢，我们的选择是构建了能够在血管、心脏还有软骨细胞带有特异的荧光标记的这种品系，这种胚胎，这样一来呢，便于我们能够在空间站实时动态的观察这些我们重点检测的器官它的形成的情况。

0: 况。
1: 此前，斑马鱼曾两次登上太空。汪强透露，通过研究上一次从太空带回地面的斑马鱼成鱼，科学家们已经有了一系列令人兴奋的全新发现。
0: 经过一个月的这种空间站的生活，这个斑马鱼的成鱼，它的骨密度明显的丢失了很多，那么心脏也有明显的缩小，而且我们还发现了最直接的它的各种器官的这种代谢方面有了非常明显的变化。另外呢，很有意思的是，它到了空间站以后，由于重力的缺失，那么它的内耳的填情系统可能就丧失了这种方位感，不像正常的在地球上鱼它在水里边游来游去，那么平行的游来游去，在空间站呢，它第一是很多是身体都是倾斜的，另外呢还是时不常的就是打转，就是绕着一个圆圈那样打转，没有一种上下左右的一种方位感。
1: 更令人惊讶的是，返回地面的这几条斑马鱼，鱼鳔竟然完全消失了。
0: 我们发现，在空间站的这几条鱼，它的叫做鱼鳔都检测不到了。那么到底是破碎了还是退化了，那么我们也正在进行解析过程中，所以说有很多激动人心的这个发现等着我们进一步的去阐明。
1: 你这鱼没有鳔它还能活吗？
0: 流水经过鱼载的时候啊，把这个水中的氧气提供给鱼的身体使用，而鱼鳔呢，它作为一个控制它在水中生度的一个器官，那么由于在空间站缺乏这个重力或者是微重力，那么鱼鳔呢，它的用处可能就不大了，或者说还有其他的原因，我们还没有分析清楚。那么为什么是鱼鳔呢？首先是从机器上检测，鱼鳔这个结构没有了，我们现在还正在探索。
1: 这一次随天舟十号一同进入太空的还有小鼠的胚胎。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研究员雷晓华介绍，实验目的是基于芯片核的小鼠着床前胚胎培养体系建立及功能评价，开展一细胞、二细胞和四细胞三种不同发育阶段小鼠植入的在轨发育实验，开展空间返回小鼠胚胎的发育率、发育质量以及发育潜能等的系统检测和分析评估。这一研究将为太空哺乳动物早期胚胎发育提供理论与技术支撑，助力空间生命孕育研究取得关键性突破。
2: 就是我们小鼠的胚胎其实跟人的胚胎啊，在发育上是非常类似的，尤其是在着床前的胚胎，只是说小鼠它从受精卵到囊胚大概是 3.5 到4天，而人的话大概是需要 5.5 天到囊胚，但是它的发育过程是完全一样的。所以说我们利用小鼠这个胚胎其实就可以去说明人的这个问题，关于这个胚胎能不能在轨发育哈，这也是最后就说我们人类的长期驻留，甚至我们的那个深空的太空移民，这一个能把这个事情做成了，对这个未来的发育还是很有一个展望的。
1: 此外，太空环境会放大胚胎发育中的各类损伤隐患，相当于天然高灵敏度放大镜，能够快速定位地面常规环境中难以发现的致畸风险基因，胚胎发育异常调控通路。依托实验结论，临床可以提前筛查高危妊娠人群，针对性研发孕早期防护干预手段，从源头减少胎儿发育畸形、先天性发育疾病等问题，守护母婴全周期健康。
2: 在太空条件下，我们如果解释了一些损伤的机制啊，其实它的可以反哺到我们地面的一些生殖发育的问题，比如说我们生殖的损伤啊，我们生殖的一些障碍的，其实我们在太空里面也有一些表型跟地面很像，我们通过分析太空里面的一些机制，也可以回补到我们在地面上的一些生殖疾病。
1: 除了在生殖领域的广阔前景，利用在太空中真实飞行条件下的模式动物，也就是斑马鱼胚胎以及脊椎动物小鼠的成骨细胞，科学家们还将解析航天失重环境之下，机体在骨骼和心血管系统分化发育过程中究竟如何响应重力的影响。目前空间应用系统围绕天舟十号任务已经设计了从斑马鱼胚胎到小鼠胚胎再到利用干细胞构建的人工胚胎的完整发育链条，构建起覆盖从低等脊椎动物到高等哺乳动物的太空胚胎研究体系。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研究员李英贤说，
3: 蛋白质是生命的体现形式，其稳态的维持与机体的功能是密切相关的。这次呢

0: 我们用的是斑马鱼的胚胎和成骨细胞，这样呢，从细胞、胚胎和个体不同层面来系统的揭示失重对器官发育和功能重塑的影响。这样研究呢，我们有地面上十几年的工作基础。这次呢，我们想利用真实飞行的机会到天上来验证我们这个关键靶点的有效性。
1: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2: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避秽，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1: 广西金嗓子，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3: 有趣的知识就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4: 中国空间站是由中国自主建造的国家级太空实验室，因此天舟十号货运飞船这次上行的物资当中，跟科研相关的物资显得尤为重要。除了刚刚提到的人工胚胎、斑马鱼胚胎和小鼠胚胎，这次上行物资里还有很多值得关注的焦点，比如第三套全新舱外航天服。此前天舟九号已经送上了两套全新的舱外航天服，这意味着中国空间站上的舱外航天服将全面完成更新换代，为后续密集的舱外作业提供硬件保障。在这份清单当中还包括一台新研制的太空跑台，用于航天员在轨锻炼和健康监测。新装备如何助力中国空间站更好地发挥国家级太空实验室的作用？神舟21号乘组任务期间完成了哪些有趣又有意义的实验？请听对国际宇航联合会空间运输委员会主席杨宇光的采访。
5: 杨博士您好。
6: 贺佳你好。
5: 天舟10号货运飞船上行了220多件套货物，值得注意的是这份太空快递里有全新的舱外航天服，那我们再算上之前天舟9号送上去的两件舱外航天服就完成了全面换新了。那很想知道舱外航天服为什么分了两次送上去，新款比旧款有什么改进吗？
6: 其实呢，理论上来说呢，以天舟货运飞船的这个运载能力，一次上行三套是没有问题的。当然这个其实不是一个纯粹的技术问题，这只是一个安排的问题。而这个我们新的批次的，也就是现在的舱外服 DE 和这次上行的应该是F， 那么它呢和之前的比呢，确实呢就是等于是还是有不少的改进的。之前呢我们因为有一次意外的事件，也就是因为空间碎片，那么导致我们的这个神舟20号飞船的这个舷窗受损，那么最后我们是这个神舟21号飞船带着我们的这个神舟19号乘组返回地球，而我们的这个神舟21号的这个乘组呢，未来将乘坐这个神舟22号飞船返回地球。那么神舟20号飞船呢，它是以无人

0: 这个对它进行深入的去研究的。那么根据之前的这个使用状态呢，因为我们知道最早的这个航天服呢，它的使用的寿命和时限呢是这个3年15次，那现在已经扩展到这个4年20次了。也就是因为之前我们的这个旧的航天服呢，它尤其是这个舱外服 B， 它已经达到了这个使用的这个次数和这个时间，所以说呢，现在新的航天服，那么它的这个使用寿命就比之前延长了。其实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儿。我们的航天服呢，因为我们知道，过去我们的这个2008年我们的神舟7号任务期间呢，那么进行的一代的飞天舱外航天服的这个测试，我们的这个航天英雄翟志刚，那么就是说穿着的我们一代飞天舱外航天服，但是出舱的时间只有不到20分钟的时间。所以说呢，后来我们研制的二代的这个飞天舱外航天服，它可以在舱外就是理论设计值是这个8个小时，而最终实际上我们曾经有过这个9个小时的这个出舱活动。对于任何的舱外航天服，它其实本身就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小型的这个载人航天器，那么它的这个复杂程度是比远远的要比这个舱内航天服要高的。那么这样的一个舱外服呢，它有各方面的一个指标，其中呢也有一些是易耗品，那么所以说呢，它的使用寿命是由它里面的多个子系统来决定的啊。那至于说它具体能够这个执行多少次多长时间的这个任务，那这个其实呢本身在设计的时候就要打有一定的余量啊，当一开始经验不足的时候，那么余量打得多一点，这是很自然的一件事情。从这个神舟12号乘组开始，多个乘组的这个不懈的努力，每次进行多次出舱的活动，那现在已经攒了足够多的经验值，因此呢，我们将它的设计指标进一步的这个拓展延长，次数增加，我想这就是非常自然的一件事了。所以目前呢，我个人觉得，尽管咱们国家呢和这个美国和苏联以及俄罗斯相比呢，尽管我们总的出舱的这个次数和总的出舱的人数可能还远远没有他们多，但是从这个舱外服本身的设计和使用的水平，我相信呢，以我个人的观点，已经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那肯定呢，每一代的这个舱外航天服，包括每一个批次的航天服，它肯定都有一些具体的改进啊，这个就太专业了。但是呢，我们可以看到的是，它的这个寿命已经得到了延长。现在的这个舱外航天服呢，因为它非常昂贵，它能够延长它的使用次数以及它的这个使用的年限，从很大一项意义上来说，就可以节约大量的这个科研的经费，这个也是非常非常重要和非常非常有意义的。所以我认为呢，这次呢就是又上行了第6套舱外航天服，我相信呢这是其中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亮点。
1: 是我们用起来越来越顺手，装备本身呢也在升级，这是一个好消息。另外呢，就是我们看到健身设备哈也有新的，天舟十号搭载了一台新的太空跑台。这也让我们不禁联想太空跑台的换新，跟神舟23号乘组里边有一名航天员将会太空出差1年长时间驻留有没有关系啊？这么长的时间该怎么锻炼身体啊？
0: 我相信这个肯定是有关系的。跑台呢，其实大家平时去健身房就都知道，跑台是一个机械活动部件非常多的这样一个健身设备啊，它不像这个哑铃杠铃这些东西，它其实是比较简单的，而跑台呢它本身结构就比较复杂。而如果是在太空的跑台，它就更复杂了，因为我们在地面的跑台只需要人能够在上面走或者跑就可以，而太空跑台呢，它呢其实呢还要能够把航天员束缚住，因为太空中是没有这个重力的这个作用的。但是大家知道，无论是在太空还是地面，这个跑台啊，就是它的本身产生的这个震动和本身产生的这个机械的扰动是比较大的。你比如说咱们在这个健身房里面，它要求的安装都是比较稳固的。而在太空中呢，其实这个太空跑台一旦航天员在上面跑起来，那其实呢它对于空间站本身的这个干扰也是比较大的。同样是跑台，但显然就是说我们的太空跑台它要比在地面的这个跑台它的技术含量实在是高太多了。所以我们也能够理解，我们现在上一套新的这个跑台啊，就是当然就是说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因为它的里面的这个活动部件比较多，或者说是易损的这个部件比较多啊，所以说现在有一套新的跑台能够更好的保障航天员的这个平时的这个锻炼。当然您提到的这个我们航天员在空间站这个驻留1年，而这1年的驻留呢，对它的挑战一定是非常巨大的。因为我们知道就是无论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太空跑台，还是我们的太空自行车，以及我们的这个拉力器以及我们的这个抗阻的训练装置等等这样一些设备呢，其实都是为了规避因为微重力的影响对人体带来的危害。而在太空中的这个失重的环境下呢，由于人的这个肌肉没有得到这个重力的这个刺激，人的这个心血管系统里面这个血液的分布也会重新分布， 所以说呢，这个其实呢，对于航天员的健康影响非常大，会发生这个骨量。

0: 减少，肌肉萎缩，以及这个心血管系统和神经系统的弱化等等这样一些严重的问题。如果你不进行足量的这个锻炼的话，你甚至不能够安全的返回地球。那对于这种这个一年的这种在轨的这个驻留来说呢，其实呢，国外早在上个世纪这个八九十年代就进行了。当时这苏联的这个和平号空间站呢，它有两名航天员季托夫和马纳罗夫，那么就在这个和平号空间站里面驻留了366天。所以说呢，我们这样的一个非常有价值有意义的这个实验呢，也是为了追赶世界的先进水平。同时呢，这个安排呢，不但对于航天医学本身非常非常有帮助，而且呢，未来相关的这种成果转化，甚至呢，对于地面的长期卧床的病人都是有好处的，可以惠及我们平常的日常生活的。同时呢，那么未来呢，我们中国的航天员呢，不会是止步于这个近地轨道和月球，未来呢，我们或早或晚也会去远征火星，甚至去飞向更深远的太空。那未来的这些过程，它的时间总的时长都远不止一年的量级。所以说呢，现在进行时长一年的这种在轨驻留呢，我认为是这个也是我们的经验值攒到了这个程度，同时也有这样的需求，充分必要条件都具备了，所以说呢才进行这样的安排。那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这个神舟23号乘组、24号乘组为它服务的天舟10号飞船有多重要了。所以说呢，这里面一定会有其中那名驻留一年的航天员他的所有的生活物资，我相信呢，对于我们整个这项试验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1: 而且天舟10号呢还送上去了6项科学试验载荷，将主要用于在空间站上开展微重力环境下的流体物理以及航天技术等前沿领域方面的空间科学试验。其实在我们印象中，好像这些年我们的航天员一直在进行这些方面的试验啊。那空间科学试验它需要的耗材是不是也是很大的，我们需要持续的往里去补充？
0: 没错，是这样的。无论是我们的天和一号核心舱还是问天舱、梦天舱，都有大量的用于科学研究的这种科学实验的机柜。而试验机柜里面呢，其实它要进行无论是进行微重力的刚才您提到的流体物理方面的实验，还是进行空间生物学方面的实验，还是其他的这个空间的物理学、化学和甚至其他的这个材料，比如说制药方面的等等这些实验，其实呢都离不开一个适宜的环境。而这个空间站的这些机柜里面呢，要就是提供这样的试验的环境啊，其实就不可避免它需要比如说一些通风、供气、供氧、制冷、调温等等这样一些设备。这些设备很显然它也存在大量的利耗品，都是有一些寿命的。我们的这个空间站每次上行的物资里面都有大量的这个利耗品。而这个技术呢，其实未来呢我们还会不断的进步。因为我们知道，不管是我们现在的天舟货运飞船，还是未来我们的轻舟也好、皓龙也好，它并不是说你想什么时候向空间站发射就随时就可以，就是说零等待的向空间站发射，它总是有一个安排的周期的。何况这个火箭的发射，它到目前为止仍然是一个这个非常复杂的一个大的工程，需要一个精心的安排和组织准备的。那如果说你的空间站，不管是我的生活用的，还是我的这个科研用的设备，那一旦就是某个易耗品它出了问题，我现在就是备件用完了，或者说是没有这样的备件，怎么办呢？其实未来还有一个重要的技术需要我们去验证，也就是空间的 3D 打印，或者是空间的这个增材制造。这个其实有几个方面的价值和意义。一方面呢，就是说我们正常的科研生产为我们的这个地面的这个科学研究和国民经济日常生活服务那么空间的 3D 打印就非常重要，因为空间的环境确实非常特殊。而另外呢，从空间站本身的这个维修维护和正常运行的角度来说呢，一些这个部件一开始我不知道哪个部件可能会出问题但是呢，就是说如果说它出了问题以后，我能够用空间 3D 打印给它打出一个作为替代品，那这个其实意义是非常大的。这个对于提高我们空间站的这个应对能力尤其是一些意外情况、突发情况，应当说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同时呢，您刚才提到的这个易耗品这个词呢，还有一点非常关键，就是我们现在空间站呢，虽然说它的整个的这个运行效率已经非常高了但是呢它的运行效率如此之高，是建立在我们的非常关键的可再生式的或者说可重复使用的环境控制与生命保障系统的基础上的。换句话说，我们目前空间站航天员所使用的生活用水绝大多数都是再生水，也就是它并不是说每次由地面由天舟货运飞船给它送上天的，可能每次只补很少的一点点，绝大多数都是靠循环再使用来实现它的这个效率提升的。所以说呢，空间站有几个子系统，一个是我们冷凝水的收集系统， 一个是我们的这个这个水的这个净化的系统，还有一个是我们的这个尿处理的系统，都和我们水的这个循环有关系。

0: 还有就是我们的这个二氧化碳的这个收集的系统，以及用电解水制氧以后它的副产品氢气啊，对二氧化碳进行还原，再获得一次水或者氧气的这样一个过程，以及电解水的制氧系统等等，要实现这个空间站的这个资源的非常高效的重复使用，我们需要这么多复杂的子系统来完成这样一个任务，或者是实现这样一个目标。这些子系统里面也有非常多的非常复杂的这些部组件和依靠品，包括刚才提到的这些管路也好，泵组也好啊，还有一些这个轴承阀门等等，这些其实都是依靠品。所以说呢，我们每次空间站的这个任务中一个很重要的上行的内容，应该就是贺嘉你说的这些依靠品的这个上行，这个对于保证我们整个空间站的这个正常的运行应当说都是非常关键的。
1: 嗯，是，就像我们居家过日子一样哈，每天需要用到的东西很多哈，就要持续的往里补充。那说到空间科学试验，神舟21号乘组里边有一名载荷专家哈，他就是航天员张鸿章。上个月中国航天日的时候，他提到照顾植物茁壮成长，帮助小鼠完成太空奇妙之旅，把科学理想与飞天梦想结合在一起。他说，我觉得太空的每一天都十分有意义啊。那像神舟21号乘组做了各种各样的科学实验，您觉得哪些是比较有趣的，比较有意义的，咱们公众比较好理解的那种？
0: 其实确实您提到的这个太空的这个小鼠的饲养呢，这个确实是我认为是对我们这个老百姓来说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件事情。过去无论是我们上行的线虫也好还是我们的上行的这个斑马鱼也好，都是相对来说比较低等的动物。这些低等的动物呢，其实呢怎么讲呢，就是好运输好维护的。但是小鼠不一样呀，无论是这个小白鼠还是小黑鼠，那都是和我们人类高度相似的。这样一个试验对于我们未来的其实航天员的生命健康以航天医学都有非常非常重要的帮助和意义。还有呢，其实我觉得比较有我们中国特色的呢，就是我从我个人的观察来看，我们在这个我们中国天空空间站这个太空菜园似乎远比这个我们在国际空间站看到的这个规模要大。比如说航天员可以经常的吃到这个新鲜的蔬菜，每一次我们看到我们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室办公室他发布的这个视频里面呢，经常会有航天员照料太空菜园的这样的一个视频。那其实呢，我认为这个对于保证我们航天员的这个身心健康其实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尽管我们中国的美食是世界上最著名的，但是呢毕竟就是说我们的这个所有的天舟货运飞船带来的这个美食，它都是为了长期储存而准备的，它一定是经过了非常深度的加工，它并不是一个原始的食材。所以说呢，这个都是在吃一些能够长期储存的这种预制的这个食物，这个和新鲜的这个水果蔬菜显然是没法比的。这个航天员在太空中能够吃到自己种的这个蔬菜，我认为呢这个其实是有这个科研和生活的这个双重的价值的。当然其实你刚才提到的一个很重要的关键词，那么张鸿章呢，他是我们的这个又一位这个载荷专家啊。那之前包括我们这个已经有北航的老师桂海潮教授作为这个载荷专家造访过空间站了。张鸿章呢，他原来是这个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的这个高级的科研人员。那么他呢，其实呢在空间站呢进行的一项科学实验，哎，这个和他的专业有关系，也就是我们相关的电池在太空中进行储存和使用的这样的实验。电池对于任何的航天器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我相信他在这些方面是非常非常专业的。其他方面的科学实验呢，其实也是在连续的进行中。我比较关注的是我们一些这个和工程领域有关的一些科学实验，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空间站呢其实有几类的这个科学实验的设备，包括刚才提到的这个空间的生物学航天医学方面的实验啊，包括我们的这个空间的微重力流体物理燃烧等等方面的科学实验，同时也包括一些工程技术的方面实验，尤其是我们有这种高精度的这个视频的机柜啊，以及我们这个冷原子物理的这样一些科学实验的这个机会，这个对于我们中国研制就是说更高精度的这种原子钟啊，能够适应太空环境的这种高精度的原子钟应当说非常重要。那这个对于未来我国的这个导航系统的发展应当说是都有非常非常重要，甚至对于我们未来的深空探测的任务啊都有非常非常重要的这个影响。空间站进行这些方面的研究应当说呢对于我们未来能够走得更远走得更长还是很重要的。还有一项非常有意思的任务，那是之前这个公布过的，就是我们用地面的这个模拟的月壤，因为真的月壤实在太珍贵了，根据这个我们拿回来的月壤的特性模拟制造出的这个月壤，模拟它的成分和物理化学特性，这就模拟的月壤我们在这个空间站就是在真空环境下进行这个月壤

0: 砖的这个测试，因为未来我们要实现在月球的有人长期的驻留，一个非常重要的或者是一个至关重要的环节，就是实现我们整体的成本可控。
1: 嗯，
0: 这个半个多世纪以前的阿波罗登月之所以给我们一个教训，就是因为它的成本实在太高昂了。而未来人类要实现月球表面的这个长期可持续的驻留，那么降低成本就是其中非常关键的一个组成部分。要实现这个成本的降低，那就是说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实现资源的原位利用。那所以说包括为什么我们今年的这个嫦娥七号要去找水啊，以及未来我们要用月壤去做我们的建筑的材料啊，这都是为我们未来实现低成本的月球的这个科考站的这个值守做准备。所以说呢，这些方面的这个试验其实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2: 穿越新闻表层，架构知识体系，点击超链接，让新闻更有趣。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俗话说民以食为天，航天员们长期生活在密闭的空间站当中，更需要健康美食来提振士气。去年太空烤翅全网刷屏，看到他们品尝在太空微重力环境下出炉的完美烤翅的时候，我们的心情呢是既高兴又羡慕。那么这次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上行的物资当中，会不会又有新的食材有可能会成为爆款呢？继续来听对国际宇航联合会空间运输委员会主席杨宇光的采访。
3: 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上行的物资，它是要保障23和24号两个乘组的。那这其中我估计食品的占比应该是很大的啊，像去年太空烤翅全网刷屏，马年春节呢他们还烤了蛋糕。相比于过去，我们的航天员在饮食方面有了哪些改善？我们有了更好的炊具了，是不是会展开更多的想象空间？
0: 是这样的，其实贺佳你又提到了一个最关键的一个点，就是我们的这个太空烤箱，或者说我们的这个太空空气炸锅。其实呢这个应当说也是非常非常有技术亮点的，因为我们知道国际空间站其实进行过类似的一种尝试，但是它基本上算是失败了，它没有持续的再使用下去。而我们中国呢，其实呢从我们这个上行的这个太空烤箱它就是能够烤这个鸡翅，能够烤这个烤肉，然后现在听您讲又能够烤蛋糕，那我认为这个其实是非常大的一个进步。其实很重要的点呢有两点。第一呢就是一个加热效率的问题。空间的微重力环境它不像地面啊，地面无论是烤箱也好，微波炉也好，还是空气炸锅也好，那么它呢其实对于这个食物的加热呀有这个重力的这个辅助作用，能够对气体产生气流，那这个对于加热来说呢是一个就是说能够使它能够正常的能够加热的这样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而太空中呢没有这个重力的影响，也就不能产生因为重力导致的空气的热胀冷缩以后呢产生的这个对流循环，那这个对于加热过程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问题。所以说呢你要进行太空的这个烧烤，这个就是你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所以说呢如何在你的太空的空气炸锅里面然后能够使这个空气对流起来，让它能够有效的对食物进行均匀的加热，这个本身就是对我们科研人员的这个水平和智慧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考验。而另外一个方面呢，因为我们知道大家在家里头如果有烤这个东西就知道，其实呢它这个油烟啊都是一些有害的这个气体。我们在烧烤的时候，空间站这样一个狭小的对于安全问题就是有苛刻要求的这样一个环境，那如何保证这些有害的气体能够得到这个及时的正确的处理，这也是我们就是说需要解决的一个问题。所以说这是光是我们看到的就有这两个问题，其实就是还有其他方面的这个技术挑战。所以说呢这个我们看到的是这个航天员在天上吃这个烤翅啊，吃其他的这个烧烤，但实际上它背后是有非常强大的技术支撑来保障的。而我们能够在让航天员在天上吃到自己现烤的这样的一些烤肉，那我认为呢这个不但对他们的这个身心健康非常重要，也是我们的技术实力的一个体现，这个确实是非常有亮点的一件事儿。而您刚才提到的，其实因为我们航天员呢就是他这个上天的这个食品呢或者说它的食谱其实都是非常定制化的。我们的神舟十一号乘组的例子，因为我们知道那个当时我们的这个秦海鹏指令长呢他是山西人，所以说在准备的食物里面就特意给他加了一些醋，对吧？所以说包括我们的这个每一位上天的航天员，因为都是来自我们各个省份啊，都有自己省份特定的这个美食啊，所以说呢根据我们的乘组的安排啊，那么就是根据他们的这个本人的这个口味和他的家乡的这个美食的特点来进行一个定制化啊，我相信这是对于每一个乘组都是非常人性化的这样一个安排。所以说我相信这次呢我们天舟十号 为神舟23号乘组和神舟24号乘组准备的食物也一定是高度定制化的，那么一定是能够满足他们的这个自己的口味，同时呢又兼顾营养的要求、安全的要求和健康的要求。那这个呢，其实我认为呢，这个我们可以等他们每次这个拆包装的时候，我们看到他们的惊喜，
3: 看到他们在太空吃现做的很香的太空烤翅的时候，那脸上流露出的表情啊，是非常的高兴的，这也是提升乘组士气的一个很好的方式。那说到吃呢，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能不能吃到新鲜的果蔬，这个也是大家很关心的一点啊。您前面也提到了他们现在有太空菜园，很想知道太空菜园的出来的这个果蔬啊味道怎么样，在太空种菜难度高不高呢？
0: 太空种菜的难度是非常高的。这方面的这个实验呢，其实在航天活动的早期呢，也就是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呢，美国和苏联呢就有过尝试。太空中呢，它因为没有重力的影响，所以说呢，这个植物在生长的过程中呢，它依然会有趋光性，也就是它会朝着你的这个趋光的方向去生长，但是对它的根系来说就是一个很大的挑战了。不像说在地面有重力的环境，那么根系呢，它是有一个明确的一个生长的方向。所以说在太空中如何保证这个植物能够按照类似于地面的这样的这个形态和这个行为去生长呢，其实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儿。而且呢，空间站里面呢，其实我们的这个植物呢，就是包括给它提供这个能量的，给它照明的这些光源，那它要保证里面有各个频谱或者说各个波长的光，来保证植物能够这个既有足量的能量，又保证能够满足它的这个生命活动的这个需要。因为不同波长的光呢，对于生命的作用是不一样的。你比如说这可见光、紫外线，它都有特定的这个作用。那人的话呢，就是这个维生素 D 的合成就离不开这个紫外线的帮助嘛。所以说对于植物也是一样啊，就是说无论是我们怎么样去给水，我们怎么样是去给它提供光源，那这都是值得去这个不断的去探索、不断的去改进的这样一个方面。同时呢，其实植物呢，除了我们的太空菜园以外，还有其他的一些试验性的植物。那植物每天呢，也要有这自己的这个新陈代谢啊，包括这个二氧化碳和氧气的这个交换代谢，甚至呢，有些植物也可能会产生一些这个有害的这个挥发性的物质，这些都是要进行特殊的考虑和处理的啊。所以说这方面其实呢是有很高的这个技术含量的。而且我们中国在过去的这个神舟驻留天宫的任务中呢，已经完成了这个水稻从种子到种子，也就是从种子种植成水稻，最后成熟以后又结出种子的这样的完整的全过程啊。那太空水稻其实呢，这个我们中国确实是世界上首先完成了这样的一个实验啊，这个应当说是都是非常非常这个有显示度的。当然了，其他的包括这个拟南芥，因为这个是比较标准的，这个各个国家都在用的这种太空的这个作物啊，这个其实呢我们也进行了很多的这些方面的这个实验。所以说呢，太空的这个种植应当说呢是我们整个的空间站的科学实验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亮点。但是其实这里面我想提到的其他一个点，也就是我们注意到这次呢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在进行这个转场的时候，也就是从这个组装大厅转移到发射地以后，你注意里面并没有带了所有的货物啊，很多货物包括你提到的这种生鲜，它其实在发射前几个小时才装进这个货运飞船里面的。这其实就是也反映了我们一个能力的进步，因为现在我们能够提供冷链的运输了，那我们的空间站啊也有这个冷藏的条件，所以说呢很多生鲜的货物包括这个一些新鲜的水果，我们可以用这样的方式给它带到空间站，而且保持新鲜的。那这样的话呢，其实呢对于我们改善航天员每天的口味，因为航天员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发布的视频，每天他们都有苹果或者其他的新鲜水果吃，那这个其实呢也是需要背后的一个强大的技术支持来进行保障的。
3: 嗯，是我们说了天舟十号带上去的这么多的物资哈，像那种生鲜类的应该是我们优先要去存放的，是不是？那这个搬东西的过程要持续多久？是不是有些东西其实也不用搬，就放到那个飞船里就行？在太空卸货累吗？
0: 是这样的，其实呢它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这个其实是不但复杂而且非常重要。那你想想，一旦你的头绪搞乱了，那这就是一个非常严重的一个问题啊。因为我们空间站呢，除了航天员每天需要的这个食物、水这些生活物资以外，还有这个要维持我们空间站正常运行的，包括我们的这个可再生式的环境控制与生命保障系统，包括其他的这些重要的分系统正常运行的这些物资啊，在这个之外才是我们的这些用于科研的这样一些科学实验设备和物资。所以说呢，如果说你的这么多纷繁复杂的物资，你这个上天以后你找不到了，那 可能会带来非常非常严重的影响。这就是。

0: 为什么我们其实呢，对于物资的这个安排也是在持续的不断的改进中。你注意航天员每次这个我们的这个平时货运飞船对接到后向端口以后啊，航天员呢进舱开始清点物资，它的每一个这个包装袋呢，其实它的货包呢，其实上面都有这个带有颜色的这个缎带啊，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标识，就是不同类型的物资它有不同类型的标识。而且呢，目前我们的空间站呢，其实呢，它的这个货包上面是有这个二维码的，也就是你这个货包是干什么用的，里面装的是什么物资，航天员呢不需要打开，你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就知道里面装的是什么啊。所以说这个其实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技术进步，因为这个就可以很大程度上减少我们航天员的这个日常的工作量。你否则的话，这么复杂的头绪，那就是说其实出错也是很正常的事情。那么就是说通过这样一些措施。包括我们用一些比如说是这个升表面波器件等等，那么就是等于是呢可以就是为我们的货包的这个标识啊，其实可以做出就是非常多的这个航天员的这个便利性。那这样的一些包括二维码等等的这样一些这个技术措施，其实是为了保证航天员能够正常的理清这样的头绪啊，应该是非常重要的。而且呢其实这个过程还有很多的这个技术细节和门道。你比如说这个航天服的上行，航天服呢因为它个头比较大，它不可能是以一个组装完好的状态上行的，而是把它拆开，然后呢就是等于是给它装在适当的货包里面，给它固定好了，然后呢就是说上行以后在太空中再进行组装。因为你要是一个整体状态的话，它会占的空间非常大，这个是这个不划算的。所以说呢你要给它拆开，那么就是在分解的状态下要保证这个货包是足够安全的。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这个长征火箭呢，包括长征七号，它发射的时候都会有非常巨大的加速度和非常剧烈的震动，所有的货包那么在这个货舱里面都要进行妥善的固定啊，只有固定的牢固了啊，那么才能够扛得住这么巨大的加速度和震动，保证它不出问题。包括一些非常脆弱的一些设备啊，包括一些这个易损件啊等等，这些都要保证那么它的这个环境是适宜的，这些震动它是能扛得过去的。其实这个就是需要在地面就已经就是说论证好，甚至要事先做实验，然后来确认它是没有问题的。所以说呢，这些方面已经就是有很大的这个工作量了。而同时呢，我们需要注意一个非常重要的点，也就是我们的天舟货运飞船不但是我们的快递小哥，是我们的空间站的给他送货的这个快递小哥，同时也是我们的这个垃圾的清运工。也就是我们空间站呢，其实呢这个他的这个航天员产生的生活垃圾啊，以及我们的这个已经不再使用的这些科学实验的一些设备啊，包括一些这个已经失效的或者说这个坏掉的一些易耗品，那这个作为这个垃圾废物除了我们通过这个我们神舟飞船返回的时候在神舟飞船的轨道舱装一部分以外呢，很大一部分或者说绝大多数是要装在我们的天舟货运飞船，随着它最后离轨来进行销毁的。所以说呢，我们什么时间取这个有用的货包，什么时间把这些垃圾装进去，这个都是有特定的安排的，这个绝对不能乱。所以说呢，这个里面其实是有非常多的门道和细节的考虑的啊，那就是说确实是非常的重要。尤其是呢我们空间站的有些废物呢，这个是有害的一些废物。你比如说举个例子，这个我们的这个航天英雄翟志刚在给这个大众做这个科普的时候就讲到了太空中这个大便怎么处理啊，就是讲我们这个在这个空间厕所里面把它封好了以后，还要给它封两道，还要给它就是口要密封上，而且要两个内外两层两个袋子给它封上。那这就是因为什么呢，它一旦就是里面有微生物分解，然后呢产生有害的气体，那这个如果说这个袋子如果说破损的话，那整个空间站你想那是什么状态，是非常可怕的一件事儿。所以说像这些废物甚至有一些废弃物可能会产生有害的气体，那都要进行这个妥善的处理，只有这样的话才能够保证我们的空间站的清洁和安全。
1: 那太空这种微重力环境之下，是不是搬货没有那么累呀？
0: 其实呢，在太空中呢，可能大家对于重量呢本身没有一个直观的感觉，但是呢，这个物体的惯性是和它的重量直接相关的。换句话说，你的一个物体，你可能是再重再大的物体，你也能够搬得动它，你也能够使它动起来。但是能够使它多快的动起来，这个就和它的大小有关系了。所以说空间你不是一个物体能不能动的问题，而是你需要费多大的力气才能使它加到一个合适的速度的问题。所以说同样的， 尽管可能就是说没有重力的影响了，但是你搬大件的物体依然是会比小件的物体要吃力的，因为它的惯性是要比小的物体要大的啊，所以说这个问题是并不会因为你是没有重力，或者说你感受不到重力它就会更轻松啊，同样的是会很吃力的。而且呢还有一点就是说呢，因为就是在太空的一个微重力的环境下，你航天员呢必须在一个有束缚或者说是在这个脚纤维器上的时候，它才有发力点。那所以说从这个意义的角度来说，其实反而。

天过去了，或许很累，可是还要坚信上天不会辜负真正努力的人。各位听众朋友们，晚安。

0: 度，充分认识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重要性，着力提高防范应对自然灾害能力，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有关部门强化灾害监测预警，完善应急预案，以务实举措筑牢防灾减灾救灾安全屏障，为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提供有力保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在淮河北岸的安徽省阜阳市阜南县，工作人员近期对堤防、闸站等开展拉网式排查和全面养护，确保水利设施健康营汛。当地还修订完善蒙洼蓄洪区运用预案。阜南县曹集镇利民村党总支书记郭立强：
2: 汛期来临前，我们编制了村级转移预案，确保雨情水情预警信息第一时间直达一线，快速入户到人，不漏一户不落一人，牢牢守住群众生命安全底线。
1: 基层是抵御自然灾害的第一线。2020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安徽蒙洼蓄洪区曹集镇利民村西田坡庄台考察时指出，
3: 我们中华民族在和灾害做斗争的过程中啊，斗了几千年，愚公移山，大禹治水，但是我们呢还要继续斗下去。这个斗呢，不是跟老天爷作对啊，是人与自然要更加和谐，要顺随自然规律，更能够摸得到自然规律。同时呢，我们需要培养强大的抗御灾害能力，
1: 降低灾害风险，减轻灾害损失，重在事前预防。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持续提高灾害监测能力，完善灾害预警响应机制。
4: 通过视频监控巡查，发现有两个定位存在积水的风险。我们
1: 一屏掌控汛情，一线调度多部门资源，一分钟靶向预警。在重庆，工作人员利用知天沙坪坝防汛决策指挥系统巡查处置隐患点位。作为重庆市首个数字化防汛决策指挥系统，系统接入气象、水利、应急等12个部门41类数据，实时监控嘉陵江沿江水位，适时发布预警信息。沙坪坝区应急管理综合行政执法支队政委刘大海：
5: 我们打通了数据的壁垒，构建了统一的数据底座，实现智能预测预警、多部门会上调度、靶向推送、撤离规划、灾后评估的完整闭环。今年我们的防汛工作将继续依托这套系统，切实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提高科技支撑能力是防灾减灾救灾能力现代化的基础。如今，全国超10万个地面气象观测站组成的立体观测体系，监测范围覆盖超过90%以上人口和主要灾害易发区域。拥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雷达，更精准地监测冰雹、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灾害性天气。辽宁省葫芦岛市应急管理局副局长董恩胜：
6: 今年以来，在建 X 波段双偏振天气雷达一部，有效探测距离60公里，同步建成激光侧风雷达、微雨雷达各一部，显著提升对局部强对流、短时强降雨等灾害性天气的精准捕捉能力。
1: 各地注重新技术、新战法等赋能抢险救援，一批无人侦察侦测、水路两栖作业、大功率排涝等新装备投入使用，以新质生产力促进力量融合、人机协同、空地联合。空中，无人机抛投救生器材，搭建空中通信基站。水上，冲锋舟快速编队，水面机器人与重载无人机配合实施施救。更高处，直升机完成伤者转运。近日，浙江省在温州模拟台风逼近、道路塌方、人员被困等极端险情，展开综合演练。浙江省应急管理厅厅长杨胜杰：
7: 全面的组织市、县、乡、村、小单元等防汛责任人，围绕人员转移这个核心环节，全方位的开展培训演练，凝聚起全社会同心防灾、共同避险的强大防线。
1: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一体提升减灾预防、抗灾设防、救灾保障能力，有效降低各类灾害。

0: 事故损失。目前，我国已经正式入汛，针对极端异常天气多发趋势，各地各有关部门正进一步压紧压实防汛救灾责任，落实落细各项措施。应急管理部救援协调和预案管理局局长范朝辉：
1: 我们按照一省一案，每个省份准备跨省区增援力量10000规模，我们将加强上下间、部门间、军地间、区域间的协调联动，指导担负任务力量落实应急准备，保持应急状态，形成抢险救援合力。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中国国民党副主席张荣恭和第三届海峡两岸中华文化峰会两岸文化界人士代表。王沪宁表示，习近平总书记会见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时发表重要讲话，为两岸关系发展指明了方向，激励全体中华儿女携手推进祖国统一大业、民族复兴伟业。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中华文化是两岸同胞共同的精神财富，是两岸同胞的根和魂。本届峰会以血脉相连、文化相通为主题，就是要彰显两岸同胞做中华文化守护者、传承者、弘扬者的使命担当。王沪宁表示，两岸同胞要坚定中华文化自信，把中华民族精神、中华民族价值体系传承好，加强两岸文化交流，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实现两岸同胞心灵契合。要推动中华文化创新发展，增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力量。要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去中国化，坚定守护中华民族共同家园。两岸青年要树立正确历史观、民族观、国家观，为中华民族美好未来贡献青春力量。张荣恭表示，两岸人民都受中华文化熏陶，都是中国人，是一家人，两岸同属一个中国，要在坚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共同政治基础上，共同传承、弘扬、发展中华文化，致力和平奋斗民族复兴。尹力等参加会见。
2: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杭州出席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开幕式并致辞。韩正表示，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人工智能对教育的深刻影响，强调要推进人工智能全学段教育和全社会通识教育，源源不断培养高素质人才。中国深入实施国家教育数字化战略，数字赋能教育变革加速推进，同各方携手推动构建更加公平、包容、可持续的全球数字教育生态。韩正指出，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与教育的融合发展，既是全球教育发展的重要机遇，也是各国面临的共同课题。中国愿同各方一道，深入探讨数字教育发展愿景和治理途径，完善规则和标准体系，共同推动数字教育变革和创新。韩正提出四点建议。一是坚持以人为本，守住育人初心，培养善于解决问题、具备终身学习能力、能够驾驭人工智能、引领未来发展的时代新人。二是坚持普惠公平，保障平等可及，让数字技术与教育融合发展的红利惠及更多人。三是坚持智能向善、安全有序发展，确保人工智能技术真正服务于学习者全面成长。四是坚持开放共创，促进文明互鉴，深化国际交流合作，共同推动数字教育健康发展。瑞士联邦主席兼经济教育和研究部部长帕姆兰向开幕式发表视频致辞，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阿纳尼出席并致辞。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以人工智能加教育、变革发展治理为主题，来自中外政府部门、国际组织、大中小学、企业代表及专家学者等850多人参加开幕式。开幕式前，韩正巡视了教育数字化成果展示展位。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四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 1.2%， 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 2.8%。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4: 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监测中心分析预测处经济师刘南村介绍，四月份 CPI 环比由上月下降 0.7%， 转为上涨

0: 0.3%。
1: 鲜菜鲜果价格同比由涨转降，带动食品价格同比有所下降。在居民养老、托育、家政等服务需求的拉动下，家庭服务价格同比有所上涨。国际原油价格同比大幅上涨超过50%，带动交通用燃料价格有所上涨。国家采取了临时调控的措施，国内成品油价格涨幅低于国际，大大减轻了对居民生产生活的影响。
0: 同时，受清明假期、五一假期及部分地区春假影响，出行服务需求明显增加，消费需求持续释放，也使得 CPI 涨幅扩大。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方面，四月份同样受到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快速上涨影响。
1: 有色金属行业在绿色转型、人工智能发展等带动下，价格保持上涨态势。下游制造业在加强供需调节等措施的作用下，价格形势持续好转。
2: 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一季度我国中小企业经济运行势头良好，主要经济指标保持较快增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3: 一季度我国规模以上工业中小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7.1%， 利润总额同比增长 16%， 生产效益持续改善。分行业看，31个制造业大类行业中，17个行业中小企业利润总额保持增长，其中装备制造业、原材料制造业利润增长较快。分地区看，近90%省份中小企业利润保持增长，工业大省支撑作用显著，专精特新中小企业表现亮眼。一季度，规模以上工业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0.2%， 利润总额增速及营收利润率均高于全部规模以上工业。 A 股新上市企业中，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占比超80%，综合竞争力进一步增强，出口保持强劲势头。三月份中小企业出口指数为 51.9%， 连续24个月处于扩张区间。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中心处长郭创：
4: 一季度中小企业生产运营持续向好，通过创新链与产业链的深度融合，产业科技创新的溢出效应更加凸显，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的领跑作用尤其显著，带动更多的中小企业在细分领域精耕细作，围绕关键核心技术不断突破创新。
5: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昨天发布数据，今年四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及出口量均实现稳定增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6: 今年四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分别为132万辆和134.4万辆，同比分别增长 5.5% 和 9.7%。 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 53.2%。在出口方面，新能源汽车出口43万辆，同比增长 1.1 倍。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表示，中国汽车工业正在电动化、智能化、跨界融合方面加速转型。
7: 今年以来，我国经济起步有力，主要指标好于预期，我国汽车产业转型升级步伐稳健，对外贸易展现出强大的韧性，综合竞争力持续提升。
6: 当前汽车行业已进入从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的转型阶段。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产业运行研究高级总监杨祥路认为，新能源汽车市场渗透率有望持续提升，其中高端智能车型的增长潜力尤为突出。
8: 目前我们新能源汽车呢，整体上从整个的产业规模、技术的成熟度，包括产供链的成熟度，都处于一个比较领先的一个状态，也在持续推动整个新能源汽车的这个安全啊、质量性能在持续的提升，包括一些 SUV 大型的热门的车型也在陆续的上市投放，这个会拉动整个消费者的一个关注度，所以呢，终端的市场呢，未来的销量会逐渐进行回升。
2: 搭载天舟十号货运飞船的长征七号遥十一运载火箭昨天在我国文昌航天发射场点火发射，飞船顺利进入预定轨道。约4.5小时后，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与空间站组合体完成交会对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一群、张绵绵报道。
9: 天舟报告，对接机构捕获。
10: 对接机构捕获。
9: 天舟报告，对接所锁紧完成。
11: 从400米到19米，从发射入轨到最终对接机构锁紧，天舟十号货运飞船进入预定轨道后，经过数小时飞行，于11号13时11分成功对接于空间站天河核心舱后向端口。
10: 六号注意，我是北京，根据北京实时遥测真实判断，对接机构锁紧完成，组合机起控，消除片正常， 天舟十号货运。

0: 船与空间站交配对接正常完成，后续工作按正常飞行计划实施。
1: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黄才表示，
2: 整个任务是非常顺利的完成了，然后也符合我们的预期，设备工作都非常正常，结果非常完美。
1: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李志勇表示，此次天舟货运飞船的发射背后，相关技术不断升级，交会对接也越来越成熟。
3: 就是依托新上的这个计算机，它会自主计算两个飞行器之间的距离、姿态，然后逐渐控制货运飞船向空间站靠拢。
1: 后续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将进入天舟10号货运飞船，按计划开展货物转运等相关工作。据了解，此次天舟10号在轨停靠时间将达12个月，搭载的货物中有6项试验载荷，主要用于开展微重力、流体物理以及航天技术等方向的空间科学试验。
4: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5: 近年来，各地各部门进一步规范居家康复流程，细化服务内容，持续打通基层医疗便民服务最后一公里。今年9月1号起，家庭病床康复服务标准将在全国实施，届时行动不便、长期卧床、术后康复人群可以享受更加专业规范的家庭病床康复服务。总台记者白杰哥、高思慧、王殿甲报道。
6: 河南郑州88岁的李女士腿部手术之后行动不便，还有糖尿病，2周前申请了家庭病床的服务。
7: 奶奶配合可好了，每次按的时候就说咦，可舒服了。
6: 康复师为她做按摩测血糖，家属马先生介绍，
8: 一星期来2次啊，推拿时间也不短，40-50分钟，然后按的她腿部不太舒服，医生也过来，你看需要开药了，送到家测到血糖。
6: 目前各地基层医疗机构的家庭病床，除了可以提供换药、导尿等治疗项目以及检查护理项目，还有通过运动疗法、言语疗法等开展康复治疗。在北京朝阳区六里屯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开设了家庭病床科，2017年以来累计建立家庭病床近300张。中心主任刘运杰介绍，
9: 一个呢，符合医政医保建立家庭病床规定标准和要求的人员，我们给他建床。第二一个部分的人员呢，叫巡诊，就是不符合建床的要求，但是呢，年龄大的、行动不便的，他有上门治疗的需要，比如说输个液、换个尿管，在保证患者安全、符合医政医保政策的情况下，尽量呢减少患者到医疗机构的往返。
6: 家庭病床康复服务标准作为推荐性行业标准，今年3月发布，9月起实施。上海市闵行区古美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是标准的起草单位之一。中心副主任赵佳介绍，
10: 建立家庭病床的康复治疗以后，我们首先要对居家环境有一个评估，比如说是家庭空间特别狭小呀，或者是地面都不防滑，然后也没有一些辅助的一些扶手这种器具的，我们在评估的时候就会有一些重点化的干预，如果能改进的就改进，如果不能改进的话，我们可能会提出一些其他的替代方案。
6: 各地发展家庭病床康复服务，需要平衡服务多样性和人员利用效率的关系。经过多方努力，上海古美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康复治疗师在过去8年间从3人发展到近20人。
10: 在前几年的时候，社区康复还是比较少的，居家康复那就更少了。很多的康复治疗师包括康复医师其实都是集中在2、3级医疗机构的康复科，所以我们的人才呢也是这2年通过各方面的渠道内部培养、外部引进，逐年才打造成功的。
6: 标准还提出，家庭病床康复服务的医护人员应当每年参加康复相关的继续医学教育培训，接受康复器械安全性培训，并指导患者与照护人正确操作设备。
5: 详细内容请听中国之声今天播出的新闻纵横。
1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昨天联合发布办理非法占用耕地案件司法解释，强化对耕地的全链条保护。对于非法占用耕地的建设行为，违建必罚，拒执必究。2023年以来，全国检察机关共办理非法占用耕地公益诉讼案件1.7万多件，监督保护耕地46.87万亩。
11: 记者昨天从海关总署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进出口化妆品监管新规将于12月1号施行，对符合要求的进口化妆品样品展品实施便利化通关政策予以快速放行，大幅缩短新品上。

0: 上市周期，让消费者第一时间体验到国际新品。
1: 国家文物局昨天透露，2026年国际博物馆日中国主会场活动将于5月18号在内蒙古博物院举行，围绕博物馆连接世界的桥梁主题，集中展示14五期间我国博物馆事业发展的最新成果，同时发布全国博物馆十大陈列展览精品推介结果等。
0: 中国第三批赴阿卜耶伊维和快反分队第一梯队昨天飞赴任务区，执行为期一年的维和任务，重点担负任务区武装巡逻、保护平民等任务。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11号表示，目前美国同伊朗的停火协议仍然有效，但极其脆弱，正处于岌岌可危的状态。特朗普表示，美国方案的核心是伊朗绝不能拥有核武器，然而伊朗在回复里并没有做出这样的承诺。当地时间12号凌晨，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表示，除了接受伊朗14点提案中所规定的伊朗人民权利之外，没有任何替代方案。总台记者11号了解到，一名伊朗官员称，伊朗与美国之间的谈判在浓缩铀的处置、暂停铀浓缩活动期限以及战争赔偿等问题上存在严重分歧。这名伊朗官员表示，美方在其提议中要求获取伊朗丰度为 60% 的浓缩铀，并反对将浓缩铀转移至俄罗斯，而是提议转移到第三国。该官员还表示，伊朗反对将浓缩铀运至境外，但准备在国际原子能机构的监督下对其进行稀释处理。国际油价11号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6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 98.07 美元，涨幅为 2.78%。 7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 104.21 美元，涨幅为 2.88%。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11号通报称，自当地时间8号0点起，俄军各部队在特别军事行动区域严格遵守停火安排，并坚守此前占领的阵地，但乌克兰方面屡次违反停火安排。正在乌克兰访问的德国国防部长11号表示，德国与乌克兰将联合生产航程达1500公里的远程无人机。
1: 以色列国防军11号宣布，当天稍早前，以军在黎巴嫩南部摧毁一个黎巴嫩真主党火箭弹发射装置，并打死多名黎真主党武装人员。据黎巴嫩方面消息，以军11号对黎巴嫩南部多个村庄实施空袭，造成大规模破坏。
0: 欧盟理事会11号发表声明说，欧盟成员国外交部长当天达成一项政治协议，同意对约旦河西岸地区以色列极端主义定居者和支持定居点的实体实施定向制裁。据以色列媒体以欧盟官员为消息源报道，欧盟将把七个定居者组织和个人列入黑名单，制裁措施包括冻结资产和禁止入境。
1: 当地时间11号傍晚，涉汉坦病毒疫情邮轮红迪厄斯号在西班牙特内里费岛格拉纳迪利亚港靠岸，最后一批共28名乘客和船员下船后被转运至当地机场，并乘机飞往荷兰。西班牙卫生大臣表示，西班牙有关部门将对相关人员活动区域进行全面消毒。
0: 据日本方面11号消息，日本广播协会本月8号到10号在日本全国范围内进行的民调结果显示，52%的受访者对于日本原则上允许出口具有杀伤力武器表示反对，就近期高市政权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推动扩军修宪等一系列危险动向，日本学者表示强烈担忧，认为这些举动不仅冲击和平宪法，也将给地区和平稳定带来风险。
1: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与肯尼亚总统杜托11号共同启动联合国内罗毕办事处扩建项目，该项目预计2029年完工。根据联合国大会批准的方案，项目将新建绿色办公楼，升级会议设施，会议室数量将从14个增至30个，可容纳代表人数由2000人升至9000人。届时内罗毕将成为继纽约和日内瓦之后的第三大联合国机构枢纽城市。
0: 海地总理菲斯艾梅11号表示，由于当前安全局势恶化，海地无法于8月按期举行总统选举，政府希望年底前举行第一轮投票，并于2027年2月7号前完成权力交接。菲斯艾梅表示，政府正寄希望于多国参与的镇压黑帮部队部署以及海地国家警察和武装部队能力提升，为年底举行选举创造条件。

0: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 今天是第十八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各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五月十一号到十七号为防灾减灾宣传周，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江西省人民政府首次联合在江西南昌举办全国防灾减灾日及防灾减灾宣传周主场活动。与此同时，北京、陕西、四川等地作为风活动场，举行大型安全宣传活动。今天是国际护士节，今年的主题是我们的护士，我们的未来，赋能护士，守护生命。十二号到二十三号，中国电影全球推广活动将在第七十九届戛纳国际电影节期间举行。国际方面，五月十二号，英国和法国将共同主办四十多个国家的国防部长会议，讨论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事宜。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郑兰、葛少奇、王冬雨，主播雨欣、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4: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5: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3: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6: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7: 北京时间七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尹奇，
1: 我是颖静。今天是2026年5月12号，星期二。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医美就浓缩铀处置分歧严重，美称停火岌岌可危，医称14点提案无可替代，医美谈判僵局如何解？
1: 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访华，此访将如何为？

0: 中塔新时代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注入新动力。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与空间站组合体完成交会对接，新型柔性太阳能电池翼首次进行太空试验，将会给太空能源供应带来哪些新希望？巡天遥测探祖迹，天宫天运相机如何为中国双碳安上太空之眼？小体机承载大希望。 太空快递上的迷你肾脏，怎样帮助人类克服衰老和炎症？宇宙射线危险，空间站的特殊旅客们如何征服星辰深处的隐形利刃？进口化妆品电子标签试点落地上海，扫码可查，源头可溯。怎样推动国内市场选择更丰富，助力国潮美妆扬帆出海？
1: 风险瞭望。
0: 海军圆满完成新型末端防空反导系统定型试验，为什么指挥瓶全打码？海上最后一道防线如何再升级？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雨欣。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
2: 就伊美谈判前景，伊朗议会议长十二号称，除了接受伊朗十四点提案中所规定的伊朗人民权利之外，没有任何替代方案。他表示，拖得越久，美国纳税人为此付出的代价就越多。一名伊朗官员十一号称，伊朗与美国之间的谈判在浓缩铀的处置、暂停铀浓缩活动期限以及战争赔偿等问题上存在严重分歧。 美方在其提议中要求获取伊朗浓缩铀，并提议转移到第三国，而伊朗反对将浓缩铀运至境外，但准备在国际原子能机构的监督下对其进行稀释处理。美国总统特朗普十一号表示，目前美国同伊朗的停火协议仍然有效，但极其脆弱，正处于岌岌可危的状态。 特朗普表示，美国方案的核心是伊朗绝不能拥有核武器。然而，伊朗在回复里并没有做出这样的承诺。以色列国防军十一号晚宣布，当天稍早前，以军在黎巴嫩南部摧毁一个黎巴嫩真主党火箭弹发射装置，并打死多名黎真主党武装人员。以军表示，这些黎真主党武装人员此前曾向以军部队发射火箭弹。
0: 提案中所规定的伊朗人民权利之外。
1: 没有任何替代方案，他表示，任何其他做法都将毫无结果，只会带来一次又一次的失败。同时，他指出，拖得越久，美国纳税人为此付出的代价就越多。当地时间十一号，卡利巴夫在社交平台上发布消息称，伊朗武装部队已做好准备应对任何侵略行为。他指出，全世界都已明白，错误的战略和错误的决策必将导致错误的结果。
0: 美国总统特朗普十一号表示，目前美国同伊朗的停火协议仍然有效，但极其脆弱，正处于岌岌可危的状态。
1: 特朗普表示，美国方案的核心是伊朗绝不能拥有核武器。然而，伊朗在回复里并没有做出这样的承诺。
0: 据伊朗媒体十号报道，伊朗已向调解方巴基斯坦正式提交对美国旨在结束战事的最新方案的回应。
1: 聚焦结束战争以及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海上安全，特朗普随后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他对伊朗方面的回应不满，称其完全不可接受。对此，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十一号表示，伊朗向美国提出的提议并不过分，而美国仍然坚持不合理的要求。就核问题相关材料以及浓缩铀有关的问题，伊朗将在适当时候做出决定并考虑各种方案。但是现阶段的重点是结束战争。详细情况，来听总台记者李建南的观察。
3: 针对地区局势，巴加埃表示，任何破坏西亚地区安全与互信的干预行为都不被伊朗接受。伊朗认为，区域安全必须由区域各国共同保障。外国军队的存在只会加剧该地区的不安全局势，对任何地区国家都没有好处。巴加埃表示，现阶段的当务之急和重要事项是结束包括离异冲突在内的一切形式的战争，并确保波斯湾及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行安全，制止美国针对伊朗商船的非法行为。 巴加埃强调，伊朗清楚如何捍卫自身安全，任何美以的威胁都不会动摇伊朗维护自身权利和国家利益的决心。
0: 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十一号表示，必须将武装力量在战场上取得的胜利延伸至外交领域，并以尊严与实力的立场巩固伊朗人民的权利。
1: 有。

0: 知情人士指出，伊朗回应美方的要点称，伊朗强调在签署初步谅解协议后，美方需立即解除对伊海上封锁，且在30天内解除对伊石油销售的制裁。伊朗的回应还包括在双方达成初步谅解的基础上，美方解冻伊朗资产等。
1: 美国方面消息称，伊朗表示愿意暂停铀浓缩活动，但暂停的期限比美国提议的20年时间要短。伊朗还拒绝拆除其核设施。此外，伊朗提议将其部分高浓度铀稀释，并将
2: 各地工厂的升级改造，助力塔吉克斯坦完成从水泥进口国到出口国的转型，为当地的水泥产品拓宽了海外销路。2013年，塔吉克斯坦水泥年产量仅约3万吨。据塔方政府统计，目前全国已有15家水泥厂投产运营，年产能达550万吨，其中部分产品销往巴基斯坦、阿富汗、吉尔吉斯斯坦等周边国家。工业领域的深度协作是中塔务实合作的生动缩影。除此之外，双方在教育、文化等领域合作多点开花。中亚生态与环境研究中心专家梅赫罗瓦尔·奥洪尼约佐夫曾参与中国科学院与塔吉克斯坦国家科学院联合开展的学生交流项目。如今，在帕米尔高原上，他将中塔科技合作成果运用于草原生态治理中，守护着当地生态家园。谈及在中国的求学时光，他仍记忆犹新。
3: 我的祖国，塔吉克斯坦主要的问题是缺乏专家和人才。对此，中国在科学领域积极帮助我们。例如，根据国际合作协定计划，塔吉克斯坦每年都有学生前往中国，进入高等院校学习。我很幸运来到中国学习。我们在中国所学到的和所接受到的教育，现在都在我的祖国，我的研究中心应用着。如果没有中国的合作，要解决这些问题是非常困难，甚至可以说是不可能的。
2: 人文交流是拉近两国民心的纽带。中国塔吉克斯坦中医药中心的落地，为增进当地民众健康福祉做出了贡献。孔子学院和鲁班工坊成为当地民众学习中文、了解中华文化和掌握职业技能的重要平台。塔吉克斯坦冶金学院孔子学院一名学生说，
4: 我在孔子学院学习汉语2年了。我学习汉语是为了去中国留学，因为中国发展很快。
2: 塔吉克斯坦技术大学鲁班工坊学生沙赫佐达乌拉科娃表示，
5: 塔吉克斯坦正在大力发展新能源产业，作为未来的建筑工程师，我需要了解这些设备的原理，至少是掌握基础知识，以便以后能够建造绿色能源住宅。我认为中国在教育、技术、住房以及基础设施建设方面都给塔吉克斯坦提供了很多帮助，这一切都得益于两国人民之间的深厚友谊。
0: 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曾22次来华，最近一次是2025年8月底9月初来华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活动。
1: 怎么看待拉赫蒙总统此次访华的契机？在当前国际与地区形势复杂演变的背景之下，此次访问将如何夯实睦邻友好，深化多元协作？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2: 塔吉克斯坦同中国山水相连，高层交往频繁。建交34年来，中塔关系实现了从战略伙伴关系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再到新时代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历史性跨越。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研究员李永泉向中国之声表示，此次访问延续了中塔高层交往传统，将助推中塔关系提质升级。
6: 我们两国的政治关系是非常可靠的，所以这个例行的访问应该是进一步促进两国关系吧。再一个就是双边的这个务实合作，对于塔吉克斯坦和中国来说都有很重要。塔吉克斯坦这国家，它属于是虽然条件不好，但是由于和中国的合作的话，它恰恰是摆脱了很多它过去发展的瓶颈。
2: 塔吉克斯坦是最早支持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并同中国签署合作文件的国家之一。中国长期是塔吉克斯坦最大投资来源国，并于2025年跃升为塔吉克斯坦的最大贸易伙伴。中塔积极推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同塔吉克斯坦2030年前国家发展战略对接，在各领域合作取得丰硕成果。李永泉指出，对接这个词意味着优势互补，潜能共振。
6: 比如是能源， 的，它是高。

0: 三股价，他迫切希望能够能源发展多元化，希望风能、电能啊，甚至生物能，还有他的这个近期的五年计划，特别提到了绿色矿产发展这些东西。这个恰恰是和我们的国内的发展现代化建设啊有共同的重点领域，都是可以对接的。塔吉克斯坦在勘探、开发这些方面，那么还是比较落后。这样的话呢，中国恰恰在这些关键矿产领域有很强的实力。
1: 展望未来产业发展前景，拉赫蒙总统近年来多次提及发展数字经济和人工智能。新能源、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将如何成为中塔合作新的增长极？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研究员李永泉分析。
0: 数字经济现在是一个新兴的有前景的产业，所有的中亚国家都特别重视数字经济，而且他们都把自己国家数字经济的发展和中国联系起来，塔吉克斯坦也是一样。所以呢，在这方面的话，如果是能够借鉴中国的经验，给中国提供更好的政策支持，那么中塔之间的数字经济合作是非常有前景的，这是一个互利的项目，我们可以通过双边合作实现战略互补、利益共享。
1: 风从帕米尔来，路向共赢处行。此次拉赫蒙总统访华，中塔两国将以千年丝路为纽带，以务实合作为基石，持续深化政治互信，拓展合作版图，厚植民心根基，让睦邻友好之树常青，让互利共赢之路越走越宽广。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昨天，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在海南文昌航天发射场成功发射升空。本次任务随飞船上行的物资涵盖实验载荷、实验单元及样品、实验耗材等共67件，总重量约768公斤。
3: 实验物资到位之后，中国空间站将陆续开展41项科学实验，而这其中呢，就包括一种特殊的材料——柔性太阳能电池翼。传统的太阳能电池翼多为刚性的，成本高，而作为一种新型的材料，柔性太阳能电池翼将会成为未来太空能源供给的新希望。
2: 那么这次的新型柔性太阳能电池翼将会在太空接受哪些考验？未来又会应用在哪些场景呢？我们一起来听总台记者朱敏、窦云云的报道。
4: 太阳能充电是太空中卫星和空间站运行的主要能量来源，而提供能量来源的重要材料之一是太阳电池翼。当前，卫星和空间站主要采用刚性结构太阳电池翼，刚性材质基板加上玻璃盖片封装，重量大、体积大、成本高。近年来，单晶硅太阳电池部这次材料在轨期间获得的实验数据，包括样品单元在轨期间所处位置和运行轨迹经历的原子氧剂量、紫外辐照剂量、电子剂量、质子剂量、高低温变化等相关数据，下行样品返回地面之后，与地面保存同批次样品同步进行相关形貌、电学、光学、力学和微结构特性测试，比对分析在轨样品的衰减特性，研究其衰减机制。
5: 柔性封装的单晶硅太阳电池是用于商业航天的互联网组网卫星，还有太空算力，将来也可以为太空光伏打基础。那我们是在地面研究的基础上，然后再送到天上去进行实际环境的棒子实验，然后和地面的这个研究做对比，这样可以加快我们的基础研究的进展，为我们这个实际应用走得更快，然后更好的能够推进它的应用。
3: 除了我们刚刚聊到的特殊材料新型柔性太阳能电池翼，在这次的太空快递当中，还有一位特殊的乘客也是格外的吸睛，他就是天宫天运相机。
2: 作为空间天文与地球科学领域的首个上行载荷，这台太空之眼有着怎样的本领呢？在我国实现双碳目标的路上，它又将发挥怎样的重要作用？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张绵绵、陶玉洲的报道。
6: 在距离地球约400公里的中国空间站外，一双眼睛正在缓缓睁开，它叫天宫天运相机。不望星辰，不追黑洞，而是静静凝视着脚下的蓝色星球，捕捉那些看不见却影响深远的温室气体、二氧化碳和甲烷。这双太空之眼能够精准测量全球中低纬度地区重点排放源的温室气体浓度，为火电厂、煤矿等排放大户提供可靠、高频、可核查的监测数据。 香港科技大学土木与环境工程学系

0: 讲座教授、系主任张立民介绍。
1: 天印相机可以覆盖地球的中低纬度的大部分的陆地和海洋，也覆盖我们国家像火电站、煤矿等重点的就是温室气体排放源的大约99%。我们这个项目获得的数据呢，将会同政府啊、科研机构共享，也会上载到联合国的环境署的网站，供全世界的科研机构共用。我们相信呢，这个项目的成果呢，会对我们一港澳大湾区全国乃至一带一路或者其他国际上的其他的国家的减排发挥比较积极的作用。
0: 那么天宫天运相机到底有多厉害？据介绍，作为这次任务中唯一的对地监测项目，天宫天运相机随天舟10号进入太空后，航天员会进行出舱作业，

0: 较重要的问题，一个呢就是空间精度，另外一个呢就是对温室气体的测量的那个精度。比方说对碳来说，地球上的平均室外的那个碳浓度大约是420个 ppm 左右，但是它的波动可大可小，我们做到了0.5%到1%的精度。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的空间精度，目前的卫星的测试的空间精度通常是1公里乘1公里或者10公里乘10公里，那我们现在呢做到了100米乘100米，所以呢我们可以捕捉到具体的发射源。
1: 也就是说，过去只能看到一个城市的排放轮廓，现在能直接找到是哪家工厂、哪座电厂的烟囱在排放。为什么要选择中国空间站作为这个点源侦探的驻地？香港科技大学土木与环境工程学系讲座教授苏慧解释了轨道设计的独特匠心。
2: 我们空间站的这个

0: 关注百姓热点话题，播报靖远时政要闻。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靖远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靖远强工业兴县域，蓄势赋能促发展；李小青调研自然资源领域问题整改工作；靖远省级专家送医上门，健康服务直达民心。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工业强则经济强，经济强则县域强。近年来，靖远县坚定不移实施工业强县、产业兴县战略，以龙头企业为牵引，以园区为载体，以产业链为支撑，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新兴产业急剧发展，全县工业经济呈现稳中有进、质效双升的良好态势。作为县域化工产业龙头，白银中天新材料有限责任公司勇当创新先锋，成为靖远工业高质量发展的生动缩影。走进生产车间，自动化生产线高效运转，电子级超纯氟化锂、氟化铝等高端产品有序下线。近年来，企业依托技术创新与产业生根，持续领跑氟化工新材料赛道，为靖远工业经济稳增长注入强劲动力。创新是企业发展的核心密码，绿色转型是工业升级的必由之路。立足新发展阶段，白银中天瞄准智能化、绿色化方向，启动新一轮装备更新与清洁生产技术改造，以硬核项目支撑高质量发展。一花独秀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以白银中天为标杆，靖远县深入实施工业强县、产业兴县战略，以流川工业集中区为主阵地，聚力打造有色冶金、循环化工、稀土新材料三大百亿级产业集群，一批重点企业提质增效，重大项目加快落地，传统产业换新、新兴产业壮大的格局加速形成。全县规上工业经济稳步增长，创新能力持续增强，产业链条不断完善，工业对县域经济的支撑作用更加凸显。从一家企业的技改突破，到一个产业的集群崛起，再到全县工业的整体跃升，靖远正以新质生产力为引领，锚定绿色化、智能化、高端化方向，强龙头、补链条、聚集群，奋力书写工业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3: 5月8号，县委副书记、县长李小青来到东湾、三滩、流川等乡镇及流川工业集中区，实地调研自然资源领域问题整改工作，详细查看整改进度、核实整改成效，现场协调解决整改过程中的堵点、难点问题。李小青强调，要紧盯整改任务不放，加强常态化调度，对整改事项实行清单化管理、项目化推进，坚持分类施策、精准发力，明确时间节点，压实责任分工，细化整改措施，全力以赴加快整改进度，确保各类问题按期完成清零消耗。要强化沟通对接，健全部门协同联动机制，密切对接上级部门，加快手续补办。

0: 组建报批等工作进度，凝聚整改工作合力，确保各项整改任务有序推进。要督促企业落实主体责任，规范经营行为，同步完善相关手续，确保整改合规达标。要全面开展问题整改回头看，组织力量对已整改问题逐一开展实地核查，坚决防止虚假整改、纸面消耗，确保整改成效经得起检验。李小青强调，要严格执法问责，坚持零容忍态度，严格查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形成有力震慑，切实维护规范有序的自然资源管理秩序。要严把政策关口，健全完善事前、事中、事后全流程监管机制，规范审批程序，强化日常监管，坚决杜绝边改边犯、屡改屡犯现象，从源头防范新增违法违规行为。要加强业务培训，组织相关工作人员深入学习自然资源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要求，全面提升行政执法能力水平。要加强宣传教育，通过多种形式普及自然资源保护相关知识，提升群众和企业的法治意识，引导全社会主动参与自然资源保护和监督工作，形成共建共治共享的良好氛围。县领导安清明参加。5月8号，甘肃省武威肿瘤医院兰州院区兰州重离子中心资深医疗专家团队来到靖远县中医院开展大型公益义诊活动，将省级专业医疗服务送到群众家门口，用专业诊疗与暖心服务守护群众健康。义诊现场秩序井然，前来问诊的群众早早来到现场排队等候，来自肿瘤、内科、外科、妇科、康复医学等多个科室的专家，逐一为群众细致问诊，认真查看过往病例，精准分析病情，为每一位就诊者制定针对性的诊疗建议与用药方案，针对群众关心的肿瘤预防、慢性病养护、日常健康管理等问题，专家们用通俗易懂的直白语言耐心讲解健康知识，纠正错误用药习惯，普及科学养生理念，用实实在在的举措温暖民心，让群众感受到真切的就医便利。此次义诊活动切实打通了群众看病就医的最后一公里。下一步，靖远县将持续联动各类优质医疗团队，常态化开展便民义诊、健康科普等活动，聚焦群众就医需求，提升基层医疗服务温度，全力保障全县群众的生命健康，不断提升百姓的幸福感和获得感。
1: 眼下靖远县东安镇三河村特色吊瓜迎来集中成熟期，皮薄瓤红、香甜多汁的吊瓜灌满藤蔓，拉开了今年乡村特色采摘的序幕，农文旅融合发展再添甜蜜动力。走进三河村吊瓜种植大棚，翠绿藤蔓攀爬生长，一个个圆润饱满的吊瓜错落悬挂，青绿的瓜皮薄实透亮，成熟的瓜瓤红润诱人，乌黑饱满的瓜子镶嵌其中，果香清甜扑鼻。得天独厚的黄河沿岸水土条件，为三河村特色瓜果种植提供了天然优势。作为黄河之滨的特色村落，三河村立足地域资源优势，深耕设施农业发展，不断优化种植结构，在稳定设施蔬菜产业的基础上，大力培育吊瓜、果蔬采摘等特色产业，以特色农产品为纽带，串联乡村旅游资源，推动农业与文旅深度融合。
0: 听众朋友，今天的靖远新闻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是晨曦，我们下期再会。
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0: 当我们小的时候，我们的世界只有爸爸妈妈，他们就是我们的一切。
1: 爸爸，快快让我跑，我还要坐在你肩上。
2: 妈妈，快给我扎头发，我还要穿漂亮的新衣服。
3: 当我们长大之后，对于爸爸妈妈的关怀却总是不以为然。哎呀，爸，你别拉着我，这么多人看着呢，多不好意思呀。
0: 爸妈，你们能不能不要不经过我同意就进我房间打扫卫生啊？能不能尊重一下我的个人隐私啊？
4: 哎，这孩子。
5: 当我们步入中年，才发现许多事情一旦错过，就成了永远的遗憾，后悔没有把更多的时间留给他们。
3: 爸，把手给我，路上车多，我搀着你。
6: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1: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7: 书接上文。高拱被贬了职，下岗了，坐着牛车往河南新郑的老家赶。可是做梦没想到，新任首辅张居正在城南驿站为他饯行。两个人说着话，喝着酒，高拱发着脾气，张居正没在乎。可是两个人正说话之间，只见高拱这眼圈流出了泪水，张居正觉得奇怪，抬头一看，由打门外边进来一位长得非常美丽漂亮的小女子。高拱做梦没想到玉娘怎么赶到这儿了呢？自从那天晚上高福把玉娘送走之后，高拱的心里一直留着玉娘的影子，可是没想到玉娘竟会在今天出现在城南驿站。这功夫，张居正对突来的情景也感到大吃一惊。他仔细一看，这个漂亮美丽的女子真是天生丽质，也引起了张居正怜香惜玉之心。只听高拱问了一句：“玉娘，你怎么到这儿来了？”玉娘这眼泪就控制不住了，在眼圈里边滴滴答答的就流出来了。昨天夜里，奴家听说了老爷家的事情，就要到老爷的府上去拜望老爷，可是那些兵爷就是拦着奴家，不让奴家进去。今天一大早奴家又去了，可是听说老爷已经动身回河南的老家，奴家就雇了一辆马车，随后追到了这个城南驿站。玉娘说的是非常恳切，高拱深受感动，这心里边是翻江倒海，很不是滋味。哎呀，人生难得一知己，千古知音最难觅。想到这儿，他看了看这个多情的女人。玉娘啊，上次你陪老夫我喝酒，喝得不痛快，这回老夫我告老还乡了，咱们俩也不分彼此，今天再陪老夫我喝2盅。你看玉娘

0: 大方方的就坐下了。高拱看玉娘坐好了，用手指了指他对面那个张居正。
1: 玉娘，这位就是张先生。玉娘听完高拱的引荐，一起身给张居正行了个万福礼。
2: 老爷，这是哪个张先生？
1: 张居正先生。
0: 张居正，玉娘的脸刷的一下变了，你看他杏眼圆睁。
2: 京城里的人都说是他抢了您的首辅之位。
1: 嗨，你们女孩家懂得什么？高拱表面是批评小玉娘，可是心里暗暗的高兴。
0: 我这小玉娘来的可真是时候啊，能替老夫我出口气，太好了。
1: 朱大呀，老夫给你介绍一下，
0: 这个小女孩叫玉娘，
1: 有人把她送给老夫，照顾老夫我的后半生。可是老夫我没有这个艳福啊，就狠心把他送进了寺庙。
0: 说句心里话，京城的明珠丽女张居正见得多了，但是像眼前这位玉娘这么温婉脱俗招人怜爱的又特别少见，这可是女人中的精品。虽然玉娘对张居正的态度并不友好，但是张居正他绝不能和一个女孩子斤斤计较。今天他看到玉娘对高拱一往情深，心里边对高拱还产生了醋意。呵，这个老家伙表想到还金屋藏娇，还跟我说假话，这么好的美人要送到寺庙里去，我才不信呢。高拱现在大概也猜出来了张居正现在心里想的什么，笑了一笑。
1: 朱大呀，看你不言不语，是不是有什么话噎回去了？
0: 元府大人，您南归故里，千里迢迢，有玉娘这样知书达理的美女陪伴，您就不会寂寞了。张居正用贪婪的眼光偷偷地看了玉娘几眼。
1: 高大人，有风华绝代的美人陪侍，江山可弃也。来，元府，为您的艳福，我们俩再喝上一杯。
0: 是啊，叔大，我有美人，你有江山，咱们俩扯平了。
1: 来，高拱这一笑，细心的人就听出来了，
2: 那笑得太勉强了。
1: 玉娘啊，你唱曲的家伙事儿带来没有啊？
2: 老爷您说的琵琶带来了，就在马车上。
1: 高虎，到马车上把玉娘的琵琶求来。不大功夫，高福就把玉娘的琵琶拎进来了。玉娘，今天的情景也算是长亭送别，你为老夫我和张先生唱上一曲儿。
2: 奴家理会。
1: 玉娘打完之后
0: 坐在那儿，把小凳挪开，她凝了一会儿神。过了一会儿，只见他把那纤纤玉指往那琴弦上一拨了，呵，这优美的琴声就流出来了。一开口就唱了这么几句词儿：夏草繁茂，春花已零落，蚕鸣在树，日影朵，两位相公堂上坐，听小奴家唱一曲《木兰歌》。
1: 玉娘唱完了这几句导板，那声音显得是非常凄苍。
0: 张居正听到这儿，心就沉下来。儿女的情长，亲情友情，首府了解的太多了。他知道今天这个场面，可绝不是找个小娘们陪着喝两盅酒，也不是花俩钱雇个小姐解解闷儿。张居正这个时候是非常认真的，听玉娘唱起了小曲儿。世上的事儿，一半荒唐，一半险恶。皇城中尔虞我诈，官场内是铁马金戈。羽扇纶巾，说是些大儒大雅，却为何我揪着你，你撕着我。置陷阱，使绊子，一个比一个更利索。呜呼哟，今日里拳头上跑马抖威风，到明天败走麦城。只落得形影相吊，英雄泪滂沱，只可叹荣辱兴衰，转瞬间天涯孤旅，古道悲风，都在唱一个字，错错错。玉娘唱的这些词句，把官场当中互相勾心斗角的事儿都说出来了。当他把那三个错字唱完，已经是荡气回肠，泪如雨下。在场的这两个大老爷们听了，也都动起了真情。
3: 玉娘啊，你唱完了？
2: 奴家唱得不好，如有冒犯处，还望老爷你原谅。
3: 玉娘这次可加小心了，上次没唱明白，让高拱给训了一顿，所以这个小玉娘很害怕自己再惹这老爷生气。高拱已经没有那么多脾气了，小玉娘唱的这曲木兰歌唱的是非常的真切，把高拱的一生给总结进去了。对呀，这人生社会官场之间，不就这么回事吗？你整我，我整你，互相是你争我斗，为了什么？嗨，玉娘唱得好啊。
0: 叔大，这首木兰歌词倒像是专门你和我写的。张居正没回答他，低头喝了一杯闷酒。玉娘他根本没把张居正放在眼里，他含情脉脉地望着高拱说了一句话：
2: 老爷，奴家今天赶来，就打算和您回到河南的新郑老家。
0: 哦，那可不成，那可不成。
2: 怎么不成？
0: 小玉娘不愿意了。高拱把头一低，感动的说不出话来了。这功夫他打心眼里喜欢这个小玉娘。我现在已经戴罪还乡，我怎么还能再连累这么一位可爱的小娘子呢？再者说，我也不能在张居正面前让这位张先生看到我高拱是为了儿女情长。他思考了一会儿，最后他把心一横：玉娘啊，老夫我今天回到原籍，已经是雨中黄叶树，灯下白头人。伤于晚景已经没有几年了，那还敢奢望什么红颜知己呀？
2: 奴家才疏意浅，不敢当老爷的红颜知己，但暮鼓晨钟之时，
4: 做红袖添香之人，
2: 奴家我还是胜任的。
0: 玉娘是真心的恳求，可是刚

0: 老拱已经把决心下定了。
1: 玉娘啊，你还年轻，生活的路还很长，老夫我绝不能耽搁你的青春呐。
2: 老爷，您说错了，我玉娘今生今世只爱老爷您一个人。自打我的那位恩人把我送到你的面前，奴家就已下定决心伺候老爷您一辈子。说句实在话，小玉娘今天在这种场合说的这番话，她也是真心实意。你要是高拱在朝中当宰相，玉娘说这番话有可能有水分，也可能是假的。图玉你高大人有钱有房子，有个好工作，我呢委身于你享受富贵荣华。可是现在高拱的情况不同了，他已经下岗了，什么也不是，就是一介草民。这种情况下，玉娘还是流露出这种真实的感情，那说明玉娘是真心实意要跟着高拱回河南的老家。高拱一看这么纠缠不休没完呢，我必须下决心刺激他两句，让他死了这条心。要说高拱的意思也是好意，出发点也不坏，不想让玉娘再纠缠他。我说玉娘啊，你一个小小的女孩怎么这么没脸没皮，死皮赖脸的跟着一个老头这么无休止的纠缠，成何体统？高拱说的这句话要是现在这年头无所谓，可是那是几百年前呢，人们的思想观念非常的守旧，尤其是女孩，那就等于在女孩的脸上啪啪打了几鞭子。这玉娘听完这句话简直是无地自容，哎呦，那脸当时就没血色了。这时候没地方，如果有个地方，玉娘都能钻进去。她用怨恨的眼神看了高拱一眼，当时是泪如雨下。老爷，你说这种话又伤奴家的心呐，奴家还有什么脸面见人？今天奴家就死在你的面前，以表奴家的一片真心。说完之后，还没等高拱反应过来，玉娘已经站起身，一头撞向了堂中那个大柱子。只听扑通一声闷响，玉娘倒在了石柱子之下。这可真是多大的爱产生多大的恨。这回这两个男人一下子惊呆了。高福，高福，赶快找人。说着话，高福进来马上把小玉娘抱起来。这个时候一看小玉娘是满头流的是鲜血。张居正也没见过这种场面，他马上用手在小玉娘的鼻子底下探了一下，发现还有些轻微的呼吸。哎呀，这还有希望。他马上吩咐一声，来人呐，班头护卫李可还有驿站的头头马上就过来了。张居正安排道，你们马上到附近找最好的郎中，把这小女子要不惜一切代价给抢救过来。首府这么安排完了，驿站的那些头头心里明白，哎呀，撞得这么重能有活的希望吗？可是他们嘴上不敢说呀，那是当朝的大宰相命令他们。这些人马上就安排人找来了单多岁的人，如果坐这个车回到家里，恐怕没等到新郑老家，老夫人的骨头架子恐怕就散了。高拱一听这个理儿也对，